0: 足球热潮激活墨西哥文旅经济。
1: 来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
0: 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电子部市场的新动向。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听总台记者的走访报道。
7: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泽聪，
8: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7: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8: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7: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智能制造基地总经理任英杰，
9: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场，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0: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7: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秘书长刘长雷，
10: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做出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稳定制造超薄、极薄不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7: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0: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国产化的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7: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 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能源材料团队建材行业主管任杰：
11: 做先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的供需缺口，那电子布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7: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布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布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发展部建材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韩宇：
12: 投资者要注意，要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1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盈每桶91.30美元，上涨0.76美元。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盈每桶94.25美元，上涨1.16美元。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90美元，收于每盎司4363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16美元，上涨96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786点，下跌0.1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05点，上涨0.30%；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29点，上涨0.86%。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下跌1.89%，脸书下跌1.28%，谷歌下跌1.20%，微软下跌1.18%，亚马逊下跌0.33%。涨幅方面，特斯拉上涨4.59%，英伟达上涨1.73%。
0: 热门中概股同样多数下跌，陆控下跌5%，大全新能源下跌4.47%。BOSS 直聘下跌2.85%，满邦集团下跌2.79%，金科能源下跌2.29%，百度集团下跌2.10%。涨幅方面，汽车之家上涨5.16%，小马智行上涨3.94%，和赛科技上涨3.62%，哔哩哔哩上涨2.86%，理想汽车上涨2.32%。万国数据上涨2.03%。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73点，上涨0.05%；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199点，下跌0.2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16点，下跌0.58%。
0: 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567点，下跌1.22%；国企指数报8341点，下跌1.13%；红筹指数报4335点，下跌0.41%。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3%，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42。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42元，1欧元对人民币7.826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41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7元，1英镑对人民币9.0365元。
1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三月至四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的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观察。
14: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
15: 就像口袋里的钱正在迅速减少，而且没有新的资金补充进来，我们正在接近库存底部。如果在六月底之前，在全球出行旺季，也就是七月和八月的航班，汽车出行高峰到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实现全面无条件开放，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进入红灯区。
14: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某远：
16: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14: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某远：
16: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种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
0: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7: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17: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7: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墨西哥城手工艺品摊主
15: 推出了不少相关装饰品和特色商品，我们希望届时能迎来更多游客，也期待他们能够对墨西哥留下美好的印象。
7: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墨西哥城某餐馆负责人
15: 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套餐，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球场或者无法前往现场观看

0: 比赛的人来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世界杯期间的特色套餐，预期未来几周客流量会增长，我们预计收入将比平时增加约20%。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 CNBC 网站8号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行业报告预警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今年航空燃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70%，这将使航空业的燃油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预计2026年航空业的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降幅接近50%。报道指出，尽管出行需求旺盛，航司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但行业增速持续放缓。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此前警告称，若高油价持续，今夏或将出现多家欧洲航司倒闭的情况。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破产企业及负债额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780家，同比减少8.9%，六个月来首次低于上年同期。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企业因油价上涨、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订单减少、经营意愿下降而陷入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石油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问题正在加剧，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总数将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据印度商业旗帜报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因此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088万元，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66亿元，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据法国24台8号报道，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罚款，以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该案源于2020年，法国消费者权益团体发起诉讼，指控任天堂存在产品计划性淘汰问题，明知 Switch 一款原装手柄存在普遍的摇杆漂移故障，却刻意隐瞒产品缺陷，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国市场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调查认定， Switch 自2017年上市后，摇杆漂移故障长期频发，但任天堂方面未及时向消费者披露这一系统性缺陷，也未及时给出售后解决方案。
4: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中巴 ETF 互通落地1周年，跨境路演如何助力中国资产对外开放。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在中巴 ETF 互通机制落地1周年的关键节点，上交所联合巴西交易所开展专项国际路演推广活动，持续深化中巴资本市场合作，将为中国资本出海、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带来哪些新机遇？近日，上交所联合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举办聚焦上交所巴西专场线上国际路演，共吸引来自巴西的40余家资管机构、银行、养老金机构参与。2025年落地的中巴 ETF 互通是国内首个南美市场 ETF 互通机制，打通了两国投资者双向配置优质资产的通道。 目前已有三只互通 ETF 产品平稳运行。活动现场，上交所全面介绍了国内 ETF 市场发展成果与增长潜力。随着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沪市 ETF 市场结构持续优化，长期投资理念愈发普及。依托 ETF 互通、跨境合编指数等多元化合作模式，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为境外资金布局中国市场搭建了便捷高效的渠道。参会境外机构普遍看好中国资产长期价值，对配置中国市场意愿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新模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叠加合理的估值区间，完善的产业赛道，具备极强的投资吸引力。同时，中国科技、制造、消费等多元产业与巴西本土市场形成良好互补，能够帮助境外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丰富资产配置品类。未来，上交所将持续深化跨境资本市场合作，丰富跨境投资产品体系，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推广活动，持续吸引境外中长期资金入市，让全球投资者持续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红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伊朗与以色列当地时间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当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此轮以伊冲突作出首次正式表态。他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并称伊朗若试图将黎巴嫩与伊朗挂钩并袭击以色列，将遭到强力回应。
4: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合规边界；2025年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
0: 从实验室到流水线，飞行汽车进入商业化探索期，并有望拉动10万亿级市场。
1: 全国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航次广受欢迎，吸引大批中青年旅客。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1: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热点，观影消费带热江西南昌商圈经济。
0: 来听详细内容。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药物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误解，

0: 如参加试验就是当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大风险，真相真是如此吗？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答。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2: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1: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3: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1: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
4: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1: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2: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1: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3: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6: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
1: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48%，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5: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位于全球领先。
1: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3: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1: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
7: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

0: 及多款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即将实施的新版GCP
1: 为药物临床实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2: 15-50，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也就是 eVTOL， 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目前 eVTOL 发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高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庆鹏。6轴12架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 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模拟一个一公斤的鸟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脊椎薄弱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 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一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
0: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工具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的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沃飞长空新闻发言人梁炯：
4: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0: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沃飞长空新闻发言人梁炯：
5: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
2: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 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场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 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张阳军：
6: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7: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8: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7: 嗯，工作要紧。

0: 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我和

0: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一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搭载着4000多名游客停靠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他们刚刚体验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4: 周一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
5: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上线一个月的时间，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本航次吸引了大批中青年游客，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
6: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邮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邮轮。
4: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7: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是做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8: 100%胜诉，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类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9: 不久前，陈先生因为参与刷单被骗走3000多元，又因为轻信所谓黑客，谎称能帮他把钱要回来，而损失15000元。接连遭受损失后，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有类似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一家叫重罚法律的咨询机构主动联系他。
10: 他当初说的是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他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一类的，也开庭了。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 只要名下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也签了合同呢。

0: 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把钱退全额退给我。
1: 虽然付了钱，但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被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钱。直到现在，陈先生的钱也没有要回来。他听说重罚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陈先生到重罚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给他退回500元。
0: 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去保定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给我退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他，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1: 记者拨打重罚法律负责人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2: 还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3: 不做了啊。然后呢？
2: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3: 不可能了，我不知道你事情，我刚好跟你说呀。我接你电话已经开始时间了。
1: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获取更多客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把钱要回来时，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
4: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你说的属实的话，这个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
2: 那我如果把钱交给你，你没给我要回来，你这个钱还退吗？
4: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投入了工作就不退费，我们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1: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门槛低，无需任何从业人员资质，行业乱象丛生。
5: 法律咨询公司它的注册登记主体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普通的商事主体，注册这样的法律咨询公司门槛比较低，提供的相关服务也就很可能参差不齐。目前法律咨询公司处于一个相对的监管缺失的状态。
1: 胡刚总结了法律咨询公司欺诈消费者的几个常见套路，
5: 主要包括虚假宣传、虚假承诺、包赢、收钱以后不干活、玩失踪，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经营地址，人员也是高度流动化，就是说他不停的转包，造成了对求助者消费者他的服务无法有效的跟进，明示或者暗示的声称自己具有法律所赋予的律师事务所或者职业律师，但实际上最终的签订的是法律咨询合同，而这个合同里面大量充斥着对消费者极为不利的格式条款。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洪浩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热点。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跟随总台记者去江西南昌了解一下。
9: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10: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11: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9: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江西南昌某商场餐厅店长傅一健：
12: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8: 财经身边是回收芯片局。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可您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山东菏泽公安机关日前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手机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13: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4: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3: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4: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3: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4: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那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3: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高峰：
15: 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纪律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3: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8: 财经身边是管理新措施。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昨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13: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牌结构，上牌为北京，下牌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7: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赵柯、洪浩，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16: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7: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6: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亚太股市全线下跌，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机器人板块逆势走强，新的产业主线是否正在形成？记者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
7: 10点财经态度聚焦，好数据加好模型，给人工智能练出最强大脑。
16: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PC 芯片局第一集，新一代芯片落地。
7: 10:50一说，机构调研有何新动向？
16: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为什么需要换毛？
7: 12:30天天315聚焦，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股市回调、
1: 宏观大趋势、创新驱动、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
2: 民生关切，住建部详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等工程。
1: 市场有看点，理性看待机器人板块逆势走强，新的产业主线是否正在形成？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一，投资者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变化，与此同时受部分投资者逢低买入的影响，美股的半导体股从上周五的跌势中强势反弹，带动纳指周一收盘上涨 0.86%， 标普白指数上涨 0.3%， 道指则是小幅下跌 0.16%。 当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大涨 5.6%， 30只成分股全部走高，英特尔涨超 11%， 美光科技涨超 9%， AMD 涨超 5%。公司方面，据多家外媒周一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已经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为未来通过公开市场融资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 此次行动是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即将上市之前，以及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保密提交 IPO 文件草案一周之后展开的。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这三家公司未来可能会引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次 IPO。 OpenAI 在2022年推出 ChatGPT 聊天机器人之后，迅速成为行业主流，不过眼下也面临着来自 Anthropic、 谷歌以及 SpaceX 等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业内是指出，相关公司的博弈不仅将引领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可能也将重塑美股科技股的估值逻辑。欧洲市场方面，投资者聚焦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将会加息25个基点。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收盘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05%， 法国CAC 40指数下跌 0.23%， 德国DAX指数下跌 0.58%。油价方面，周一早些时候，以色列与伊朗重新交火，这是自四月停火以来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局势升级。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美国早盘时段一度上涨超过5%，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缓解了交易员对新一轮冲突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回吐部分早前涨幅。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91.3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贵金属方面，受到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周一国际金价延续下跌态势，现货黄金与期货价格均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3.4美元，跌幅为0.0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85美元，跌幅为0.75%。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股市回调。继美股上周五大幅下跌之后，周一亚洲股市也普遍走弱，日经225指数收跌 3.85%， 韩国综合指数盘中触发市场熔断， A 股三大指数收跌，算力硬件股、半导体芯片股等出现调整。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解读。
5: 周一亚太股市一开盘就出现剧烈震荡的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当然就是美国股市上周五在加息预期升温的这样一个冲击下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暴跌，而且中东地缘冲突也有升温的迹象，原油和黄金的价格波动也在加大，这也进一步推升了全球投资者的这样一个避险情绪，进一步放大了股市的波动。当然就市场本身来讲呢，亚太股市本身也有各自结构性的一些问题，也增加了这个脆弱性。比如我们看到韩国股市从年初以来指数涨幅已翻倍，杠杆率大幅的飙升，而日经指数呢今年以来的这个涨幅也超过了 30%， 滞胀的风险明显上升， 所以一旦外部风险传导，市场的信心啊就会重挫。那么 A 股呢，流动性分配过于不均衡，自五月份以来，交易过于集中到算力上游的 AI 硬件呐、半导体芯片，他们的累计涨幅也是十分巨大的。但在整个市场流动性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呢，对其他大部分方向形成了流动性挤占，这就降低了市场结构的稳定性。一旦外部形成冲击，也很容易造成获利盘的集中兑现。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总体稳定性和 GDP 增长啊，仍然保持着良性，所以市场的总体杠杆率呢也并不高，指数的抗冲击能力也会明显的强于亚太其他市场。那么在当前剧烈震荡的这个格局下，我觉得投资者啊还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做好一些应对。首先就是要控制杠杆率，做适度的防御，特别是对于前期已经涨幅比较巨大的品种啊，不宜盲目的上杠杆，或者适度的控制一些仓位。其次呢，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可以选择适度降低仓位，或者向高股息方向进行仓位分配。我们认为呢，目前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啊，根本原因还是 AI 主线下的硬科技短期累计涨幅过大啊，透支了市场的预期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调整，而非产业趋势的变化。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消化以后啊，产业仍然会维持高景气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还是可以耐心等待一些 AI 产业链上的优质龙头的品种充分调整以后再逢低介入，或者选择产业链上还没有充分的挖掘或受益比较晚的一些细分环节，像 AI 算力的关键的材料、耗材、下游的 AI 应用等等，在这样一些细分环节中的一些低位品种适度的配置。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创新驱动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
2: 民生关切，住建部详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等工程。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这笔高额投入究竟转化出了什么？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
6: 在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正在组装全球新一代刻蚀机装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7: 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粒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6: 登陆科创板七年，中微公司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长期垄断，突围的核心底气来自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52.8%，研发占比超30%，高强度研发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科创板，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
8: 科创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研发强度极高。 A 股整体研发强度大概在 2.5% 左右，科创板是它的5倍，而且这不是短期的冲业绩，是连续七年稳定在 13% 附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企业骨子里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7.5%，连续七年稳定的高研发投入持续转化为硬核创新成果。目前，科创板在多个硬科技关键赛道实现突破，半导体设备多项核心环节完成国产替代，多款创新药获海外加速审批通道，一批高端装备首台套产品 打破进口垄断，切实破解诸多产业技术瓶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和发：
9: 柯老板，上市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要搞原创，就是说要从这海量的这些论文专利，这个通过这种检索分析找到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主流的技术方向，他们卡脖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卡不了了。现在我们这些芯片啊、工业软件啊，我们搞自主呢，我们
6: 单点原创技术的持续突破，进一步完善了硬科技产业生态。依托科创板资本赋能与制度优势，科创板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格局，不断提升我国硬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百济深州总裁汪来：
10: 我们做出来的药不光是要在中国要有竞争力，我们是要在全世界有竞争力。走到这一步其实很难，第一，这个药物一定要有全球的竞争性。第二点的话，创业团队或者说整个这个公司，它要有这种决心，这个领导者要有这种全球的视野。那第三点，还得有钱去做全球临床开发以及最后的商业运作的话，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6: 七年生根成长，科创板实现了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这一蜕变既是科创企业自主攻坚深耕技术的成果，也是资本市场改革赋能科创的重要成效。针对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11: 近年来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演进，全球各个主要的资本市场也都在主动的进行改革，以适应创新发展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看，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0: 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和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如今的科创板早已超越传统资本市场平台功能，成为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推动硬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走向国际市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战略落地注入硬核动能。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亮点内容。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7: 关注电子布市场的新动向。电子布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电子布价格大幅上涨。来听总台记者的走访报道。
8: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泽聪：
9: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锡箔布及超线人包接布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8: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9: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8: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硬质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硬质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

0: 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智能制造基地总经理任英杰，
1: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场，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9:18，我们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建成一批覆盖重点领域、经过应用验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打造一批数据驱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典型应用场景。稍后10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深入解读。
3: 金融监管总局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强调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暴雷底线，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退出转型。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目标是到2030年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
3: 国家药监局多部门昨天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新规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震荡，科技股调整，而机器人板块则逆势走强，人形机器人、执行器等细分赛道领涨市场，机器人 ETF 也备受资金青睐。新的产业主线是否正在形成？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分析解读。
6: 机器人板块逆势走强，消息面近期还是有很多刺激因素。政策上，国常会明确了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产业上，宇树科技 IPO 过会，包括特斯拉、英伟达、优必选等国内外重点厂商的人形机器人也不断的有进展消息传出。其实随着 AI 的发展，必然会逐步的从上游向下游延伸，天量投资集中在这个算力硬件方面是 AI 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产业链闭环呢，终究还是需要下游的发展。作为物理 AI 具身执行的这个重要载体之一，机器人板块的走强也是有很明确的这个长线的产业逻辑的。尤其是最近随着这个算力硬件涨幅持续扩大之下，长期抱团的筹码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但市场结构并没有很明显的像很多超跌的这个传统产业方向偏移，而是机器人、智能制造等这些物理 AI 相关的板块出现了逐步活跃的迹象，显示出市场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化。但相对于科技向其他方向转移，目前更明显的其实是科技在内部的延伸和挖掘。如果从是否正在形成新的产业主线的这个角度看的话，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此结论。毕竟算力硬件板块是有着天量投资形成的实实在在的业绩表现为支撑的，当前其他方向还很难出现类似的集体高景气的赛道。即使是机器人板块，在技术的成熟度还是财务上的市场表现都还很难说是爆发在即，在行业基本面不确定性仍然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投资者不宜过分乐观，期待马上就能出现能接棒科技股的这种新强势板块。从操作的角度看，机器人板块在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以及下游场景应用当中，市场当前的关注度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上游核心零部件方面。而具体细分当中呢，像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和结构件这几大类一直都是被重点关注。那么这些方向市场竞争格局相对清晰，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相对有利于投资者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那些有真实业务营收、产业链深度布局、 持续落地订单的企业。当然考虑到市场格局的变化以及还是有一定研究门槛的存在，相应的机器人 ETF 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六月以来，首批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正式生效，多家基金公司陆续启动旗下产品基准调整工作。本次调整涉及哪些产品？调整将带来哪些变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唯一。你好，唯一。
7: 主持人你好，具体来看，首批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利率的公募基金一共有195只，管理规模接近4000亿元，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以及 QD 等多类产品。其中主动权益类基金涉及117只，管理规模大概在1700亿元，是此次调整的重点领域。那么在主动权益类基金中，我观察到调整主要是呈现三方面的特点。首先是提高权益资产的权重，比如说南方转型驱动基金将业绩比较基准中沪深300指数的权重由60%提高到了90%，使基准和它的实际仓位更加匹配。其次是优化宽基指数的选择，大概有40只基金将基准中的宽基指数从沪深300切换至了中证800，来更准确反映其投资组合的成长风格。此外呢，是精确行业主题指数，比如说景顺长城医疗健康基金将原本基准中的恒生综合指数调整为了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指数，更好反映其在港股创新药领域的配置特征。那么我们从债券型基金方面来看，此次调整的涉及规模也超过了1800亿元，调整的重点主要是围绕九七结构、信用风格以及资产配置的特征展开，部分固收加产品增加权益指数的权重，来更准确体现其债券加权益的组合特征。那么部分纯债基金则进一步优化债券指数的权重以及九七设置，使得基准和实际投资策略更加一致。那我们再看看 FOF 和 QD 产品的调整，则是更加突出多资产配置的特征。部分 FOF 产品将股票指数、债券指数调整为了基金指数，来体现其以基金为主要投资对象的产品属性。那么部分产品还引入了海外市场黄金等指数，来更好反映其资产配置结构。那么 QD 产品则是通过调整境内外指数权重和标的选择，使基准和全球配置策略更加匹配。那么从实施效果来看呢，六月首周195只基金中有114只产品月内收益率和业绩比较基准的偏离度控制在了1%以内，基金业绩和基准表现的相关性有所提升。那么我也了解到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预计将在六月中旬陆续公告，八月和十月还将迎来两个集中调整窗口。叶男士也表示，此次业绩比较基准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让基准真正成为基金投资风格和业绩表现的有效参照，长期来看，这也有助于增强基金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推动公募基金行业向更加规范、专业和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以上就观察，主持人。
3: 嗯，好的，唯一。

0: 装备落笔。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关注一下今天全线高开的市场，沪指开盘在3977点，涨0.46%，深成指14992点，涨幅1.16%，创业板指数3865点，上涨1.41%，科创综指1990点，涨1.78%，北证五零指数1317点，上涨0.06%，市场有4141家公司上涨，525家平盘，855家下跌。而从主题行业角度来观察，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通信设备、建材、电脑硬件、精细化工、电工电网，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电信、银行、保险和海运。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开盘的最新表现。

0: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31分，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沪指报在3967点，涨0.21%，深成指14928点，上涨0.72%，创业板指数3859点，上涨1.27%，科创综指1976点，涨幅1.1%，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53%，最新报在1309点，市场合计成交1565亿，个股上涨3026家，平盘295家，下跌2380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开盘之后的板块表现。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通信、建筑材料、电子、建筑装饰、基础化工以及电力设备，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煤炭、石油石化、商贸零售、医药生物、美容护理和公用事业。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随时通过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7: 你好主持人。
6: 昨天科技类的品种是跟随外盘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今天呢也是有所回暖，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的这个运行的节奏？
7: 好的，那么市场实际上在目前的这个高位啊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原因呢其实还是由于前期一部分的这个以算力和这个芯片为代表的相关的一些品种涨幅过大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一轮这个调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任何市场它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可能都会有涨多了都要跌一下，就像说即使是熊市里面这个跌多了它也会有反弹是一个道理。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个这个科技方向的拥挤度和热度其实应该还是比较高只是说这几天的调整过程中呢，你能明显看出相关的一些品种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分化，一部分的这个科技方向品种相对调整的幅度是明显较大，而一部分的这个科技品种相对调整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的方式，而且在这个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反弹或者是阶段性拉升的过程中哪些品种这个相对表现的更为强势，其实也恰恰可能能说明就是哪些品种这个依然是被资金高度的这个跟踪和关注那么后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整个科技大的这个题材方向，我认为大的逻辑也有改变就是市场短期的这个调整来的是比较猛烈但是这种快速的这个 筹码的一个交换啊，或者说是这种大幅度的这种暴力的一个这个调整和这个反弹，可能也意味着啊整个调整会以一个相对快速的方式完成。当然这里面相关的一个这个市场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变量，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涨幅过大引发的调整，一方面也是由于上周五啊，那个以美股为代表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调整，那么也引发了周一整个 A 股市场的科技股的一个调整。但是呢，以科创50为代表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创业板指为代表啊，他们的调整实际上从上上周就已经逐步开始了啊，所以我觉得 A 股相对的调整，这个从时间上、从深度上啊，相较美股来说，其实已经走出了一定的一个提前量。那么后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啊，一个就是要看外围市场啊有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有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啊。如果在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没有类似于美联储加息这样的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之下，我觉得 A 股目前来看啊，这个调整可能会随着啊整个这个科创50的止跌企稳啊，逐步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短期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另外呢，就调整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要聚焦整个科技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市场啊，我觉得会在接下来，即使说这个科技板块继续走强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那些啊有护城河和业绩的公司啊，可能会更受这个或者是。整个公司的行业的一个逻辑性更确定的一些品种啊，可能会更受这个资金的青睐。主持人，
6: 嗯，像您提到的，可能接下来这个科技股的内部也会有所分化。那如果从昨天的盘面上来观察，在昨天这个科技股大幅下跌的大概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相对表现比较抗跌的品种，能不能理解为他们可能就是会在下一阶段重点有所表现呢？能这么简单的理解吗？
7: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吧，因为在昨天市场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为什么我觉得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有一家公司啊，可能这个相对之前市场关注度高啊，但是由于说在一个电源制药里面啊，就是一个这个叫做。海外的一个电源制药里面提到的，它是这个英伟达产业链的一家韩国公司啊。那么立刻这家公司在昨天的这种调整过程中就直接这个20厘米涨停啊，就说明这个市场或者说是资金依然在这个不停的挖掘市场里的一些新的题材，或者说是有没有那种啊，所以科技被低估，或者是这个逻辑上依然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对发酵和兑现空间的这些品种。啊，所以我觉得像在昨天啊，能逆势走强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品种，应该说都有一定的这个逻辑啊。当然这里面也要注意啊，就是还是要看一些成交量比较大的头部品种啊。如果说这个有些品种它可能成交量一共也就是这个1-2亿的这种情况下啊，它的这种可能短期的抗跌性或者是逆势走强，它的这个可能不太具有这个代表性。而对于那种就是成交量相对比较大，市场这个综合热度比较强的品种啊，那么谁相对在这段时间啊，每一次这个叫调整过程中呈现出抗跌性啊，那么每一次反弹的过程中又能够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弹性，那么这些品种啊，我觉得都是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去关注的方向。就是，
6: 嗯，从昨天您的观察当中，这样的品种主要集中在科技股的哪些细分产业链上呢？
7: 从细分产业链上，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啊，就是昨天这个相关的一部分 PCB 的品种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抗跌性啊，以沪电为代表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这个看到像整个光纤啊和光纤的这个产业链啊，包括这个光纤棒啊，包括这个整个的玻璃纤维的一些相关品种啊，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这个抗跌性啊，景气度还是这个相对比较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像一部分的电子部啊相关的这些方向啊，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个 PCB 的这个上游的这个产业链吧，那么也是还表现的相对尚可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是在昨天啊这个一天的盘面表现里 观察到这个科技方向相对较强的一些方向。当然了，这些这个我觉得整个市场对于所谓的这个在乱世里去淘黄金，或者说是在这种调整中去看那个强者去试探那个强弱度，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更长时间一个动态的观察。一天的这个表现呢，纵然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筛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包括今天的反弹啊，这些品种能不能这个率先啊创出一个所谓的这个哪怕是三个交易日或者是四个交易日内的一个新高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啊。所以结合昨天的表现，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两三个交易日这些品种的一个表现，可能是动态连续的观察，可能是这个更好的一个参考标准。主持人，
6: 同样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以及这种大宗商品市场联动比较明显的，还有这种贵金属、基本金属板块，那在昨天的表现当中来观察，他们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一些相对比较抗跌，或者说能够逆势走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7: 好的，目前来看呢，整个贵金属啊，如果说就是以黄金为代表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可能依然还是呈现出一个这个震荡调整态势啊，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叫做整体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基本金属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外围市场啊，虽然说这个商品上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啊，但是呢，这个国内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其实这个跟随性也不是特别的强啊。这个目前的铜，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来说啊，其实是在阶段性的一个高分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关铜类的企业啊，其实已经提前开始调整啊，说明就是市场可能对于这个逻辑啊，目前来看这个铜或者铝就是走高的一些逻辑周期性的一个这个品种，结合这个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这个趋势来看啊，可能还是没有那么乐观啊，所以这些品种我觉得短期可能会维持一个偏震荡的态势啊，等待一些就是以大宗商品价格为指向标啊，就如果他们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啊，或者是阶段性走出了一波趋势啊，可能相关的这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可能才会有一定表现。就是
6: 像钨之类的这样的品种呢
7: 啊，那么作为这个小金属啊，那么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走势，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因为这个像这个小金属啊，钨啊、铬啊，或者是相关的 T 啊，一些这个呢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消息的影响啊，比如说是这个在一些合成材料啊，或者是用特稀受到一些这个所谓政策管制啊，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比较大一些。那么目前确实啊，就是从最近几天走势，我们看到小金属里头的这个钨啊，相对走的是更强一些啊，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像稀土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小金属呢，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啊，成交量放大的同时啊，股价能够有更好的弹性情况下啊，适当性的参与。但是呢，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很多小金属啊，它虽然说这个出现了供需缺口，导致这个价格短期内快速飙升啊，但是确实也想。

0: 这个就是质的一个 gap，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具体公司要具体去分析啊，不能说这个一概去视之，尤其是有些品种可能涨幅已经过大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这个可能再有一些所谓提价的利好消息刺激，它会有一个边际递减的一个这个效应吧。所以这个对于小金属来说啊，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小金属也是要区分去看待，不能说是这个当成一个整体的概念题材去炒作，就是
1: 那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的提一下，像这个传统类的品种哈，比如说像银行保险，昨天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逆势走强的，但是今天也没有观察到这个持续性，是不是依然还是这种就是可能阶段性的表现一天这样的一个行情呢？
0: 好的，那么目前来看，如果说整个科技板块啊继续保持一个相对活跃和强势走向，那么整个大金融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阶段性休息的状态啊。但是呢，从昨天表现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低位的这些权重股啊，或者是低位的这些大的金融，他们更多的其实是在市场情绪出现恐慌，或者是市场出现这种比较激烈的调整时候，起到了一个压舱石和这个所谓护盘或者提振市场信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在低位，其实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讲，可能会就持有他们的投资来讲就是煎熬，但对于市场来讲啊，恰恰可能还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消息。也就是说，科技股在放大同时啊，其实整个以大金融为代表的这个整体的 PE 或者说是估值，相对还是处在一个中分位。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科技股继续这个表现啊，那么科技股调整，他们又会出来起到一个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啊，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就是把他们更多的当成一个市场的压舱石去看就好了，不全力。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交易费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9: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表现。经过了昨天的调整之后呢，今天市场有一定的企稳反弹，目前沪指上涨0.13%，最新报在3964点，深成指上涨1.12%，创业板指数涨幅2.08%，科创综指最新上涨1.61%，而北证五零指数目前逆势下跌0.39%。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林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
9: 市场在经过调整之后呢，今天虽然出现了一定的企稳反弹，但是还是分化明显，双创指数要明显的强于主板。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您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10: 好的，近期呢，大盘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啊，但是呢，我们总体啊，认为整个市场慢牛的逻辑啊，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指数呢还是中期看好，但是呢短期啊，就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伊朗的形势啊还是重大的不可控影响，因为如果说海峡一直封锁，那么大家对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就会增强，这样进一步就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市场。那么在这个伊朗形势啊就没有达成比较好的这个协议和解，那么整个市场还是会在这里啊进行这个反复的震荡，所以伊朗形势呢可能是啊这个我们整个市场比较重要的 一个外部的

0: 感因素，什么时候啊这个形势发生逆转，那么这个市场呢有可能啊就可以出现一个向上的拐点。那么当然无论如何啊，这个我们还是觉得慢牛的逻辑啊它是没有变化的，指数中期还是可以看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行情结构啊，那么总体而言啊，就是因为受前些天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的影响，那么昨天呢这个我们的科技相关的板块啊出现了大的调整。但是总体来看啊，就即便是科技的调整啊，这个因为伊朗形势的影响啊，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国内一些偏价值的方向还是没有能力这个马上接过来啊。所以说目前包括今天来看啊，依然还是科技股啊出现了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反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 CPO 啊这些方向，那么我们也跟一些这个持续关注啊 CPO 方向的一些基金经理沟通，总体感觉到机构对啊光模块的这个业绩的认可度啊依然还是啊比较的强。那么这类的品种啊机构依然还在抱团的过程当中，所以它下跌的力度啊就不是很大啊，那么而且还有可能可以持续的震荡的上行。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前期关注的像 MLCC 啊，这个经过一轮大幅上涨之后啊，这两天也出现了调整，但是总体来讲它的涨价逻辑啊还是在的，调整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啊进一步的关注。那么今天有个新的消息呢，就是6月8号啊，就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基建设啊数据局建设行动的一个实施方案。那么这个实施方案呢就针对到啊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啊，这相当于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催化剂。那么昨天啊其实相关的板块啊这个也逆势上涨啊，今天呢依然还是表现的比较好。那么这一块呢有可能成为啊科技里面一个崭露头角的一个新的板块。那么还有一个储能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啊在近期科技调整完成以后啊，这个方向啊在后期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接下来视线转向商品市场，今天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开盘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黑色系整体是跌幅居前的。接下来我们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期货品种的表现。你好韩广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原油。原油最近这个地缘局势呢反复无常，周末的时候吧美伊局势在最后阶段再次进入僵局。周末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否则伊朗就会对以色列包括他的支持者们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在周日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导致昨天呢这个原油系尤其是化工产业链的上游油品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需求端呢，最近高频数据显示美国成品油单周需求回落，但四周平均总需求上升，成色比较好。同时炼厂开工加速回升到94.7%，后续成品油需求和原油加工需求都存在进一步季节性回升的预期。总结一下呢，我们看短期内如果海峡解封，油价可能会有情绪性的一个回调，但中东冲突已经持续了4个月，前期摧毁的石油设备短期内呢也无法恢复，全球石油供需矛盾已经实质性的加深了，所以导致短期回调的空间也会比较有限。2026年全年的价格中心肯定会抬升，中期呢旺季逼近，加上潜在的全球补库，2023季度原油价格将不会产生过多的回调。以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韩广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汇市的表现情况，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了99.97，下跌4个点，美元指数也是从高位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再次回到了100的下方。接下来我们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3: 我们说上周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美元指数啊在此前是在一个宽幅震荡当中，那么上面有一个压力位是99.50，那么99.50这个位置如果有效突破的话，当时个人认为也是能达到100甚至100之上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从上周的走势表现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么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啊出现了一个大幅激增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3月和4月的就业人数啊也出现了一个上修的这么一个操作啊，所以说整体的劳动力市场啊非常强劲，那么也是带动美元指数啊呈现了一个 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美元指数最高也是达到 100.17 啊，但是目前啊短线来看啊，美元指数有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现在盘中已经跌破100关口这么一个位置，但整体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啊，所以说本周的市场的焦点啊，那么将从非农就业挪到五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也是从预期的3.8呀，那么市场预计啊将本次将涨到4.2%，所以说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呀，那么通胀的继续上行啊，现在来看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通胀预期啊，如果再一次通胀的数据如果再一次出现一个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势必将对于年内的美联储加息的政策呀，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短线仍然是将利好于美元指数上涨的。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在100之下呀，在100附近啊上下震荡整理之后，那么如果再一次强化加息的预期，那么美元指数大概率啊仍将是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点需要投资者关注。那么其次像非美的货币啊，像欧元对美元呀，整体的走势啊，就在美元指数上行的状态下呀，那么出现了短线破位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指数继续表现的非常强势的话，那么像欧元呀和日元的贬值的趋势可能还会延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回到 A 股层面，今天呢市场在高开之后分时走势出现了回落，目前沪指已经翻绿，下跌了 0.06%， 而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呢也回落到 1.2%。 目前投资机构对于股市的走势有哪些最新观点？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王强，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看好本轮锂电景气周期延续，结合需求和产能周期位置，展望今年下半年，本轮锂电周期仍然处于上行趋势当中，各环节的供需关系维持良性，部分环节有望趋紧，产业链利润表有望持续修复。同时呢，随着行业反内卷逐步推进，看好本轮锂电周期延续。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汽车智驾产业链盈利向上。回顾2025年，智驾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渗透率提升，带动算力智驾芯片、激光雷达、智驾预控等产品的出货量高增长，头部公司相关收入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呢 ，L4 自动驾驶商业化加速，多家公司也是在扩大业务规模、拓展商业模式。2026年，产业链各环节有望进一步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投放，汽车智能化产业链有望从中受益。再来看招商证券分析，高景气科技股有望继续占优。当前市场受到海外流动性的冲击，但是往后看呢，这并非 AI 泡沫的破裂。中期来看，当前还不到市场风格或主线切换的时点。六月下旬，随着市场逐渐进入中报交易窗口，业绩确定性较强、景气度较高的科技有望继续占优。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建议均衡配置四个方面。一是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出现放缓迹象，短期调整可能提供加仓窗口，建议关注光通信等方向。第二是电力链继续增配，超额收益可能从下游向中游的电芯制造和上游的资源品轮动。第三是一季报供需双向改善，当前景气持续较好，并且估值相对合理的补涨品种。第四呢是适当配置煤炭、公用等红利品种作为对冲。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敏。
5: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是24632点，下跌24个点，跌幅0.11%，成交66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了0.62%，恒生中国企指数上涨0.16%，腾讯控股目前涨幅超过4%。再看一下 A 股这边，目前上证涨0.13%，深市涨0.81%，北证五零下跌了0.22%，创业板上涨1.53%。科创50也是上涨了1.53%。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数据局日前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丰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形态，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有序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

建设，培育一批数据标注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方案提出，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跨行业、跨领域、跨场景融合利用，鼓励以数换数、数模互换、数据托管、数算一体等多种应用模式，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鼓励探索数据集质押融资、作价入股、资产证券化、数据信托、数据保险等多元资产化创新模式，拓宽数据价值转化渠道。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好数据加好模型，给人工智能练出最强大脑。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你好，吴主任。
2: 主持人您好。
1: 有观点认为，大模型的上限取决于数据质量，而随着算力和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高质量的数据是否成为了人工智能竞争的新制高点？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对于大模型训练的重要性？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在目前随着算法趋同、算力普惠，高质量数据集呢正在成为 AI 训练质量升级和打造差异化大模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特别是在算法趋同的竞争环境下，数据的规模、质量、结构广泛地影响了模型的智能水平和应用边界，高质量数据集也成为了 AI 创新发展的核心需求之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数据清洗、数据标注等工作呢也日益受到进一步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大模型的上限取决于数据质量这个观点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共识。
1: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对大模型训练它的重要性？
2: 从目前的技术环境、产业环境来看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高质量的数据不仅仅是 AI 竞争的一个新的制高点，同时呢它也是从可用向好用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那么对于致力于 AI 创新的 CIA 来说，高质量、高价值密度的数据集不仅仅是差异化竞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呢也是企业人工智能业务发展得到可持续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
1: AI 对于数据的需求逐步转向了多模态、场景化以及专业化，高质量数据集在模型训练、产业应用落地当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而哪些具体的数据能力将会成为竞争的关键？
2: 目前高质量数据集在模型训练和产业落地当中啊，有多重的重要作用。那么其中呢，四个方面是非常突出的。第一呢，是能够提升模型的性能，为模型训练提供丰富、准确并且有代表性的数据资源。那么数据质量成为决定大模型性能的一个核心的参量。第二呢，是能够降低训练成本，构建有效的高质量数据集是能够降低训练的推理成本，同时呢有效提升模型的性能。那么第三呢，是支撑垂直的应用，通过高质量数据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去满足细分场景的应用需求，而高应用价值、高知识密度和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供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一个广泛的需求。第四个方面呢，是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加速产业的落地，通过行业数据集赋能模型与应用，形成一种数据飞轮，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具体的数据能力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三个方面。在目前业内的需求来讲，一个是多模态数据融合和跨模态的这个对齐能力，第二呢是跨行业、跨领域、跨场景的融合利用能力。此外呢，包括知识库、知识图谱、本体等高知识密度的数据集的构建能力，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重视的竞争体现点。最后的话，我觉得还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是，在仿真模拟和合成技术应用能力方面，因为这里面它是主要解决稀缺场景当中数据集的构造问题，所以具体来讲，这些点还是比较多的。
1: 而如果我们以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和具身智能这些领域为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能够为产业创新和商业化落地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2: 从具体的场景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在产业能力的升级、场景的拓展和前沿技术的突破三个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比如说在工业制造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可以有效地解决工业场景当中设备预测性的维护、生产过程的优化、产品质量检测等关键的难题。那么在低空经济领域呢，事实上高质量的数据集能够为无人机巡检、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场景提供训练的支撑。那么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质量数据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加速商业化的落地。而在具身智能领域，这个因素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数据集的建设涵盖了物理交互、环境感知、运动控制等真机的交互数据，而这些数据呢，会直接关系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那么行业的高质量数据的供给，它的规模、质量，事实上会决定具身智能的创新的高度和产业落地的这个深度。
1: 范提出推动数据标注向专业化、智能化跃升，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培育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那么这释放出了怎样的发展信号？您怎么看数据标注产业它的成长空间？
2: 在这次的方案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到标注攻坚行动是被列为六大行动之一的。同时呢，在方案当中提出了引导数据标注从以人为主向人机协同、专家深度参与的多层次标准这个标注模式的转变，推动数据标注向专业化、智能化这个跃迁。实际上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讯息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反映出国家层面的战略重视，因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将数据标注作为独立产业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布局。第二呢，是产业导向，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这个转型升级过程当中，标注呢不再是一种贴标签这类一种这个色彩，而是将知识和经验注入融入训练数据的一个关键环节。第三呢，是它本身反映出是一种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需求，希望通过龙头企业的培育和试验区的布局，形成产业的聚集效应和创新生态。而从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在需求侧有着非常广泛的一个发展的空间，而数据标注呢，可以说在成长空间这层面来讲，有着非常广阔的一个表现。因为标注的需求本身正从单一的标签化升级为一种多模态融合语义和逻辑关系的这个解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专家型的标注服务将形成一种新的高附加值的市场，为专业人才创造新的机遇。同时呢，自动化的标注工具和模型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新的技术和工具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数据标注将会在我们数据要素生态不断壮大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1: 同时呢，方案鼓励探索以数换数、数模互换、数据托管等应用模式。那么不同需求、不同场景又该如何去找到相匹配的这种应用模式？
2: 这次的方案当中啊，提出了多种应用模式，应当说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那么从具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比如说以数换数，那么这种模式呢，其实适用于数据资源互补型的主体之间，特别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各自拥有不同维度的数据，那么通过交换互惠互利形成一个数据的协同效应。而关于数模的互换呢，它适用于 模型训练需求方与数据拥有方之间的合作方式，而数据的托管适用于数据安全管理能力相对不足或者希望专注于核心业务的机构，将数据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啊，做出管理和运营。而数算一体这种模式呢，适用于需要大模型来实现大规模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的场景，将数据和算力资源打包提供，来降低用户的这个使用门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去提升数据利用效率的过程当中，要特别关注到几个共生的因素。一个呢是社区的价值，比如说开源社区的价值，特别是鼓励公益机构将基础性公益性的数据集作为公共产品向社会开放。第二呢，需要去发展多元的商业模式。事实上从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从基础数据包销售向 API 调用、模型化的解决方案以及全站服务的梯次来讲的话，是一个逐渐演进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呢，是需要强化技术的保障，因为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呢，有多样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说隐私保护计算，然后是这个区块链技术等，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数据的可管、可控和可追溯。
1: 而词源呢，被视为连接数据模型和算力的价值载体。这次方案明确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为什么要强调可量化、可定价？而探索词源交易又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 我们需要注意到，方案特别强调可量化、可定价，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考虑。一方面呢，是传统的数据形态呈现一种碎片化、无标准、价值难以量化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就会面临着一种价值模糊、定价混乱、交易无序的困境。而词源呢，作为大模型理解、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事实上实现了一种语义信息的结构化、可计量、可溯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就化解了长期以来智能技术价值难以量化的一种黑箱困境。从技术角度来讲，资源成为从技术参数演变为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一种生产要素。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资源这个表述通过计量、定价、结算的功能体系，能够将 AI 的能力转化为一种可量化、可交易的经济要素。事实上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工智能能力的一种货币化的表达。那么当我们今天提出资源交易这种新的交易模型的时候，实际上释放出一种新的信号。一呢，是需要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尺度，这个跟我们以往所讲到的价值尺度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资源成为测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一个新的这个标尺。第二呢，是一种驱动产业逻辑的这个转型，因为资源的应用实际上反映的一个需求是应当推动产业逻辑由算力规模驱动转向效率质量驱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式或者路径的一个变化。此外需要关注到的是，当我们运用或者说去探索资源交易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打通商业模式闭环的一种尝试，因为资源为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流通建设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计量单位和交易标的，也使得数据从抽象的资源转化为一种可交易的具体的资产。
1: 好的，谢谢吴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呢整体还是窄幅震荡，目前沪指上涨 0.27%， 3970点，深成指14876点，涨 0.37%，创业板指数3834点，涨 0.62%， 科创综指1977点，上涨 1.15%， 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0.24%， 最新报在1312点，市场合计成交11289亿，个股上涨3249家，平盘164家，下跌2112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五粮液董事会一致通过免去曾从钦董事及董事长等全部职务。
1: 盛虹科技计划推出不超7亿元的员工持股计划。
0: 永泰科技子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合作协议，约定3年电解液采购量合计约47万吨。
1: 一组股权变动公告，天津港计划收购二吉斯及汇盛公司100%股权，股票今天起停牌。
0: 长旅股份筹划控制权变更，股票今天起停牌。
1: 浙江新能计划收购舟山海风45%股权，交易完成后将持有舟山海风100%股权。
0: 一组增减持的公告，诺维赞控股股东计划1.15亿元到2.25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科创新材持股5%以上股东计划减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
0: 科汇股份山东科汇投资计划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1: 最后是一组风险提示公告，中百集团目前免税牌照申请暂时没有进展。
0: 神建股份公司商业航天相关业务收入占比仍然较小。
1: 中旺软件还没有涉足物理 AI 相关技术体系以及商业化落地。接下来连线嘉宾，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王柱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最近的盘面就是震荡开始加大嘛。那么当下的市场的话，AI 硬件的这一块在美股啊，隔夜美股表现反弹的情况下呢，早盘开了，然后也有反弹，但是反弹的话，这种持续性。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的量能还是在缩减的，今天的预估的成交额可能要在2.6万亿以下的，也就是进一步缩减1000亿以上，所以在市场没办法有有效量能放大的情况下，很多这种反弹上涨的持续性较差，然后的话当下市场波动加大，那么操作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板块，譬如说物理 AI 这一块，那么有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验室，还有一些国家层面的上层的一些专项的行动方案对它有所提振。那么这个里面物理 AI， 那么包括机器人实验性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一些具身智能的这一些，那么可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大脑的方面，也就是它的智能大脑的方面的训练，一些仿真平台的一些个股表现的比较的活跃。那么这一块能否成为新的强热点，现在来看今天表现大概是第三天，因为整个的市场的情绪并不是太好，想在这个时候走出这种强热点，或者是未来主线的话也比较困难，可以再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另外其他的方面，我们看到防守板块也没有在 AI 这种硬件回落的时候表现出了哪个板块非常有这种很好的防守性和连续性来，电力啊、煤炭呐、包括零售消费都没有表现出来这种属性，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还是多看少动为主。
1: 嗯，所以我们详细的来谈谈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物理 AI 方面，受到了消息催化的这种走强，那您觉得它是否属于这种板块内部的轮动，更多的是一种过渡性的题材？
2: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在主线这边产生了大的松动，刚刚出现了一些退潮的这种回落的大幅震动的迹象的情况下呢，很难走出来一个新的这种主线方向，那么中间会有一些过渡性的题材，那么过渡性的题材有消息的配合，有政策的支持等等，会出现一些短期的热点这种短期的热点过渡性题材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但是仓位呢不能把它当作主线的这种仓位进行配置，是这样的。
1: 嗯，今天在盘面上我们也和大家在不同的时段关注了国家数据局所发布的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种国家层面首次对于数据赋能 AI 发展做出的部署，您认为数据要素的价值是不是能够迎来一定的释放？
2: 数据要素可能这一次提到的数据集提到的更多的是用于人工智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大脑的训练的这种数据的这种数据集，
1: 嗯，
2: 而并不是跟之前炒的那些媒体类的数据相同。原来媒体类的那些数据呢，或者是一些图片呢，或者是一些历史的数据啊，它更多的训练的是 AI 机器，也就是对话式的这种，而现在训练的呢是这种物理识别。那么物理识别的话，它可能投喂的数据跟我们之前大部分投资者比较熟悉的那个数据要素不一样。
1: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电力板块，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包括大连热电也是直线出现了涨停。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券商的研报，基本上大家认为包括厄尔尼诺这种信号的再强化，以及整个电力量价双升的这种周期的出现。

0: 那么如果今年的夏天会出现这种紧张的这个用电局面的话，会更好的利好于比如说火电电价的提升，推动容量电价的上调。我们怎么来把握目前电力板块它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它的投资机会？
1: 现在的电力板块基本上是除了像华电这些走过情绪的，走过电算协同的，炒过绿电的，这些基本还处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些弹性比较好的一些龙头的个股，比如说像西昌像这种比较活跃的像电力股的，它的回调的机会，因为现在还没有说资金持续的介入的这样的迹象，所以说可以关注它下跌的时候的一些低吸。
0: 所以
1: 那么对，相当于做一个左侧嘛，做一个未来的厄尔尼诺可能会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左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0: 能当一个中期的机会来看吗？
1: 应该来说现在才6月份，而且厄尔尼诺的爆发的概率据说比较高比较高，那么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右侧的布局，那么去等待这个消息的进一步的推动等待这个天气的炎热，然后对于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吧。
0: 好的，好，谢谢王柱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 AIPC 新变局，今天的主题是新一代芯片落地。日前，英伟达联合微软 ARM 正式宣布战略合作，将推出搭载英伟达 ARM 架构芯片的 AIPC。 紧接着，英伟达推出首款 AIPC 核心芯片 NEX。 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14: 你好。
13: 首先来介绍一下英伟达这款 AIPC 的核心芯片有哪些看点呢？
14: 这款 AIPC 的这个芯片的话，它的亮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呢，它在这个芯片的架构上面，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创新。它把原来的这个单芯片的集成 ARM 架构，给它变成了多个这个架构。就是除了ARM 架构的话，再加入了它的这个 GPU 的这个架构，做了一个这个集成，就是 Blackwell 的这个 RTX。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技术参数就有了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而且能够兼容它的扩大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系统。另外你说在制程上面，它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提升，就是现在的话是准备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的这个工艺，比原来的 AIC 原来的 PC 芯片大幅度的这个领先，未来的制程是有明显的提升，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它的 AI 渲染力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有了本地化去运行一些大模型推理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生态能够形成一个本地化的这个整合，也就能够适应未来在 PC 端个人电脑 PC 端的话能够实现一个 AI 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上面的话现在它也是在跟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去进行深度的定制和深度的这个优化，那也就是说有点类似于我们原来的这个英特尔和微软的这种联盟，那么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这个软硬件生态的这个联盟，这样的话它对于我们现在的 PC 行业跟 PC 的这个产能会产生比较大的直接的影响。
13: 那您认为整个这个英伟达入局 PC 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大的变化吗？
14: 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把观测的这个大模型推理能力给它植入到了，就是本地化的推理能力给它植入到了 PC 的这个体内，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整个 AIPC 的行业会带来显著的影响。第一个的话就是算力的标准，未来的话在整个算力的竞争上面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会推动 PC 端的 AI 算力的这个竞争白热化。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能够重新去构建PC 的这个生态，整个生态的格局和竞争的格局。那么现在的话是 X86 的这个模式是基本上占据了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份额，那么未来的话像 ARM 架构它不只是在移动终端上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那么在 PC 领域的话也会取得市场份额的巨大的突破。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英伟达的一些它的软件生态系统啊也能够延伸到 PC 端，比如它的酷大的这个训练系统，那么能够强化它的生态壁垒，同时呢未来也会使得整个市场会逐渐的适应新的和适配这个新的操作和生态的一个系统。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会把市场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分层，那么未来会产生一个新增的这个高端市场，那比如说 AIPC 功能非常强劲的本地化推理能力非常强劲的这些这个 PC产品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由英伟达来去进行主导，以去主打这个无限的这个 AI 体验来去运行。那么中低端市场的话可能还是会由英特尔啊联发科呀、AMD 啊这些企业去进行这个竞争，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对于未来市场的这个分层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么对于产业的话会重塑整个这个产业链，那比如说相配套的一些驱动内存呀、散热呀以及电源管理这些产业的话都会被迫的或者主动的去迎合 AIPC 时代的这个需求，那会进行一些技术的升级，也会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链上的企业，那么还能够推动 PC 厂商从硬件制造向软件的这个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去进行转型。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对于产业和整个市场以及整个行业的生态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13: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88041海光信息，它的主要产品是海光通用处理器和海光协处理器。此前呢，公司召开新一代处理器的发布会，联想开天同步发布全球首款搭载海光4号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X7， 这是海光芯片首次进入笔记本电脑形态的产品。那公司的产品在 PC 领域的竞争力您如何评价呢？
14: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它的竞争力基本上能够接近于当前比较主流的这些处理器的一个核心水平，大概能够实现他们80%到90%的这个性能，所以呢基本上能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取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跟联想去进行合作的全球首款的搭载海光4号的这个笔记本的话也就意味着那么它的芯片正式进入到了移动 PC 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块市场呢整个市场份额以及市场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市场增长的空间，同时呢整个市场的需求的话也是比较旺盛的，因为它 是国产化的这个替代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信创呀和一些相关领域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对于特定的场景，比如说政务啊、金融啊相关的这种场景的话，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空间。
13: 公司海光系列处理器是基于 x86 架构的，自主可控的程度怎么样？是不是有备选技术路线的预案呢？
14: x86 的这个架构的话，目前还是它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个方案，而且的话它在2016年的话已经获得了这个架构的一个永久的技术授权，所以呢目前还是没有什么风险的，而且未来可能还是成为它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也会自主的去进行一些迭代和自主的去进行一些后续的这个开发。这里面一些指令集啊，以及一些微架构的深度定制的话，现在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自主研发了一些硬件的安全模块，能够适配我们的信创的这个需求。那么自主生态的话，现在也逐渐的在运行，那么能够适配一些目前国内主流的这个大模型。备选的技术路线的话，现在是有相关的这个路线在进行布局，但是呢，目前还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产品，成熟的一个产品去进行那个生产。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 ARM 和 RISC-V 的这个预案，这些的话都是它的一个技术的备选，未来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作用。
13: 协处理器方面，公司深算三号已经投入市场，深算四号产品正在研发。那公司这个协处理器的产品有哪些看点吗？
14: 深算三号跟四号的话，目前的生态兼容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它也是重点去发展这个 GPU， 所以呢，跟比如说主流的英伟达的 CUDA 的这个生态兼容性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低成本的去获取一些原本在 CUDA 生态链里面的一些企业去进行迁移，所以呢，它的整个迁移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能够与海光的这个 CPU 通过 HSL 的这个总线协议去进行无缝的这个协同，能够实现就是通用计算跟 AI 计算同步去进行，而且相互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它的性能也是接近了国际主流的这个产品，而且的话未来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且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头部的一些这个云厂商啊，以及金融机构啊，和一些 AI 创业公司他们的供应链，这样的话它未来的这个市场拓展的空间以及市场拓展的这个难度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13: 公司提出双芯战略，也就是这个通用处理器和协处理器的协同机制是什么？和这个华为升腾寒武纪的技术路线差异和竞争优势又在哪里呢？
14: 它的这个技术路线的话叫双芯战略，这个技术路线其实就是 CPU 和 DCU，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能够实现 CPU 和AI 处理能够实现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它在硬件层面的话能够实现一个两个芯片以通过一个高速的总协议实现一个低延迟的相互的交互。那么这种交互的话其实就是体验它的一个集成度。在软件层面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统一的编程模型和调度的系统，能够支持任务的这个自动分配，优化异构计算的这个效率。同时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享的这个生态和大模型适配的这个成果，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客户整体解决方案的这个部署成本，比如说它的对于客户而言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那么跟寒武纪和华为升腾中间会存在的一些差异的话，就是在于海光呢它强调的是我们要保持开放，整个生态的话保持开放，对于一些迁移过来的，就从友商迁移过来的这些企业和客户而言的话是比较顺畅的，而且的话呢它能够实现双芯协同。华为升腾的话它最主要的就是完全自主和封闭生态，那么这种完全自主和封闭生态的话，它的效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但是它会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适应成本和迁移成本。寒武纪的话它更多是专注于 AI GPU 的这个业务，那么 CPU 的话这块并没有做更多的这个研发，还有的话更强调在特定场景之下的这个极致的性能，所以呢 三者的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13: 2025年公司处理器产品营收同比增长 57.23%， 毛利率呢是 57.78%， 同比下滑 5.92%， 量增价减原因是什么，又如何看待未来的毛利率趋势呢？
14: 毛利率出现回落呢，最主要的还是第一个，它的低端产品占比是提升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里面也高端产品的占比就

0: 采光色号呀、深色单号啊这些新的产品呢，毛利率会比较高，但是呢，目前是处于一个规模化的初期，还没有上量，而且前期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它的规模化的效应没有办法发挥出来。那么再加上新创市场呢，现在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会有一定程度上这个价格量，特别是对于一些中低端产品的这价格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就会使得它的毛利率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未来的话，继续维持它毛利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它需要一个高端、中高端产品持续上涨的这个过程。
1: 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费用是41.45亿元，同比增长32.58%，研发投入占营收的28.8%，研发人员占比超过85%。那对比国内同类芯片企业，公司研发投入的转化效率和产出质量，我们如何来评估呢？
0: 它的研发的投入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从产出和效率来看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人均的营收相比于其他的这个企业的话是显著高于其他的企业的，所以呢它的整体转化效率是能够顺畅的转化成新产品，同时能够获取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而且它的整体盈利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所以呢相比人家而言的话它是优于国内的同行的企业的，而且所达到的核心产品的性能的话也已经接近了国际主流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未来商业化的这个整体路径啊和它整个研发投入的这个效能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8.0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5.82%，目前滚动市盈率在226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这两天在关注到的其实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稀缺性，那么因为它是信创加 AI 市场力的双轮驱动，那么这块的话未来的增长市场是比较看好的，所以也愿意给它更高的这个估值。但是呢这里面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未来它的整体增长的稳定性，以及它的护城河壁垒，也就是竞争壁垒是不是能够持续存在，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可能需要去耐心的去等一等。当然了现在的整体市值啊以及整体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可能整个市场未来在股价上面会迎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
1: 看下一家上市公司300474景嘉威，它的芯片产品主要分为图形处理芯片和边端侧 AI SoC 芯片。公司边端侧 AI SoC 芯片 CH37 系列基于自主架构，采用高集成度单芯片设计，集成了高端 CPU、GPU、NPU、GPGPU、ISP 等等高规格处理单元。那怎么来评价公司这款芯片的竞争力？未来进入笔记本等等消费电子的潜力如何呢？
0: 这款产品呢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就是在于它能够实现一个芯片能够适配多模态的这个感知能力，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感知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够支持可见光、红外光啊以及这样的这个产品的采集。它对于特定领域适应性比较强，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这个工业级的这个无人机这样的场景的话是比较适配的，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的芯片。而且的话在它的算力的就是现在它算力的水平之下的话，它的整体功耗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呢对于这些机器人啊和无人机这些场景的话，它的能耗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场景的话，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适配性。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一个呢是在特定的领域它的市场培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来看，有一定的量，但是呢，量能上的不是特别大。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需要去进入这个笔记本这样的大众的消费领域。但这种大众消费领域的话，对于成本管控啊以及规模化出货的这个能力要求又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未来需要去考验公司的运营能力。
1: 公司芯片板块除了边端侧 AI SoC 芯片，还有以GIM11 系列为代表的一系列 GPU 芯片。2025年公司的这个芯片产品营收占比是18.13%，同比下滑了3.44%，毛利率是24.87%，同比下滑了12.59%。那量价齐跌的。

0: 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啊，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很多的就是它的产品是属于刚刚研发出来，在找和跟市场去进行适配的这个过程，那么这种过程的话其实它的营收增长不太容易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就是前期支付了很多成本，但是呢没有获取当期的营业收入，利润的利润率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高端产品目前占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就会使得它的这个利润率的话也出现一个下滑的情况。那么再加上呢一个目前国内市场的一个竞争日益激烈，而且是多家企业都研发出了这个木耳线程啊，必定科技啊，寒武纪啊，必定线啊，类似这些的话都研发出来了类似的这个产品。那这样的话它不像比如说美国它是一家独大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它面临的这个竞争压力和价格战的这个情况会比较激烈，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经过了充分的竞争之后，也形成一个市场竞争格局稳定和胜者为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嗯，就像您说的，这一块竞争是比较激烈的。那您看好公司这个芯片板块的前景吗？
1: 它有一定的这个特征，有一定的这个特色，而且的话也有一定的技术的这个壁垒，但是未来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大幅的出货和能够超越其他竞争者的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继续关注，因为当前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高投入高研发的这个阶段，市场适配性还没有得到验证，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耐心的去等一等。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当前的 AI 产业的发展是高速发展，也就是说蓝海的这种高速发展还能经历多长时间，那什么时候会进入红海，这点的话就是越晚进入红海对于这家公司而言的话它的生存的几率或者是获胜的这个几率是越高的，但是呢这中间的变数随时是会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耐心的去等一等。
0: 嗯，公司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图形显控领域产品，25年营收占比62.56%，同比增长83.9%，毛利率是56.9%，同比增长10.54%。那这块量价齐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这块的话，它是特定领域的，比如说军工电子、这个航空航天以及像无人机这样的特定领域的，需求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这块的话，相比较而言，它的竞争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客户是非常稳定的，也不存在这个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以呢它的整体出货的这个稳定度以及增长的幅度的话就会比较大一些。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产品的话是它的优势产品，所以呢它的高端产品的占比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整体毛利率不仅能够维持，而且还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上的这个回升。而且从当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订单呀，就未来的订单量还是逐渐在增加的，所以呢未来其实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
0: 所以从这个规模净利润来看呢，公司已经连续2年亏损了，26年第一季度继续亏损，目前市值287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当前市场对它的看法呢是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这个亏损，但是呢需要去看新产品的增长跟新产品的这个研发的进度和它的竞争力，也就是去看参数。那么这块的话市场需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耐心。当然现在市场对它来说比较友好的，因为凡是涉及到这个方面的个股都在上涨，所以呢其实会给它一定的这个时间继续维持当前的估值，但是继续股价上继续大幅上涨的话，这个持续性还是需要后续新产品的不断推出去进行维持和刺激。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机构调研有何新动向。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周是6月的首周 ，A 股在震荡中寻找方向，但有一股最聪明的钱已经率先行动起来了。数据显示，6月1号到7号，共有123家公募机构参与了 A 股调研活动，覆盖了25个申办一级行业中的113只个股，合计调研次数达到了574次。 其中电子行业是最受青睐的，以181次调研，31.53%的占比，毫无悬念的成为机构调研的首选。个股数量与调研频次都大幅的领先其他行业。TCL 科技和京东方 A 更是分别获得46次和34次的调研，稳居全市场被调研公司的前两位。机构调研往往提前1到2个季度预示着行情的主线。那近期呢，机构调研到底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呢？第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面板双雄成为流量王，显示行业周期反转成为机构共识。这次 TCL 科技和京东方 A 能领衔调研榜，核心原因是 AI 技术正在给传统显示行业带来颠覆性的需求变革。TCL 科技在调研当中就透露了 TCL 华星的全球竞争力持续领先，业务营收结构更加均衡，单一业务的季节性影响已经明显减弱，2025年每季度净利润中枢稳定在20亿元左右，2026年及长期来看，营收利润仍将保持增长趋势。京东方 A 则成为机构关注的焦点，核心是其第8.6代AMOLED 生产线的量产进度。公司明确表示了，这条总投资超过400亿元的产线已经在2025年的12月提前点亮，预计2026年年中实现量产。这条产线主要是瞄准高端平板、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等中尺寸的柔性屏市场，将有力的推动全球 OLED 显示产业向中尺寸的领域加速迈进，进一步巩固京东方的行业龙头地位。机构扎堆调研这两家公司，本质上是在压住 AI 终端爆发带来的显示行业新一轮景气周期。第二个动向就是调研范围从单一的 AI 硬件延伸到了先进制造全链条，科技制造成为绝对的主线。如果说六月首周电子行业是调研冠军，那么拉长到整个五月，机械设备行业以435次调研位居第一，电子行业呢251次紧随其后，电力设备是218次排名第三。这说明机构的布局已经不再局限于 AI 算力上游的光模块、半导体，而是正在向整个先进制造领域扩散。从具体标的来看呢，冰轮环境、鼎通科技都获得了12次调研，分别聚焦液冷技术和高速通信连接器。乔峰智能、中国重汽等公司呢，也被机构密集调研，关注数控机床、商用车出海等方向。这释放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机构正在从 AI 单点突破的行情转向布局整个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系统性红利。无论是 AI 赋能的智能制造，还是出海加速的高端装备，都成为了机构重点挖掘的方向。第三个动向就是头部公募集体扎堆，海外长钱加速跑步入场。从调研机构来看，嘉实基金上周调研20次，成为最勤奋的公募，其调研清单中电子行业个股最多，包括 TCL 科技、京东方 A、 东山精密等等。博时基金和易方达基金紧随其后，均调研了15只个股，其中电子股分别占比 33% 和 40%。 那第四个动向就是调研逻辑转变，从听故事转向核验业绩。与去年 AI 行情初期不同，现在机构调研直奔产能、订单、交付这些最硬的指标。这背后呢，是因为电子板块经过半年多的上涨，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偏高的区间，机构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核验基本面，排查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 AI 行情已经从主题炒作阶段进入到业绩兑现的新阶段，只有真正有订单、有产能、有利润的公司才能获得机构的持续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有几个实操建议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就是不要盲目追高已经涨了几倍的高位概念股了，重点关注面板这样刚刚从底部反转、业绩确定性高的细分赛道。第二呢，就是将视野从单一 AI 硬件拓展到整个先进制造领域，关注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中的优质龙头。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那些订单饱满、产能明确释放、机构调研后持续加仓的公司，避开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

0: 8002-6669，4008826669。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据了解，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规划在指标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十项规划指标，一方面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规划部署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规划还提出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城市更新路线图给五年后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畅想？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院长。
1: 对，非常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的出台会为未来五年我国居民的生活带来哪些重要的改变？
1: 这个秋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项规划，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呢，从以前呢大事大建的正量扩张，转向以提质增效、激发活力为核心的，就增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总体来看的话，它这个是对跟以前呢我们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有不同的东西。它强调对我们未来生活品质啊，它有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的那个规划，这里呢非常准确的、明确的行动指南。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就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去年，就2025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呢已经达到67.89%，到2030年预计可以达到70%。大家可能要做一个数据比较，就可能比较清楚。在197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才有17.92%，就这么多年，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城镇里面住的人少，现在绝大部分将近70%人住在城镇里面。所以我们说要把城市东西做好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有保障了。第二个，那同事也曾经讲过，城市工作的重要工作呢是城市更新，就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化、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的根据治理生效，这是几个方非常重要。这主要是代表我们城市发展、城市更新六个方面，什么创新、移植、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是现代化人民城市。把这六个方面做到了，那中国人民就有更好的、美好的生活，在世界上地位也比较高。这关键点呢，从今年专项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很好的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重要理念怎么落实，着力的解决市民急求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还包括城市安全的一些隐患，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通过这些措施，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啊，就一定变得更美好，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民一定有更好的感受。
0: 规划聚焦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10项规划指标。那么设定这样的规划指标目的是什么？
1: 这些指标呢，就以往我们大家知道，就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最后抽屉就是相当于放一放的。就是现在这个新的规划呢，就是解决以前这些规划当中自身发生的问题，就把这量化指标能够变成一个可量化、可考核的行动体系，不再是一个口头上的或者行动方案，而是最终它的一些结果。至少呢，包括这么几个五个方面啊。第一个哈，民生的关切，就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城镇的违旧房的改造。前些年的话，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城镇建设发展很快。但是还有一些老房子、新老房子混搭，还有一些旧房也到了它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我们怎么解决一些危房的改造问题？另外一个还小区改造，所以在这规划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不进去有11.5万个小区进行改造，还要让居住环境从好不好，让你优不优，要提升值。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一些设施啊，包括公然那些建设，这些都就老百姓关心什么东西。第二方面讲呢，城市安全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城市发展很快，但是地下管网的问题啊，包括那个我们一些城市防洪啊、防涝啊、这些设施，就是说包括城市防震的这些必然设施的建设，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把它做好。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啊，就 AI 的技术进步带来新时代，我们怎么让这些老旧街区，包括残存的一些厂区的改造，就让这些东西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的要求，包括前面我们谈了很多的，就是城中的改造问题。城中的改造它是一个就是城市化进程当中就是负面补偿命的问题。假如我们把这城中改造好了，就能够不仅是能够解决一些城市内部不小的问题，最主要是能够激发城市发展动力。当然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说根据历史文脉，城市要留下记忆，这是我们一门的城市。所以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那个城市也是我们谈的这个话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规划里面对历史建筑的修缮呀，还有包括一些保护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当然最后有一点我非常重要，新的技术革命一定让这些技术革命，特别数字技术革命一定要赋能我们城市的那个生活。所以数字提供的治理，就特别是现在我们强调对数字化率，因为这个里面对我们摸清家底、精准施策、能够长效管理非常关键。所以这几个这五个方面的话，它能够使得我们的未来城市啊，

0: 在总体上面讲能够有更好一点。所以这十项指标其实它是能够让我们居民的生活能够得到安全也好，对你的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保障。
1: 嗯，同时规划还科学确定了15、17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怎么通过这些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这个规划确确实实我觉得非常好啊，它通过一套环环相扣的量化体系，让城市更新呢不再是以前的一个概念，而是变成一个让我们的市民能感受到、能够清晰看到，还并且能够客观的评价我一把尺子。所以至少呢，我觉得三个方面啊，第一个任务的精准性，就从以前呢目标从模糊走向清晰，所以十项核心的指标当中呢，就讲民心底线的指标，强调了50万套的改造目标，让城市危房它怎么告别，安全隐患。比如数字，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5关，就是以前的地下管网，从以前的25万公里要提升到36.5万公里，这些在发展那个导向，包括那个城中村，强调了我们要有4000个城中村的改造，还有1500个老教厂区的改造，这些东西呢，真的可以看到我们南的一些。这些所谓的身上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变成系统，变成考核。第二个呢，就是把，就是以前的比较主观的感受，走向一些从体检更新，还有反馈的前面条。因为以往呢，我们这么一个规划，就做完以后吧，就效果怎么样的话，可能是也就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现在第一个方面，我们强调做之前要有科学要体检，所以现在就说城市更新首先必须进行体检。在完了以后，我们然后把这个结果，我们要看看跟之前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个应该适应的。这个我觉得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刚性考核还有多方参与机制。就以往呢，说老实话，可能更多是以小部分人一些专业机构来做。到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硬标准与红线讲得非常清楚，还强调资金的那个保障，特别是民众参与，我如果比较重要，因为市民他是对城市的生活质量。或者城市的品质，它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规划里面，就强调了市民的参与，让社会各方统一动了起来。所以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这一句话呢，确确实实非常时代级的话，它形成一个标，城市更新当中完美的、完整的闭环。
1: 据介绍，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好社区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您认为重点将从哪些方面进行体制升级？
0: 因为这个15规划，这个城市更新的规划应该比较全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来说，现在从以前的，就是我们说是好小区的改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好社区，这就是好小区的改造呢，主要是。就是体制升级，比如基础设施。就以往呢，我们小区建设其实是有一些，但是以前呢可能是不够系统。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把胆的，比如燃气、供排水呀、供热这些管道，这些这个跑冒滴漏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包括小区的一些加装电梯等等这些问题。就这些东西呢，能够把以前短板能够把它补上，让那个小区真的是好起来，包括社区环境呢，包括小区的管理啊。包括安全小区的安全保障这些问题，从以前的被动排查到精准施策，就不是等到有问题以后我们再来想，而是在提前能够认知我们的小区有哪些风险，及时排查。这个呢，实际上对我们很小区的安全有很重要的帮助。第二个，好设施，好设施也是提质升级，因为它这里面讲呢，以前我们讲15分钟的生活圈，譬如说从以老以小的服务到就是前面接待你的综合服务，就是做到老有所养。又有手艺，同时呢，让其他人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在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公共空间，就以往可能我们在设施的建设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单一功能，就是说现在目前呢，我们怎么让设施居民能有更多一个交互交流的一个机会？这个里面呢，就能够体现我们一种除了一些，譬如那个周末啊，或者那个早晚能够交流，同时能够提高它的品质。当然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在这个管理方面，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就从传统一些管理到现在基于这种 AI 技术的智慧管理，就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真的能够把他的一些聪明才智能贡献出来，同时也能够在这个管理当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总体来讲呢，从以前呢就是比较分散的，我们走向系统统筹，把一些分散的就是把一些相互冲突甚至不那么和谐的变成一个统一系统。我想在那个好小区、好社区呢，我认为这是城市更新的两大重点。
1: 而在好城区方面。

0: 十五期间还有哪些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我们需要补齐，如何更好地去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品质？
1: 首先是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说第一个方面呢，要让覆盖的那个精准度，就是以往单一的设施建设有一些，但是把它放在一起呢，发现互相之间不匹配，我怎么让它变成系统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以前有没有就解决，咱有就有，啊，现在最主要是我们要提高质量，要优不优的一个问题。所以好乘车呢有几个短板，比如刚才说的，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老龄化的发展很快，包括现在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生育啊，但是呢，这些设施怎么在设施里面好乘车里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吃饱穿暖，最主要我们还要运动，要有那个精神生活，就文体类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对人民精神需求，我怎么使得满足？比如说公共建设设施啊，还有公共的一些那个热度的空间呢、啊，像这些东西，包括还有城市里面就是十五分钟生活圈里面的，比如我们的商业服务设施，包括吃饭的问题、维修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现在大家可能还感觉的比较多的，比如停车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我们老城区里面可能对。现在目前快速发展或者快速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有这么多的私人车辆是没有很高的估计，那我们新的在这一次建设新城池，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有四大漏洞来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比如它重点就是要盘活城量，就是以前可能我们规模扩张的时候做的比较多，但是还有很多资源在那闲置了，或者建设当中呢，国外系统统筹只闲置了，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好。第二个方面讲，我们刚才讲过了，现在有 AI 技术，我们怎么样就把一些分散的资源通过智慧平台把它集在一起，对吧？还有一个非常的共建共享，就是我们人民城市已经是大家共同参与建设共享的，能够让我们城市不仅有高的质量，还能够保证它持续稳定的长效，有一个长效机制。
0: 此外呢，规划强调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您认为如何在提升资金效能、协同政策工具以及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其实那个财政问题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那个钱是非常重要，我们就经常讲呢，有三个东西啊，叫会花钱、巧用钱、管好钱，这是我觉得是这个三个方面的东西。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要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就告别以前的大水漫灌的模式，强调我们要精准滴灌。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把以前的一些物理叠加，到现在目前到化学反应，就是把不同资金呢，不要简单的就是分散到各个地方，应该强调统筹使用，这就是强它的系统思维。就通过现在智慧社区的大脑的布置，让我们基础设施呢能够环环相扣，能够形成系统的集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机制保障上来讲，以往呢可能更多是根据那些负责人或者责任他的感觉或者根据他经验上来看，而未来我们可能更多是要根据科学的，比如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来服务，就能够让城市体检，所以它是先行，会体检以后才能做规划，才能有行动，最后完了以后在实施当中，我们要把那个城市的一些改变内部的东西，我们时刻反映到中国的系统当中来进行调整方案。第二方面来讲，我们就说就是要告别以前单兵作战，就强调要系统集成。这以往的话，我们求解释呢，譬如中央这次也有很多钱啊，加在一起有2000多亿，2570亿元，这些专项资金呢，还有地方资金，这个当然还有一条，我们觉得社会资本的结果。像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说浙江那边也很好的经验，其他一些城市呢，省市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怎么让社会的资本能够统统建立一个多元共处的一个蓄水池？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政策联动。就是政策联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把我们除了资金以外，比如土地的管理啊、税收的优惠啊，包括社会资本进入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弄在一起。但后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花好钱，就是强调要创新机制，要避免国之为政，要通过透明、强调参与、强调长效，来使得我们城市未来的城市来更好。所以总体来讲，就刚才说的，要会花钱，要巧用钱，还要管好钱，这样的几个方面联动起来了。使我们未来的城市啊更新，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的前行，越来越好。
0: 好的，感谢曾刚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快速扫描一下市场的最新点位，目前沪指3974点，涨0.38%，深成指14959点，涨0.93%，创业板指数上涨1.37%，科创综指涨2.15%，北证50指数微跌0.04%，市场合计成交15774亿，个股上涨2341家，平盘180家，下跌3011家。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1.4%。
1: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商户经营活动指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
1: 工信部办公厅、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面向工业、特种、服务等领域重点场景，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基金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为什么需要换毛，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业绩比较基准作为基金的锚和尺，指引提出的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四大原则，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各自要解决什么样的行业问题？
4: 业绩比较基准的代表性呢，是要求基准指数权重的配比要贴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行业的投向、资产配置的比例，可以更精准的反映产品的底层的资产的结构。这是要解决基准和实际的持仓脱节。例如呢，有一些基金呢，借助比较低的基准的水平，更容易的制造一个超额收益，博取营销的一个亮点。这些问题呢，在新规发布之后啊，就会大幅的减少啊。第二个是客观性，基准选用的指数收益率呢，必须由第三方的机构编制发布，目前是由中国基金业协会啊来统一发布的基准库，未来是不能由基金管理人来自行定义这些非标的收益率或者是一些非标的指数。

0: 整体指数的编制的规则会更加透明。第三个持续性就是选定基准的标的和权重是需要在基金的存续期内啊保持稳定的。如果不是呢，投资策略有重大的变更呢，不得随意的修改基准的。最后关于约束性，基准对于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行业持仓是形成了一个法规上的约束的。管理人呢也需要常态化的监测，如果持仓的大幅的偏离的基准，同时呢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这些都是属于不合规的行为的。
1: 新规将会如何重塑基金经理的考核激励机制，从短期排名转向长期超额收益挂钩的话，对于公募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新规是要求基金公司重构内部的考核体系的，去除呢短期净值的排名的权重，以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呢作为晋升薪酬新发产品的一个核心的锚点。那基金公司的考核重点呢也会切换为3年5年呢更中长期啊相对基准的一个超额的收益。包括呢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坚守度啊，也会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范围。短期阶段性跑输基准呢，不会直接的影响绩效的打分的。在风控端呢，是需要把持仓基准的偏离度是纳入到风控的考核过程中啊。如果出现无合理逻辑的风格漂移呢，直接影响基金和基金经理的绩效与任职评价。对于公募行业来说呢，第一变化呢是投资理念回归本源。基金经理要立足产品的契约与基准的定位，做长期的基本面配置，减少呢短期炒作、追热点、抱团的一些操作。行业投资行为呢是趋于理性，有助于降低 A 股的短期波动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对于产品的生态呢，也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呢。主题基金、行业基金需要更严格的对标细分的指数的基准，告别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些乱象。投资者也可以依托基准呢，更精准的识别产品的风险和投向，打破信息不对称。
1: 指引发布之后，不少媒体报道说这是调整基准而不是调仓，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呢？基准调整了，基金不会调仓换股吗？
0: 要厘清一个核心的逻辑，业绩比较基准呢是业绩考核的一个标尺，但并不是啊硬性持仓配比的强制的要求啊。指引的是要求呢把过去的不合理的基准改成呢和现有的持仓产品契约相匹配的指数啊，并不是强制呢要求基金通过调仓符合基准的构成。从法规约束来看呢，基金的持仓呢最主要是受到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的限制条款约束的。那如果没有变更基金合同里边的投资目标与资产配比，那就没有大的这个调仓的需求。调基准不调仓呢，既完成了基准规范化的一个整改啊，又避免了大量公募集中调仓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和流动性的一个冲击，最大限度的保护存量的持有人的利益。
1: 调基准不调仓，具体怎么去落实呢？如果不调仓的话，风格漂移的问题怎么解决？
0: 首先呢，管理人要立足现有的持仓结构、历史的投资风格来反向的校准。比方说过去呢，重仓医药的主题基金，如果原有的基准是沪深300加公债的基准，是需要替换为医药行业的指数啊，来作为新的基准的。另外呢，就是每只产品呢会需要回溯最近3年的持仓行业配置的数据，依据呢历史的持仓特征来定制新的基准和新的基准的权重。第三个呢，流程上也进行了优化，如果仅优化基准指数和权重呢是无需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如果涉及到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的改动呢，才需要持有人大会的表决。关于风格漂移，最主要呢就是基金的持仓风格与基金的名称设定的投资策略以及业绩比较基准不一致。那并不是说基金的风格一改变，或者是说它的持仓也有变化，那就是风格漂移。业绩比较基准整体调整后啊，如果以目前的持仓基本符合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风格漂移的问题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分析上午的盘面表现。你好，旭然。
4: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3: 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缩量反弹，那您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已经企稳？
4: 从短期来看的话，今天在涨幅榜前列，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为主，和昨天的这种市场的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短期呢，沪指下方的第一支撑位基本上是在3940点左右，也

0: 初步到达。随着科技股的企稳，指数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么整个上午盘面呢，成交量还是出现一定的萎缩，截止到11点的时候，和昨天的同比相比的话是萎缩了1600亿，那么11点15左右的时候呢，同比萎缩减少到了1500亿。从上午来看，还是呈现出了企稳之后有部分个股反复活跃，所以带来在盘中成交量还是出现了一定在昨天同比基础上小幅的这种追涨，但毕竟全天仍然还是保持在2.5万亿左右，仍然还是维持一种比较活跃的态势，但是和前面3万亿左右的成交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在今天的科技股中呢，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领涨特征，比如说一部分呢是以这种捷化特20厘米涨停为首的 AI 的这个电源领域。那么随着今年整个的大量 GPU 进入量产的放量阶段，尤其是下半年国产 GPU 的这种需求和供给也充分的打通链路，那么随着26到27整个行业的放量节点，那么在 AI 电源方面有望持续的进入一种放量周期。
1: 好的，谢谢旭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盘点今天上午整体的市场走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1点31分，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接下来交易实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整体的盘面表现。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来看，市场出现了一定的缩量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了全面的爆发，像 PCB、硅片、晶圆以及光刻机方向整体是领涨的。此外，像 CPU、HBM 以及 AI 应用、固态电池这些方向整体都保持了活跃，但是煤炭、油气、白酒和零售板块整体是走弱的。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在3979点，涨了0.51%，深成指下上涨1.25%，报收15007点。创业板指数3884点，涨幅1.91%，科创综指2008点，上涨2.72%，北证50指数微涨0.05%，午盘报收在1317点，市场半天合计成交金额16311亿，个股上涨2469家，平盘148家，下跌2904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市场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通信设备、建材、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以及电脑硬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石油天然气、煤炭、能源设备、林木、生物科技以及燃气。我们邀请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8: 主持人你好。
7: 市场调整之后今天展开一定的反弹，如何判断这个反弹的力度和节奏呢？
8: 首先呢，在前期哈，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指数呢在连续调整之后，其实本身呢它应该在4000点一线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到后面呢，大家看到受到外盘的这个大幅调整的一个影响哈，那整个的 A 股呢是那上证指数是把之前4000点一线的那个重要支撑打穿了。打穿之后呢，其实现在是临近了年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位置。其实呢，在今天反弹之前，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担心啊，说是不是指数就此直接跌下去了啊？因为昨天呢，其实有很多的投资者其实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焦虑的一些情绪哈。但实际上呢，大家可以去看哈，就是如果按照指数本身的运行规律，哪怕是我们啊这个曾经历史上出现6124点之后的这波大牛市调整的这个阶段。在第一次去打到年线这种重要支撑的时候呢，都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支撑反弹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目前临近年线本身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有这种反弹的需求的。那结合昨天晚间啊，大家看到美股那边整个的科技线是重新啊这个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那像韩国指数这边呢，其实早盘还因为涨得比较多了啊，这个因为期货那边涨得比较多啊，也是出现了再次的一个熔断的一个动作。所以呢 ,A 股呢今天顺势的一个反弹，而且是由科技股来带动这个反弹，应该说是与整个的外盘的这种科技股的反弹是形成了一个相应的联动的一个效应的。那目前呢，如果单纯从指数的这个维度去看啊，接近年线之后呢，这个位置应该会有相应的反弹动作，但今天的反弹目前来看还不能确立整个的下跌趋势已经调整结束。因为呢，在反弹的过程中，目前50均线还没有突破，而且5日、10日、13日、21日、34日，也就是说所有的中短期的均线目前呢其实仍然是处于一个向下发散，也就是说是空头排列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即便是出现了相应的这种反弹动作，那目前呢除非是强势长阳线的这种反拉，否则的话呢，这种反弹一旦碰到了相应的这种前期的均线密集区，或者说成交密集区啊，或者说重要的这种啊小平台的这种压力啊，很有可能呢会引发再次震荡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虽然目前指数出现了相应的这种反弹动作，下方呢也有年线的这个支撑，但是呢目前整个的趋势大概率是要进行一个快速震荡的一个过程。在上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啊，从中期的维度来讲啊，大家如果去看周线那个位置呢，其实是已经要有走这种啊背离阶段的啊一个状态。只不过呢，在上周我们预期呢，它能够有一个日线结构的反弹，把4258突破之后再去出现明显的回找年线的一个动作啊。但因为本周啊出现了外部的一些因素的一个扰动啊，使得这个调整呢率先出现了，而我们期待那个反弹没有出现。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未来应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都要围绕4000点一线啊去做这种压力消化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本月啊，应该说在宏观层面的扰动因素仍然比较多啊，比如说，从资金面来讲啊，上周五呢，这个美股出现明显的调整啊，是因为非农数据啊这个大幅好于预期，大家呢提升了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那后边呢，我们看未来的一段时间，在本月之内啊，还有诸多的央行的一些表态啊，其中呢有一些央行，比如说日本央行等等啊，其实都是有要开始加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动作。那后边呢，美联储那边会不会也进入一个暂停降息甚至走加息的这种路径啊，也是大家应该去跟踪的一个事件。如果出现了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啊，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可能都会有一个再次回落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扰动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到六月中旬啊，那几个重要的 IPO 啊，那包括美股那边我们看 SpaceX 的上市啊，到底会有明显的资金抽离效应啊，导致这个美国的科技股再次调整，还是说呢它能够把整个的 商业航天的估值拉起来，这个呢其实要等到时候再去看资金的一个判断，那那边的一些波动啊，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行业呢也会产生扰动的影响。而同时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一些重要的 IPO 的上市啊，到时候也要看资金面是否出现一个紧张的情绪。那说到资金面呢，到六月底的时候啊，因为是到了半年的一个时间节点，按照历史经验来看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也会有相应的啊这种资金面啊相对紧张的一个短线的时刻啊，那这种时候呢可能也会对这个整个市场产生扰动。同时呢，包括像啊有一些大家这个似乎已经形成的一些规律哈，比如说世界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也会在六月中旬啊去产生。同时呢，六月份的时候呢，又是我们中报啊开始要去披露的一个阶段。现在呢，大家都觉得科技股的抱团的很多品种呢，其实已经处于高位了。那这个时候呢，中报的披露其实影响就很重要。如果中报披露出来之后，我们看这些公司和整个的行业，如果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啊，比如说增长还能够达到像一季度那样的啊，计算机行业100%是吧？那如果它还能有80%到100%的这种增速的话，那对于当下的行业的平均估值来讲啊，按照 PEG 来去看的话，它其实仍然还是可以去解释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中报披露出来，科技股仍然保持高增长，那这种科技股的资金的回流和抱团可能还会延续。那反过来讲，如果业绩开始出现了增速的明显的放缓，那这个时候可能要小心抱团逐步啊解散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总体来看，六月份整个的宏观面的扰动因素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指数会选择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是对于指数的一个相应的判断。那另外呢，在板块上呢，刚才我们提到过哈，就是目前呢，其实如果按照就是市场中展现出来的特征来看，科技股呢仍然是机构资金最青睐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呢，目前按照业绩增速的确定性和未来的发展预期啊，以及目前当下的估值来看，科技股呢仍然是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啊。那对于寻求相对确定性的啊这种机构资金来讲，那可能这边的确定性和成长性更高。那在没有更好的这个选择之前，他们可能仍然会在各个科技细分里边啊去做轮动。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两天明显调整的啊，这个科技股今天像 PCB 啊等等都迎来了相应的回流。同时呢，像前期啊这个 MLCC 涨价啊，然后带动的一些被动元器件啊，比如说像电感啊、电容啊等等，今天呢其实也是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因为前两天呢，大家在预期说这个涨价可能无法持续啊，但是实际上从目前啊华强北那边的一些反馈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涨价还是啊实际已经发生的。那另外呢，像昨天呢，其实央视呢也播了一些新闻啊，比如说提到了这个 PPE 数值啊，目前呢其实啊出现了啊因为这个一些事件的扰动啊，导致整个的供给呢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中断。那受到这样的影响呢，其实今天像盛泉集团啊等等这种就是概念非常纯正的啊这类的品种呢，其实都是马上在股价上做出了反应。然后呢，在半导体这一块，前期呢大家其实已经炒到了一些边边角角的 MLCC 还有这个电容电感，但是今天呢大家又在想，哎，那半导体比如说像这种啊高纯水膜，它的进口这个进口的这个占比也很高，那后边会不会也会有相应的机会？所以像今天像有源硅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这个高纯水膜的一些概念也是再次被带动了起来。所以呢，从整个的资金的选择来看啊，就是对于高位的如果有业绩支撑的啊，比如说像沪电啊等等这些的 PCB 的龙头啊一直在走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些资金去挖掘了啊，就是前期没怎么炒过的一些细分的啊半导体里边的一些材料啊等等的这些有涨价预期的方向啊，再去做相对低位股的这种炒作。所以从资金的这种动向来看呢，目前资金仍然还是相对扎堆在了科技线之中，包括前两天启动的这个具身智能带动的机器人，它也属于科技线的一个分支。所以目前来看呢，可能发生整个的就是大的啊板块的切换，比如说从科技线切到什么消费线呀、啊、然后医药啊等等，目前来看这个难度还 蛮高的啊，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资金在科技线里边去做轮动和寻找一些新题材催化的一些机会吧。总体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主持人。
7: 有一个问题。

题哈，就是我们近期看到这个科技链的它是不同的这个细分的点会轮动着爆发，但是大家就很难把握说我哪知道后面是谁会起来。你像这两天起来的这个光纤，前面可能你也不会能够预测到，那可能就是通过一些消息面上看到了相关的一些需求之后立马资本市场就跟上了。这个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抓住这种热点呢？

0: 一种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龙头，然后呢我还确实业绩的支撑力度比较足。那这种品种呢就是每一次明显调整之后啊，比如说会达到了重要的上升趋势线也好啊，或者中期的啊，比如说30或者60均线打到这种位置，你发现跌不动了，然后明显有资金去做回补，同时呢你发现它的估值呢还相对比较合适。比如说行业龙头，如果你的估值现在在50-60倍啊，因为行业增速现在平均在80-100嘛，那如果你的龙头估值能在50-60倍，那就是可以跟增速去匹配的。那这种情况呢，赶上他们调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呢你就可以去做跟进，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些老龙头们啊，一旦调到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跌不动了，估值呢你一看，哎，也还可以被这个业绩增速所覆盖。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去做一种趋势性的低吸。另外一种呢就要去跟着消息面的这个跟踪去做啊，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你就得偏中短线一点，要需要对整个的市场和盘面要有一定的敏感度。比如说前一段 MLCC 去启动的时候啊，那第一时间它在启动的时候，像风华高科呀、三环呀等等，他们去启动的时候，这个连续2-3天它的趋势已经比较确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一看，哎 ，MLCC 确实是涨价，而且呢，像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单位价值很低啊，比如说如果按照一台电脑来算，它可能影响的都是小数点后的这种价值，但是呢，正因为它影响比较低，如果它的用量开始提升了，然后我的单位价值，比如说从5毛变1块，你发现它已经是翻倍了，对吧？但是呢，对于一个比如说高端电脑是吧，那可能3-4万块钱的一台电脑来讲，我涨1块钱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对于他来讲，他的业绩其实是出现了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速。那我涨10块钱是吧，你觉得3-4万涨10块你也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业绩一下又是数倍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就是这种对于边际价格不敏感的这种东西，一旦出现了涨价啊，那你发现，哎，基本面有支撑，市场呢又给了正反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去跟进。那同时呢，当 MLCC 涨价的这种趋势持续起来之后，你就可能要去，这个就要求你对产业链有一定的研究了哈。那你一看 MLCC 已经涨了，那其他的像电容电感这种被动元器件会不会跟进？那甚至说现在电容电感这类的被动元器件已经开始跟进的时候，那下一步会不会逐步的大家的炒作逻辑会传导到功率半导体？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产业链的传导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可能就要求大家，一是要对消息面敏感，二呢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产业链上的一些研究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去做相应的稍微提前量一点的预判啊。但是我们也要提示，就是你预判的东西其实也要去看市场资金是不是认啊，所以呢你还要去结合相应的这个板块和个股龙头的一些走势来去验证啊，你的这个逻辑能不能得到资金啊，市场资金的一个认可啊，基本上按这样的逻辑来做啊。如果你短线把握不好，那其实就盯着那几个行业大龙头，持续调整一段时间，到了重要的支撑位跌不动，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估值啊，跟整个行业和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速还能匹配上啊，那这样的话，这类的也可以去考虑做低吸的这种动作。主持人。
1: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603936，博敏电子成本21.38块，清仓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0: 博敏呢，其实业绩压力是它的一个影响因素哈。刚刚呢，我们说过，到了6月份的时候啊，那一些中报的业绩可能就要陆续的去披露了，还有其实业绩预告。那如果它的业绩压力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想，你中报业绩行不行啊？如果你中报业绩不行，那前期你其实已经涨过一波了，是吧？那在这个位置，如果你业绩跟不上，那就很难去马上快速启动，你至少要等业绩披露期过去啊，它才有再次启动这种机会。所以呢，对于博敏来讲呢，就是目前业绩压力是它的一个压制。另外呢，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呢，目前13日均线和21日均线啊，就是中短期均线，目前都在股价的上方。那这个均线没有被有效突破之前啊，50日均线现在是下传的，是吧？那如果没有形成新的这种均线的缠绕啊，以及50日均线上穿的这种动作，那都意味着它的短期趋势并没有发生这个反转。所以呢，如果短期趋势都还没有反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抄底可能。

0: 这个风险性就要稍微大一点。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对于这类的品种呢，可能现在只适合观察，还不适合去出手止沉。
1: 嗯，002326永泰科技这个位置是小幅亏损，近期也看到一些关于液冷的利好消息，能不能加仓？
0: 永泰呢，其实怎么讲呢？它其实不完全去做液冷啊，它主要以前公司去炒的时候，大家炒的都是锂电。而锂电呢，近期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哈。那在这个基本面上啊，大家觉得好像调的差不多了啊，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去反弹了哈。但实际上呢，大家如果去看期货碳酸锂的这个价格，从高位20万每吨的这个价格呢，其实现在跌到了16万，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止跌反转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价格更敏感的啊，和对这个消息面反馈更积极的啊，这个期货端如果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反转的一个过程，那对于股市的相关的板块来讲啊，要想做出积极的反应还是比较难的。毕竟呢，过去一段时间啊，锂电板块其实是连续走过比较持续的一波行情之后，现在进入到的这种调整，那这种调整的时间可能都会相对要长一些。所以呢，像永泰这种呢，确实已经到了前期的一个大的平台底部附近的一个支撑啊，然后这一次呢，也是在21线啊年线，同时也是前期平台支撑这个位置展开了反弹，但目前的这个反弹的力度不够强啊，所以我们看24这一带的均线密集区，它今天就没有突破上去。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啊，也许需要等到3季度的时候啊，再去看基本面有没有些明显的一些改观啊，到时候再去看有没有资金去做新一轮的一个炒作啊。目前阶段呢，锂电方向好像机会不是很大啊，主持人。
1: 嗯，再看一个，东方财富300059，成本25，仓位比较重，补完缺口是不是已经止跌，可以补仓吗？
0: 我觉得所有的下跌趋势中的股票呢，都不太适合大家去做趋势型的这种补仓。那整个的券商板块呢，其实之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就是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它更多的是做指数调控的一个工具。但是呢，你想让这种大市值的品种在当下的位置持续的去往上攻，这个难度很高。那尤其呢，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呢这个波动性又开始加大啊。那对于券商来讲呢，就是波动性加大之后，你后边的业绩还能不能再有一个稳步的一个增长，是吧？东财呢，以前又是靠着这个基金销售来去做的这个带动的一波，是吧？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互联网金融，在这一块呢，目前无论是端口的，就是客户端口的这种压力啊，还是整个的竞争环境，其实呢，压力都蛮大的啊。所以呢，就是在基本面有效改观、趋势有效扭转之前，我觉得可能都不适合去补仓。如果你把时间周期拉得更长，比如说月线啊，你去看它的大趋势，其实它的一波大的趋势的下行支撑啊，那基本上呢都是如果你去跨趋势线的话，现在来看可能要在15左右，就目前的这个位置还有距离。所以呢，对于这个品种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短线趋势没用转，中长线的重要的趋势支撑没有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补仓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这笔高额投入究竟转化出了什么？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
2: 在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正在组装全球新一代刻蚀机装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3: 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QOH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3年以后呢， 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2: 登陆科创板7年，中微公司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长期垄断，突围的核心底气来自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52.8%，研发占比超30%，高强度研发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科创板，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
4: 科创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研发强度极高。 A 股整体研发强度大概在 2.5% 左右，科创板是它的5倍，而且这不是短期的冲业绩，是连续7年稳定在 13% 附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企业骨子里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7.5%，连续7年稳定的高研发投入持续转化为硬核创新成果。目前，科创板在多个硬科技关键赛道实现突破，半导体设备多项核心环节完成国产替代，多款创新药或海外加速审批通道，一批高端装备首台套产品打破进口垄断，切实破解诸多产业技术瓶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和发：
5: 科创板上市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要搞原创，就是说要从这海量的这些论文专利，这个通过这种检索分析，找到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主流的技术方向。他们卡脖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卡不了了。现在我们这些芯片啊、工业软件啊，我们搞自主呢，我们
2: 单点原创技术的持续突破，进一步完善了硬科技产业生态。依托科创板资本赋能与制度优势，科创板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格局，不断提升我国硬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百济深州总裁汪来：
6: 我们做出来的药不光是要在中国要有竞争力，我们是要在全世界有竞争力。走到这一步其实很难，第一，这个药物一定要有全球的竞争性，第二点的话，创业团队或者说整个这个公司，它要有这种决心，这个领导者要有这种全球的视野，那第三点还得有钱去做全球临床开发，以及最后的商业运作的话，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2: 7年深耕成长，科创板实现了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这一蜕变既是科创企业自主攻坚深耕技术的成果，也是资本市场改革赋能科创的重要成效。针对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7: 近年来，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演进，全球各个主要的资本市场也都在主动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创新发展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看，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和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2: 如今的科创板早已超越传统资本市场平台功能，成为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推动硬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走向国际市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战略落地注入硬核动能。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金价高位回吐，年内涨幅投资逻辑变了吗？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二集，存储门槛再提高。
0: 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1.5万个老旧小区将开工改造，让城市更加宜居、更有活力。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合规边界。商单要标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世界杯临近，足球热潮激活墨西哥文旅经济。好，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79点，上涨0.51%；深证成指15007点，上涨1.25%；创业板指数3884点，上涨1.91%。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620点，下跌0.15%；恒生国企指数8348点，上涨0.09%。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方面，日经225指数65230点，上涨1.91%；韩国综合指数7872点，目前上涨5.1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和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3.8%和21.5%。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日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已经公开发布，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老百姓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呢？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具体来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5: 15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3: 这么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给出了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 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药物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误解，比如参加试验就是当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大风险。真相真是如此吗？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6: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5: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7: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5: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
8: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5: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5: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7: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5: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

0: 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8: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且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来听报道。
9: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10: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9: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墨西哥城手工艺品摊主
11: 推出了不少相关装饰品和特色商品，我们希望届时能迎来更多游客，也期待他们能够对墨西哥留下美好的印象。
9: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墨西哥城某餐馆负责人，
11: 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套餐，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球场或者无法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来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世界杯期间的特色套餐，预计未来几周客流量会增长，我们预计收入将比平时增加约20%。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 CNBC 网站8号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行业报告预警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今年航空燃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70%，这将使航空业的燃油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预计2026年航空业的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降幅接近50%。报道指出，尽管出行需求旺盛，航司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但行业增速持续放缓。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此前警告称，若高油价持续，今夏或将出现多家欧洲航司倒闭的情况。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破产企业及负债额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780家，同比减少8.9%，6个月来首次低于上年同期。 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企业因油价上涨、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订单减少、经营意愿下降而陷入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石油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问题正在加剧，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总数将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据印度商业旗帜报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因此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088万元，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66亿元，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据法国24台8号报道，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罚款，以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该案源于2020年，法国消费者权益团体发起诉讼，指控任天堂存在产品计划性淘汰问题，明知 Switch 一款原装手柄存在普遍的摇杆漂移故障，却刻意隐瞒产品缺陷，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国市场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调查认定， Switch 自2017年上市后，摇杆漂移故障长期频发，但任天堂方面未及时向消费者披露这一系统性缺陷，也未及时给出售后解决方案。
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79点，上涨0.51%；深证成指15007点，上涨1.25%；创业板指数3884点，上涨1.91%。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上午的市场呢，可以说呢，在昨天大幅跳水之后呢，和外盘同步啊，呈现了这样一个止跌后的震荡反弹。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的量能虽然放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已经形成了这个权重股啊，特别是这个创蓝筹啊，这样一个整体走强。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的话，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啊开始呈现领涨。那下午时间的市场预计将会进一步的走强，但是注意2点钟左右，如果无法有效站稳这个3980啊，或者说是向4000点进发这样一个站稳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冲高回落。那么市场的当前呢，只是在一个超跌之后的反抽，并没有形成有效的V型结构。那么这个位置4000附近的承压还是需要谨慎。主持人，
1: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

0: 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上海消费者张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填完问卷后，页面突然弹出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点击抽奖，指针恰好停在了预存100元得200元话费的大奖上。然而当张先生支付100元后，才发现这200元话费竟要分20个月才能领取完毕。当他想退款时，却找不到客服入口。
1: 退不退的，因为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
0: 记者亲自实测多个类似小程序后，发现这些奖品背后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广告引流，中奖结果往往千篇一律。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广告投放费用都进入了小程序运营企业的口袋，但当消费者要求运营企业承担责任时，对方仅表示可以协助联系商家。
2: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0: 天天315本期聚焦，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本来以为是手气爆棚抽中了话费大奖，却在支付100元之后才惊觉赠送的200元话费竟然被拆成了长达20个月的分期到账，想要退款更是投诉无门。这场看似随机的幸运，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的精密陷阱呢？最近上海的张先生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答完了一份问卷调查，随后弹出了一个抽奖页面，页面上有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先生点击抽奖按钮，没想到还真的中奖了，奖品是预存100元领取200元话费的超值优惠。这让张先生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平台提示完成了100元话费充值的操作。原本以为马上就要迎来泼天的富贵，没想到却要面对消费的套路。张先生告诉记者，赠送的200元话费其实不是一次获取，而是每个月领取10块钱，连续领取20个月。张先生认为是鸡肋，想要退掉，却根本就找不到公司客服的入口。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每个月去领取一次10元话费，但是到底能够领几个月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4: 中奖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1: 中了一个，就是你充值100元给你200元话费了。那么他其实呢

0: 那它是每个月一次，那么等于要领多少？220个月了。
1: 这个话费是指的就是充到您自己手机上是吧？它是正常能用，还是用有一些限制啊？
0: 他用的好像呢，因为他当场给我充了，对吧？那么都中国电信，他马上就给他短信，您充成功充值，
1: 充值10块钱是吗？
0: 要每个月领一次嘛。
1: 就每个月就是哪天领都行是吗？
0: 所以我本来想退，那么退嘛也不能退的，他这个小程序它大概自动的了。
1: 每个月不领的话，那这个10块钱就废了，
0: 好像就不领嘛，大概就
1: 废
0: 大
1: 掉
0: 概
1: 了。
0: 那我哎对，就大概是这样。
1: 那您申请
0: 他
1: 退肯定是不给你退的是吗？
0: 退不退的？因为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2: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名有着类似经历的消费者，他向记者透露，起初一切似乎都是在按照计划进行，前2个月都能够顺利地领取到10元话费。然而好景不长，从第3个月开始，当消费者像往常一样点击领取10元话费的时候，却发现话费迟迟没有到账。消费者多次尝试重新领取、刷新页面，甚至卸载重装平台应用，可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消费者中了奖，但是想要兑奖却没有那么容易。记者调查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小程序填写问卷或者是参与投票之后，弹出抽奖页面的情况并不少见。点击参与抽奖之后，却发现其实是在变相诱导消费。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查询，发现类似的爆料有100多起。据了解，这样的抽奖活动大多数与问卷调查的发起方无关。微信官方客服表示，这些抽奖活动都是广告性质的，是自动生成的，与微信方面无关。
3: 他那个是问卷结束完以后的那个广告，他是问卷自带的，那个可以去，那个可以取消购买免广告次数，完了以后就没有那个了。这是系统上做的，是系统做的，你填写完一个广告是随机的那种广告。问卷广告是问卷自带的那个，和我们这边版本没关系，是不，你免费版，你用免费版，然后去有人填写完会看到那个广告，是系统自动弹出来，系统的一个广告。
2: 记者在这些页面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广告的标注，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有哪些套路呢？记者决定亲自实测一下。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提交之后立刻弹出了幸运大转盘。记者点击抽奖按钮，很幸运地抽到了2箱白酒。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个人信息之后，不久便有自称酒厂经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可以花398元获得2箱总计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当记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抽奖抽中2箱白酒的时候，酒厂经理有些惊讶，坦言自己只是在网络上投放了酒水广告，并不知道抽奖的事情。
4: 您好，我是茅台镇酒厂的客户经理，我姓宋。您是在手机上领取了我们2箱酒的体验名额吗？我跟你核实下发货信息，我们好安排发货，好吧？那我这样吧，我先简单跟您说一下酒水情况。你觉得没有问题，那我就给你核实发货信息，好吧？
5: 这个需要我花钱吗？
4: 那肯定是要花点小钱的啊，大哥，因为我们这个酒是100%纯粮食酒，10年窖藏老酒，它是有检测报告的啊，我们也承诺假一赔十的。像平时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这款酒在各大商超它的明码标价都是398一瓶的，2箱酒12瓶，总价4700多。啊，那这一次呢，你就不需要花原价了。您收到2箱酒以后，就只需要付1瓶酒的一个体验费，398就可以了，可以拿到12瓶好酒。额外呢，还会赠送你一块高端定制的石英表，总共是3个包裹，2箱酒加一块表。啊，您收到以后就付1瓶酒的钱，398就行了。酒水质量是给您保证的，大哥。啊。我们这个是国标级的优级酱香酒，支持你开箱扫码验货啊，支持你拿去检测，而且我们是有售后服务的，就是说你拿回家品尝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喝，那么我们呢是有退货服务的，你没有后顾之忧，好吧？
5: 是我刚才那个答了个问卷，然后那个抽了个奖，是那个吗？
4: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是酒水广告啊，你应该是点看到我们那个酒水广告点进来的。你现在马上过节了，你马上去送送礼，招待一下客人朋友，自己家喝喝是吧？多有档次，有面子。这个每瓶酒都可以扫码的，扫码价都是398一瓶。
2: 记者搜索发现，这款名字叫做富顺天下窖藏的酱香型白酒在京东商城上有销售链接，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没有销售。记者点开销售页面，售价确实是每瓶398元。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款商品上架一年多以来没有销量，也没有商品评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6: 叫富顺天下窖藏，这个是吧？
7: 对。
6: 那这个情况的话，这边帮您提报一下。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自己判断。但是如果是线下交易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监控到，就是管理到他们的。
7: 这个店家就是一瓶没卖呀？
6: 是没有这个评价。
7: 都没有是吗？
6: 是没有评价。那如果你那边看到是销售是零的话，那就是零了。
2: 花398元购买12瓶总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这种商业行为的背后有哪些猫腻呢？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其实是销售劣质低价酒的常用套路。
8: 首先，白酒的定价弹性很大，一瓶酒生产成本最低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是定价却可以高达几千块，这就给打折卖酒这种骗术提供了操作空间。其次，消费者对于这些酒的真实价值并不清楚，面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398元买了两箱酒，合下来才33块钱一瓶酒，也不贵，所以即使很多人明知上当了也都认了。最后，就算消费者拒绝签收没有付款，这些商家也不吃亏，因为这种骗术玩的就是概率，商家最多赔几块钱运费，而赚的却是暴利。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调查问卷平台当中，问卷星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的。其官网显示，问卷星是集在线问卷调查、考试、360度评估、表单测评和投票于一体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平台。自2006年上线至今，用户累计发布超过 2.8 亿份问卷，并且保持每年 100% 以上的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问卷星的广告收费模式包括两种，一种是按每点击广告一次收费一元计费，另外一种是按照每展现广告一次收费 0.5 元计费。记者以抽奖消费者的身份致电问卷星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抽奖广告确实是与问卷星合作的商户投放的，如果有问题，问卷星可以协助消费者联系商家退款。
9: 要不我帮您反馈一下吧，然后我们反馈给相关部门，让他们帮您处理。
7: 是你们公司卖的是吗？
9: 我们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
7: 合作是什么意思？那你们管不管售后啊？
9: 我们这边帮您反馈，您是要退掉对吗？
7: 对呀、啊。
9: 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2: 但是截至发稿之前，相关商家并没有回复记者，记者也没有能够退款成功。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10: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 温暖陪伴每一天。
16: 上海消费者张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填完问卷后，页面突然弹出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点击抽奖，指针恰好停在了预存100元得200元话费的大奖上。然而，当张先生支付100元后，才发现这200元话费竟

0: 背后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广告引流，中奖结果往往千篇一律。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广告投放费用都进入了小程序运营企业的口袋，但当消费者要求运营企业承担责任时，对方仅表示可以协助联系商家。
1: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0: 天天315本期聚焦，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中了奖，但是实际上只是点击了商品的广告。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抽奖活动还是广告营销？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呢？
3: 从这个录音整个调查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消费者点击的它就是一种广告营销，也就是说一种广告。因为他点击进去之后，他虽然说获取了这个有这个机会，但事实上消费者是需要付费才能收到这个相应的商品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法律从咱们的这个定义上来说，如果你是中奖，意味着我是不需要付相应费用，但是我能获取到这个相应的奖品。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广告购买，实际上就是一种购买方式的话，那就是说我还需要支付对价，我才能获得相应的商品。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它这个就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实际上是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本质上我们认为它的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想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因为这个它现在首先它名义上打的是一抽奖的名义，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有相关部门来监管，他就会辩解说我这是抽奖，那么你抽中的这个，但是事实上这种行为它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你所谓的抽奖，你拿到的这个商品是要支付对价的，那只要支付对价，实际上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买卖关系。那么你的这种这个抽奖名义的这种点击，实际上就是一个广告链接。那么这种广告应当要符合这个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你点这个给到的这些信息啊，存在着模糊纰漏啊，或者是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些广告显然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种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广告，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应当要受到相应的广告法等相关那个法律的监管。主持人，
2: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用抽奖的这种形式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参与其中。那如果说这仅仅是个广告的话，可能我们的消费者看一眼的这个可能性都会下降很多。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啊？
3: 确实是，他就是用了一种这个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包括他打了100%中奖，包括等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销售他的产品，所以他的这种话术也好，他的这个披露也好，所以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广告。
2: 那么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些抽奖的活动啊，有的在不起眼或者说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有这个广告两个字的标注，那么想请教一下，有这样的标注是不是就可以免责呢？
3: 并不是。虽然说这个，首先啊，我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广告，它都应当具有可识别性，然后不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那么实际上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呢，你对于这个东西是广告还是非广告，你是要有明确标识的。那么你如果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虽然你标了广告，但是你的整个画面让消费者或者一般的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去发现你所谓的广告那两个字的标注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标注是不能起到免责的作用的。实际上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个广告，那么既然是如果你是广告，那你就必须要按照规定进行可识别性的非常明显的标注，而不能拿一个小字儿去免责。所以他这种方式其实是逃不脱这个监管部门监管的。主持人，
2: 那么您认为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是不是有可能成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推手？又该怎么样来监管这样的广告呢？
3: 确实有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说你498，398，你能拿到12瓶酒，这个显然在 现实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这种商业逻辑的，但是它能这么卖给你，显然它的这个12瓶酒是

0: 绝对是够得上这398的这个价格，或者说它本质上其实是利润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所谓的酒品，它的这种这个销售，它通过这种方式去销售，你看它在其他正规平台它根本就没有销售量，所以它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可能成为这些无法去监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去销售一些伪劣商品或者是一些次品，那么你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第一呢，消费者点击之后他可能获得之后他没有办法去获取后面的售后的相关服务，那么这时候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消费者无法维权。那么我即使买了相应的这种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这种商品，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产品的生产商啊、制作商或者是这个销售商，那这时候就会存在着这种这种监管的漏洞。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监管部门还要对于这一类的这种广告，因为显然也不是这个少数的，应该还存在很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对于这一类的广告要起到相应的这种监管责任，要求这个广告的发布商是要他承担相应的责任主体的。是，
1: 这些抽奖的基本套路我们看下来都是先要收你少一点的一部分的钱，然后再返还给你一个大的价值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对抽奖获得的这个商品不满意，到底可不可以退货退款？因为有消费者告诉我们的记者，一些商家以中奖商品不能够退货为由，是拒绝消费者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诉求的。那么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合理的呢？
0: 这样显然还是不合理。我们说了，它虽然说是名义上打着是抽奖，它实质上本质上还是一种销售。那么既然是一种销售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商品跟你宣传的不一致，或者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可以主张退款退货。所以他现在以这种中奖商品为由拒绝这个消费者这种合理的退款退货的这种诉求，其实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如果确实有消费者是以这种方式去购买了相应的商品，那么对于商品的这种货不对版啊，或者是商品本身存在质量的话，其实是完全有理由向这种销售厂商这个主张相应权益的。那么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着说我如何去获取相应的信息，那这时候可能就会这个涉及到这个平台方。那么平台方需要把这些有效的信息告知消费者，或者是说如果平台方明知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主持人，
1: 这些抽奖活动呢大部分都是依附在一些小程序的后面啊，然后你做完这个小程序的东西它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再点击，然后它就可能会告诉你说你抽奖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小程序的开发者的表示，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只能够帮助消费者联系商家，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能负责了。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吗？
0: 我们认为平台对于这种说法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首先这个平台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他是明知，就刚才这个录音当中也提到说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那么既然是合作关系，那么对于这个，但是他又对于合作方提供的产品的质量或者是一些信息他可能都不管，他只收他的这个广告费用。那么我们认为在这里面两者之间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体的。那我通过，因为这个你的这种程序开发我做完了之后点击出来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在你的这个程序之后点击，所以我们认为两者是一体的。当然在这里面他们内部的这种责任的分担它不能对抗第三方，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去购买东西出现了问题的话，其实小程序的开发者他并不能简单的说我帮你联系商家或者说推卸责任。事实上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两者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种开发者他应当帮助消费者去解决后续的问题，至于这个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给自身造成的损失等等，那么是由他们内部双方进行相应的有协议的约束和追责。所以我们认为小程序这一方他只是说我帮你联系商家，因为在这个联系商家之后，商家的这种态度才能

0: 能最终决定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问题能否实际解决，所以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联系，它还要负责帮助消费者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认为才是合理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的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抽奖活动，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你有哪些建议呢？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目前来看，这种所谓的抽奖可能后面跟着都是相应的广告宣传，那么在这个点击也好或者是支付也好，那么我们认为在之前消费者应当全面的去考虑这些产品的信息啊，是否是真实符合这种要求，包括这个产品到底是哪些情况，我们认为还是要了解清楚，而不能因为看到是抽奖，所以我们就随意的交付了这个个人信息啊，包括这个支付款项等等。我们认为在点击任何一些不明的链接之前，都要保持相应的警惕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唐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沪深股市依旧是承接着上午的震荡上扬走势，目前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94点，上涨了35个点，涨幅0.89%。深成指方面，15099点，上涨了278个点，涨幅1.87%。科创综指2018点，上涨了62个点，涨幅3.21%。创业板指3915点，上涨了103个点，涨幅2.72%。北证五零是1319点，上涨了0.26%。沪深300上涨了1.08%。中证500上涨了1.77%，中证1000上涨了2%，中证2000上涨了1.42%。上证五零方面，目前是上涨了0.18%，科创五零上涨了3.32%。反映在盘面上来看的话，目前半导体以及通信设备两个板块涨幅都超过了4%，排在市场的前列。另外呢，包括建材、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电脑硬件以及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石油天然气板块，目前跌幅是3.49%。另外包括煤炭、能源设备、软饮料、林木以及生物科技这些板块都是跌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目前全 A 股市场上涨的家数有2970家，平盘163家，下跌的2395家。目前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7031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际金价自今年一月下旬创下新高以来，持续震荡下行。今年一月，伦敦金现货价格最高曾达到每盎司5598.75美元，

五月当月，伦敦金现货价格累计下跌约 1.8%。进入六月，黄金下跌趋势加快，把今年以来的涨幅几乎全部回吐，价格回到2025年末水平。伦敦金现货价格昨天每盎司价格跌破了4300美元，市场情绪明显降温。金价持续调整之际，全球央行的购金热情却没有减弱，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还在提升。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中国黄金储备达到7496万盎司，较四月末增加32万盎司，是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为整体黄金需求提供支撑。一季度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高于5年均值水平。据估计，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量仍将维持较高水平，预计在800吨到850吨之间。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价高位回吐年内涨幅，投资逻辑变了吗？接下来我们有请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您好，梁总。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国际金价自今年一月创下了历史高点之后就不断的回调哈，那本周的每盎司金价一度跌破了$4,300，那么今年年内的涨幅几乎全部回吐，您认为本轮调整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有哪些呢？
2: 总体来看，这一轮金价从年初历史高点持续回落，几乎回吐了年内的全部涨幅，其实它是由多种因素影响的。第一是核心原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它的预期的反转，像年初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会多次降息，那么这是推动黄金价格冲高的一个关键的动力。但是后续美国通胀就业数据持续是偏强，市场的修正预期从降息变成了高利率维持更低更久，所以甚至出现了年底可能加息的这样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啊实际利率持续走高，这个黄金本身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么持有成本大幅上升，这个直接压制了金价。第二就是获利的资金离场加速了下跌，年初呢金价快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积累了大量的多头获利筹码，那么降息预期落空后，像黄金的 ETF 持续的赎回啊，趋势资金获利离场，这形成了一个越跌越卖的一个负反馈啊，那么调整的幅度加大。第三就是地缘避险的逻辑阶段性的失效，那么今年中东局势呢反复的动荡，短期黄金本应该是有一个避险的支撑，但是此次的冲突最大的特点是直接推高了油价，反而加剧了全球的通胀压力，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预期紧缩，从中长期掩盖了地缘避险的影响。第四就是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回升，那么全球的股市整体的平稳，衰退担忧降温，资金从避险的这个黄金流出啊，回流风险资产，那么进一步助推金价调整。其实第五就是本身黄金价格呢它技术结构的一个修复，那么它目前这一轮修复主要是对2024年破位$2,080之后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技术结构的修复。那么整体来看，这是一轮非常典型的大涨之后的一个理性的修复行情。
1: 我们关注到过去一段时间中东局势是反复，但是黄金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您觉得之前的我们一个逻辑，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它这个还成立吗？那么黄金的避险属性，您觉得出不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
2: 这个逻辑没有失效，然后黄金的避险属性也没有消失，只是近期触发的条件和定价的优先级是有所改变的。首先，这个是传统的一个地缘冲突啊，是纯粹的一个风险恐慌，会直接推升金价。但这一轮中东局势不同啊，属于能源型地缘危机，那么冲突直接推高了油价，推升了通胀，倒逼美联储可能维持高利率。在高利率的环境下，黄金的无收益劣势是被放大，避险需求无法对冲持有成本啊，这个上升压力。其次就是黄金的避险属性是分层的，短期的这个局部地缘冲突对金价的拉动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了，但是面对长期的货币这个信用风险啊，全球去美元化系统性啊金融风险，黄金的长期避险保值属性啊依然是稳固的。近期的地缘动态特征是啊，资金是首选了美元原油作为避险，黄金处于一个次要的选择。在阶段性矛盾缓和之后，那么金价有望回归传统逻辑。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被封锁，那么后续油价可能会再次达到每桶$100，甚至会更高。那么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会如何去影响市场的资金从黄金转向能源类的一些资产呢？哪些具体的指标值得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需要格外的去留意？
2: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运受阻，这个油价呢重返$100区间，那市场会出现阶段性的资产的切换啊，短期资金 会从黄金分流到能源板块，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交易行为，它不会改变呢黄金的中长期的配置价值。短期来看，高油价会加剧通胀的粘性啊，强化美联储高利率延续的预期，对金价呢形成压制。同时，原油供需缺口明显，就是这个明确啊，涨幅确定性高，短期资金更愿意布局这个能源的板块，那么自然是把资金这个黄金的资金分流了。但是中期来看，高油价会推升这个滞胀的风险，而黄金是滞胀最好的对冲资产之一，那么能源是短期的一个题材机会，而黄金是中长期保值的机会。这个情绪稳定后，资金仍然会回流到贵金属的这个品种上。这目前大家重点要盯三个指标，第一是原油库存和这个海峡通航数据，来判断能源的供需紧张程度；二是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来决定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节奏；三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那么这个是黄金价格强弱的一个核心的风向标，是不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资金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从今年三月以来，全球黄金的 ETF 是持续流出的，而全球央行呢，仍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力度来增持黄金。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行为？一方面，机构资金在减仓；另外一方面呢，官方储备增配，并且这种并存的这种现象哈，这反映出了哪些不同层面的一些投资的逻辑的？
2: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啊，本质是短期交易逻辑和长期战略逻辑的分离，其实并不冲突。黄金的 ETF 对冲基金这一类机构资金做的是短期交易，那么追求呢阶段性的价差收益，这个风控和止损的纪律啊也是非常的严格。年初呢，黄金价格冲高后，这个估值是偏高的，叠加这个降息预期反转，机构呢选择获利了结。啊，减仓离场，这是纯粹的一个市场化的逐利行为，那么也本身是一个技术结构的一个调整。那么只看短期几个月的这个政策和情绪变化，那么全球央行是增持黄金，是国家层面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那么这种周期一般是以十年以上来计算，那么它是不关注短期的黄金价格的涨跌。央行的核心目标是优化外汇这个储备的结构，降低美元和美债的依赖，对冲全球地缘不确定性和货币信用风险。那么核心的诉求是金融安全和资产保值，它不是赚短期价差的。那么总结来说，那么机构资金代表是市场的这个中短期的情绪，那么追涨杀跌，像央行的资金代表的是长期的趋势布局。那么这种分化显示了机构与央行的格局差异对黄金价格的影响。那么机构抛压带来短期的下跌压力，那么央行持续的增持是守住市场的底部，避免呢金价出现一个这个崩盘式的这种行情啊。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其实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

0: 多的因素，包括美元美债的收益率，还有能源价格因素等等。我们结合这么多的因素来考量，从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当下我们该如何去评估包括像黄金啊、白银啊、博弈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贵金属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该怎么正确理性的看待这个投资机会？
1: 中长期我依然是看好黄金啊，本轮调整只是上涨周期中的一个正常修复，尤其是技术结构的修复啊，长期这个支撑逻辑是没有变。全球的央行持续的购金啊，地缘风险长期存在，全球债务和通胀这个中枢抬升，叠加美联储这个加息周期临近尾声，黄金的长期配置的这种价值是非常明确的啊，只是配置的时间窗口和点位啊是需要这个老百姓来去把控的。对于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三类贵金属要区别对待，是理性的配置。像黄金，稳定性好，流动性好，保值能力是扎实，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家庭资产的压舱石。那么现阶段随着回调后风险的有所释放，是适合呢分批长期配置的啊，它不是一个短线频繁的交易品种啊，它是适合家庭资产比如说5%到30%的配置，主要是根据家庭的这个资产的额度来决定配置多少比例。像白银的弹性大，是兼具了工业的和金融属性，波动呢是远高于黄金，只适合呢风险承受能力强、有交易经验的投资者。像铂金，那么传统认为铂金是流动性弱、走势独立，以工业需求驱动为主，门槛高，不适合普通投资者参与，适合长期投资者但是呢，我个人呢非常是看好未来的铂金的投资主要是未来呢像氢能、首饰资产配置的需求在这种未来的这个增长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所以未来呢也可以考虑呢逢低适当的多配置一部分铂金现货。那么整体是建议是非常清晰的，像普通投资者以黄金底仓配置为主，少量参与白银博取这个弹性，有条件的可以把铂金作为一个进攻型品种，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稳健布局。
0: 好，非常感谢梁永慧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今天是第二集，存储门槛再提高。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金融定价实在有透明，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5: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

0: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
0: 2026中国深圳集成电路峰会将于6月26号在深圳召开。本届峰会以聚力开源助新、智慧湾区未来为主题，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核心高地，汇聚全国集成电路领域领军人物、技术专家、企业精英，聚焦行业前沿趋势，深度解读产业政策，分享前沿技术，展示创新成果，对接供需合作，共同探寻复杂环境下产业破局路径，携手共绘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新蓝图。
1: 北京时间的13:21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分时进一步的震荡攀升，目前的沪综指最新点位来到了3986.69点，涨0.69%，成交金额829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5088.96点，上涨了268.46点，涨1.81%，成交金额1016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662亿，上涨家数2507家，平盘135家，下跌家数2881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张波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对目前的市场趋势怎么来看？
2: 从今天早盘来看的话呢，三大指数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前期领跌的这个科创板指数啊，今天也是反弹的最好，涨幅接近就是已经超过了3%。从整个板块层面来看的话，就是前期的科技股，包括像半导体产业链以及光通信的硬件方面，就是都出现了一个反弹。相反呢，就是这个煤炭油气板块呢再次陷入了调整。但是整体从这个市场的量就是成交金额来看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萎缩。所以市场的这种观望情绪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对于科技股今天的上涨，我们是仍然以这种修复反弹来看待，其延续性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观察啊，同时要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整个指数能否站上这个填补这个昨天跳空低开的这个缺口，以及能否站上这个五日均线，这是短期一个弱转强的一个信号。主持人。
0: 您给目前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修复反弹，是适用于目前强势的这种半导体包括通信设备板块，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
0: 为什么是修复反弹？您觉得这一波的行情基本上已经是宣告结束，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可以这样理解吗？
2: 不是。就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依然还是看好这个科技股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趋势。但是短期呢，由于我们这个拥挤度，市场因为拥挤度呢，市场的已经发生了分歧，有所松动，已经发生了分歧，然后再加上近期呢，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存在，但是等这些负面的因素落地之后，我觉得整个市场才有可能再度走好。哪些负面因素呢？比如说我们要观察明天晚上8:30美国的这个 CPI 的相关的数据，因为前期就是昨天出现的大跌，主要还是因为上周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非常好，但是如果 CPI 的公布之后它有所缓解的话，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就是美国加息可能这种担忧会有所缓解，整个市场呢包括全球的流动性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向好，所以短期的我们需要观察几个重要的一个研究指标才来去做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短期我们是一直是多次在节目中谈到整个市场的指数呢可能就是一个大的箱体的一个震荡。
0: 短期的干扰因素您给定义为可能会受到美联储这样货币政策的对于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那下一步的可能在科技股的，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抱团松动也好，筹码松动也好，那接下来的这种行情会不会进一步演绎为一种

0: 强分化的一种格局，就是龙头会继续的，市场资金会围绕这一个板块进行一个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个筛选，可能不会出现像之前的只要沾光就涨，或者说只要是光通信的都会涨，那接下来可能市场会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1: 嗯，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离中报是披露是越来越近了，后期呢，很多资金会考虑你这个成长性以及包括业绩的确定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觉得后期一些有业绩支撑的能够持续兑现的相关的公司可能会走出来，相反前期跟着炒概念的一些公司可能在后面一段可能就会找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行趋势。
0: 那么纵观整个 A 股市场来看的话，具备成长性，同时也有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另外呢就是资金的偏好都比较强的一些板块，目前大家这个资金的一个逻辑基本上还没有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还是在科技当中找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对对，主要还是围绕这个 AI 的一些硬件的相关方向。
0: 那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品种，像之前的类似于我们随便举一个啊，像这个低空经济呀，商业航天呀，他们是不是虽然都属于一定的科技概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是缺乏一定的业绩的验证的一个验证度，所以说呢目前来看的话资金还是不会去转向科技内部的其他方向，还是围绕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抱团。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方向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轮动的机会，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消息的催化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短线的机会，但是呢想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的话，还是要落到这个业绩上面，因为最近两年整个市场其实已经是一种机构的投资模式，就是找业绩最确定的方向或者近期的能够兑现业绩的方向。
0: 那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大家看到的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产业链比较有一定的业绩确定的一个预期，那其他的还有吗？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或者说能下位替代的一些品种？毕竟这些板块包括这些标的整体的价格都很高哈，动不动就上千元的一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作为普通投资者其实很难下手的，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业绩确定性的一些板块可以去关注一下呢？
1: 后期其实是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如果从左侧的角度就可以看一看一些龙头券商的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些机会的，因为我们的观察的话呢，像龙头券商目前的话它的这个市场份额集中度越来越高，相反呢估值处于一个历史的非常低的位置，所以不排除后期的话就是市场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的时候，这些板块会有一定的估值修复的一些机会。
0: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28，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 AIPC 新变局，今天的主题是存储门槛在提高，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 AIPC 新变局，今天的主题存储门槛在提高。在 PC 中， AI 应用程序运行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存储器提供高性能支撑。存储器市场近期有哪些变化，给相关行业带来怎样的机会？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好。
9: 你好主持人。
8: 从架构上，随着 AI 算力的提升，承载 AI 带来的海量数据及各种指令对存储器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存储器市场近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9: 对，那应该说呢，现在这个 AI 算力的提升吧，使这个存储器市场应该说已经从过去的啊，算是一个传统周期性的驱动的这么一个行业，像现在的这样一种以 AI 基础设施建设啊，这样一种周期变化的这样一种方向来进行转变吧。那这种变化呢，应该说总体呈现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技术升级啊，第二个呢需求重构，再有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飙升啊，还有的这个存储器整个啊这个行业的战略性地位吧，已经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这样一种提升了。那我们也可以大概的看一下，首先这个行业从需求侧来看。啊，一台的 AI 服务器的 DRAM，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主内存，它所搭载量呢，应该说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了。存储配置也可以达到 1.7TB， HBM 就这个高带宽内存，它实际上占到啊 DRAM 的这个总产值的比例，目前也已经超过了30%。所以说啊，这个 AI 训练也好，推理也好，整个的需求明显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那这个呢，就是它目前需求侧的这样一种啊变化。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就是供给端，产能其实呢，整体行业都是向高端进行倾斜啊。这个主要的这个三巨头，三星、海力士、美光，那这个头部厂商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将80%以上的这种先进产能转向了 HBM 和高端的企业级的 SSD。那所以说呢，现在实际上行业呈现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啊错配的这样一种状态。全球的头部的存储厂商和下游的云服务商，那现在基本上都是签订了3到5年的长期的啊供货协议，提前应该说已经是锁定了大部分现有的高端的存储产能，现货市场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的价格呈现出大幅度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应该说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典型的超级上涨啊涨价的这么一个周期当中了。
8: 当前存储器市场正处在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当中，核心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大幅上涨，那未来的上涨的持续性如何去分析？
9: 对，当然短期我们认为呢，应该说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吧，而且这个幅度恐怕还会啊比较明显。今年的一季度我们可以看一下通用的这个 DRAM 的合约的价格环比是暴涨了90%以上啊， NAND 的合约的价格环比上涨了55%到60%。短期来看吧， HBM 这个高带宽存储仍然是存在这种啊供不应求的这种现象吧，现货价格上涨的趋势应该说还是很难改变的。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拉长啊，从更长期啊中期的这么一个角度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现在肯定都在扩产能，那也就是说呢，目前整个厂家的这种产能的扩充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2027年的下半年吧，开始就新晶圆厂的这个投产，新产能开始规模性投产，这个供需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逐步改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应该说到那个时候也还是一种

0: 啊逐渐改善或者说紧平衡的这样一种状态。那28年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到那个时候呢，美光的第二座工厂已经基本上全面完工，三大厂的扩产应该说才能全部到位，供需的矛盾到那个时才可能吧得到一定的有效的解决。所以说呢 AI 时代的这种存储已经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价值的这种刚需了，已经不再是这种短周期的波动性的这样一种产品了。
1: 我们来看上市公司，首先来关注603986兆易创新。公司主要业务为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和模拟芯片的研发技术支持和销售。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在存储器领域的技术实力？
0: 对，兆易创新呢，它目前这个大概七成以上的这个营收都是来自于存储。这个它主要的竞争力呢，还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小的细分领域吧，它叫立基型存储。也就是说小容量的细分市场。那这一块呢，它算是国内的这个大陆的主要的这个当之无愧的头号的玩家吧。那公司它这个不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种大容量的这个企业，做这个大容量的 NAND 也好 ,DDR 的这个企业。那它的这个主要的产品呢就属于立基型，或者说呢就是 No Flash, 就是非易失性的闪存这么一个产品。这块它呢这个市场占有率是在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吧。那目前全球市场占有率大概可以达到 20% 左右，仅次于华邦电子。那产品已经覆盖了从 512KB 到 2GB 的这个产品的系列吧。车规级的这个产品SPI 的这个接口技术已经算行业的一个领先了，并且已经打入了像特斯拉啊等等吧这一系列的下游厂商的供应链。这个立基的DRAM全球它在这个行业的排名大概算第七位左右，而且是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吧。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就是大厂，就是海外的大厂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精力，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做大容量开始退出就是 2D NAND 还有传统的 DDR 的市场。那公司这块业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填空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业务量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量价提升吧，并且呢它还做了一定的深度绑定下游的这个长芯存储。所以说呢公司的主要的这个根植于专攻于立基型的存储，并且成为这个内陆应该算是最强的全球第一梯队的这个玩家吧。
1: 根据公司发布的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 119%， 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522%。 那为什么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会大幅的增长？
0: 对，一季度业绩营收也好利润也好，这个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还是就是现在整个存储行业产品的价格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较大幅度上涨的这样一种影响吧。这个同时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立基的这个 DRAM, 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的上涨的幅度也可以达到 75% 到 80% 了。No Flash 的这个一季度的涨幅稍微弱一些吧，也达到 25% 左右。这个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基型的 DRAM 的一季度的这个环比的收入，它这块的增长是超过了一倍以上现在已经占到了营收的比重超过了1/3吧，增幅算是最大的这个单一的产品线了。 No Flash 就闪存这一块也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温和上升吧，也就是下游主要的应用是在这个汽车电子呀包括这个端侧的 AI 呀、光模块啊等等吧。那这个单机的价值量也在提升价格温和上涨嘛，再加上销量的这样一种提升，应该说共同推动了业绩的这样一种增长。其他的几块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看到 MCU 就是微控制器这块其实也得益于这个下游的这个消费电子汽车行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的增长，出货量也是提升的过程当中，尤其它的这个32位的 MCU 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排行首位的这么一个生产企业了。
1: 2025年公司存储器营收同比增长约26%，存储器价格全线增长。如何来分析存储器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机遇？
0: 对，存储器价格上涨，整个行业周期这样一种上行吧，就是对兆易创新这样的企业，应该说从利润的角度上来看，影响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呢，它有一个整个生产过程当中芯片的这样一个晶圆代工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它是这块是需要别人来进行代工，而成品一般都是跟随外部的报价，我们知道呢是随行就市的，产品的价格只要大周期上涨，它也是一个上行的过程当中，售价也会随着市场上行而上调嘛。不过往往它的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价格随后稍后于这个价格这个行业周期的价格也会呈现出开始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 那么

0: 这种滞后性啊，就是像他这个代工长新会给这个赵一做代工的费用就会上涨，那就是成本会带来明显的上升。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呢，代工的支出其实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这个 DRAM 的这个预算，我们大概可以合同来看，从这个 11.8 亿已经啊大幅度的上涨到了57亿了。如果你产品涨价的这个持续性不及这个不及代工的这种涨价的幅度的话，那这个实际上就会严重的影响公司企业的利润和毛利。所以说存储价格对上涨对兆易的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要看这个产品的售价的涨幅，代工的成本的涨幅啊，还有它这个库存重置的这样一些成本吧，就是经营杠杆啊等等吧，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带来未来的这样一种变化。嗯，
1: 得益于汽车、手机、平板电脑等领域的拉动，2025年公司代码型闪存芯片实现出货量的增长，这类芯片具备哪些增长潜力呢？
0: 对，这是它另外一块产品啊，No 系列嘛，啊 ，No Flash， 那现在基本上是三巨头啊来把控市场的份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华邦电子啊，目前市场的份额大概27%左右，兆易是排第二啊，20%，第三个是旺宏啊，大概17%左右。那这三家基本上形成了行业的一个垄断了。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基本上现在是高壁垒、高集中度的啊，稳定利润的这么一个寡头垄断的这么一个市场吧。未来增长的潜力呢？啊，一个那显然就是你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是会能有所提升，也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到兆易是20%左右，那如果将来能够提升到30%，那这个就是它一个增量，还是可能的吧。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提升的这个增量的路径，一个呢就是陆续的来吃掉啊，我们知道有些海外大厂在退出国内的一些份额，那这个呢它就可以做一定的填补。还有一个呢，就是45纳米工艺的这个产能开始在进入爬坡了。那公司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车规级的全容量的啊 NOR 的这么一个厂商吧。那智能汽车用量那也会保持一个稳步的增长，端侧 AI 服务器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增量。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公司未来增长的这个逻辑还是从过去卖更多的产品，可能像更贵这个更高附加值、容量更大的这样一个产品方向进行转型吧。嗯。
1: 随着海外大厂加快退出，立基型动态随机存储器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自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公司这类产品量价齐升，怎么来看待未来的市场空间？
0: 对，全球的这个立基型的 DRAM 就基本上就是 8GB 以下，或者说是 DDR4 以下的这么一个待机产品吧。那当前的规模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大概是80亿美元左右。国内的市场大概现在是30亿到40亿美元左右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三星啊、美光啊、海力士啊，应该说都在持续退出这个赛道嘛。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们更多的去做大容量，那供给的收缩其实现在是一个趋势。那么兆易创新呢，明确的就是要填补上来，就是公司的目标呢，就是在5年之内，国内至少要达到30%到40%的市场份额。那整体上来看，现在这个立基 DRAM 的不算高增长的赛道。主要因为它下游的应用呢，算是工控啊、汽车电子呀 等等，这算是一个慢迭代的一个行业下游应用吧。那长生命周期的这个场景中，并不是这个 AI 服务器这个赛道。那所以说呢，行业的这个本身并不大，机会呢在竞争格局当中呢是一个重构的状态。由于这个三星、海力士、美光等等90%的这个先进产能转向了 SPM 嘛，还有像 DDR5， 所以说供需收缩，预计这个 DRAM 的价格呈现了比较好的增长。兆易呢，现在这个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啊，只有1.7%嘛。如果能够达到国内市场份额的1/3的话，那确实意味着这一块的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的，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增长吧，还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嗯，
1: 半导体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波动，技术迭代和市场环境变化快，公司如何提前布局，应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平缓行业波动的冲击？
0: 对，兆易创新它这个应对半导体行业周期呢，主要还是做这个叫产品的多元化啊，就是不赌一个单一赛道。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存储，还有呢它可以做 MCU 的微处理器，还有传感器啊，模拟芯片。当然这个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占比比较小的这么一个方向。那这个呢就是可以，当然现在是靠存储来赚更多的钱嘛，未来如果存储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像 MCU 也好，车规级的方向来去更多的做一个撑底吧。另外呢，它这个应对的方式呢，做一些差异化的定位。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它不去这个跟大厂拼 SBM， 而是在它这个擅长的立基市场。

0: 去深耕，而且呢靠这种供应链的锁定吧，主要就是长期协议来对抗相应的周期，就是它以下游的这个长芯存储来做深度的绑定，那你在上下行的周期当中就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价格来平衡行业的啊周期性的冲击吧。嗯，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是115倍，市净率13倍，这样的估值是否过高？
0: 对，当然从这个动

0: 但这个 PE 还是明显高于历史的周期的它的一个中枢的价位。那也就是说呢，未来还是需要继续观察它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幅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份额兑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来判断成长性或者它的这个动态估值的一个变化吧。
1: 我们再来看688008蓝启科技，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内存接口芯片、内存模组、配套芯片等，在内存芯片领域公司的竞争力如何？
0: 对，首先呢，大概我们得闹清楚一下吧，就是蓝启科技，他做的这个 DRAM 或者叫内存颗粒，那它不是这个大厂的这种DRAM 颗粒，而是那一种内存的接口芯片。这个公司呢，在内存接口芯片的这个领域呢，应该算是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这么一个龙头性的企业吧。那目前大概可以达到这个市场的37%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基本上行业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就是它现在是签订了这个牵头来制定了这个像行业的 DDR5 啊 RCD 啊等等多项国际标准的这一些算是关键的一个这个技术规格的要求。而且呢，它的这个1:9的分布式的放大器的这样一个架构已经被采用为国际的这个标准。也算是全球唯一能够一站式的供应内存桥的所需的全部的配套芯片的一个厂商。核心的产品像 DDR5 也好 ,RCD 也好 ,DB 也好等等吧，这些产品呢现在已经可以深度来绑定下游的像三星啊、海力士、美光等等这样一些头部企业。产品和客户应该说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护城河，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点。所以说呢，不论是技术也好，产品矩阵也好，市场份额也好基本上成就了它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当中的龙头性的地位吧。
1: 根据公司的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19%，净利润同比增长61%。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营收和利润的增长？
0: 对，一季度业绩的增长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需求也好，价格也好的上行带动了内存的这个互联芯片的这样一种需求吧。而且呢，利润的增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幅度是明显大于营收的毛利也是从上一个季度的60.5%大幅跳升到了这个一季度的69.8%。提升了9.3%以上吧，这个应该算是产品是量价提升服务器的这个像 DDR5 的内存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个第三代第四代的这个 RCD 这个芯片其实出货量也是不断的在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吧，所以说DDR5 接口芯片随着整个的下游的 AI 算力建设的增长，应该说再加上它的这个其他的高互联的产品的这样一种放量，成就了它的这块的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1: 公司在内存接口芯片和内存模组配套芯片领域深耕20年，市场整体呈现高集中度的格局，前三家企业合计占据93%的份额，公司呢是36%的份额，排名全球第一。怎么去评估公司的市场优势？
0: 对，内存接口芯片呢，这个你要想进入到供应链，其实还是有非常高的门槛，也就是它需要同时要通过两套系统这个做相应的这种两套互相的这个嵌套的算是认证。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通过 CPU 平台的认证，那例如呢，它所应用的像英特尔AMD 的这个服务器平台，你要做相应的认证。另外呢，现在最主要的下游 AI， 那就是要通过内存模组的企业的认证就是海力士、美光、三星等等的这种模组的兼容性。所以说蓝启在这套体系当中深耕了20年，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发明了 DDR4 的这个1:9的架构，现在最新的1:10的 DDR5 的标准，它也是最直接的参与的国际标准的制定者。所以说市场中的新玩家从零开始来跑完整个产业的认证，应该说周期是非常长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这个 DDR5 的这个高速电路技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这个行业优势了。所以说不论是技术壁垒也好，认证壁垒也好还是从他这个行业的标准制定者的角色来看，应该说他还是有很强的市场优势的。
1: 在第四代内存接口芯片时期，公司是三家主要厂商之一。在第五代内存接口芯片时期呢，公司牵头制定相关产品国际标准，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那怎么来分析公司的技术竞争力？
0: 对，刚才我们也讲到了第四代产品基本上完成了重要的它的这个算是产业的技术性突破嘛，就是它做的这个发明的1:9的这个分布式的缓冲架构，也就是1颗 RCD 加9颗DB 的这个数据缓冲器的这么一个方案现在已经是基本上被成为国际的这样一种标准。国内芯片呢，其实做了一个首次的主导性的算是国际。

0: 标准的突破。然后现在就是到了第五代，那它现在就是 DDR5 的是企业进步的这个标准进行了一个技术的跃升，成为行业真正的标准的制定者了。第五代产品它牵头制定的像 DDR5 RCD CKD 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三大核心的这个芯片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制定，而且技术的研发实力非常强。这个从它再往下的这个子代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些迭代的速度上也非常快往往领先行业大概半年到一年6到12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周期，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应该说现在还是具备比较强的技术性的竞争力的。
1: 公司的超高速时序整合芯片是 AI 服务器的核心高速互联组件，从2024年开始出货量快速增长，公司以11%的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二。如何来看待这类芯片的增长潜力？
0: 对，超高速时序整合芯片呢，主要是一种专门用于修复和增强这个高速信号传输的这么一个芯片类型吧。现在一台 AI 服务器里面的 GPU 和高速外设应该说是越来越多，所以对于这个 PCIe 的链路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复杂，芯片的嵌入量也是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蓝体呢是全球唯二吧两家能够量产这个 PCIe 5.0 的一个企业之一了，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存储替代也好，渗透率的提升也好这个增长的动力和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产品的这个迭代升级也好，就是我们讲到的 PCIe 的6的这样一个升级周期现在实际上也逐渐到来了，那么这个产品的技术迭代升级也是它一个未来可能存在的这个增长潜力吧。
1: 公司新产品开发存在周期较长、资金投入较大的特点，在产品规划阶段如何避免决策失误？
0: 对，芯片设计行业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研发是大量的烧钱如果说一旦方向错了的话不光是烧钱，而且这个时间周期也很长一起就打水漂了。它这个就是蓝体它也有历史上的教训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2016年到2023年蓝体和英特尔来合作推出这个相应的这个 CPU 的芯片，但是 AI 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到来之后 GPU 成了算力的主角，所以说纯 CPU 的路线实际上被边缘化了，这个导致它的这个当年的我们可以看到存货是激增的，简直计提，就拖累了企业的这一个业绩。还有2021年他组建这个团队来布局 NPU 也没有得到明显的下游客户的一些支持，所以说2024年就被迫终止了。所以这些技术虽然可能会领先，但是商业化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产品定位错误的话不只是钱的损失的问题，很可能会错过一代标准的落后，产品的这个标准的落后，甚至有可能会使企业面临很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的上的风险。
1: 公司目前市盈率108倍，市净率13倍，这样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当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对，目前半导体行业的 PE 我们看二级市场是80倍到105倍之间吧，就是中位数在65到70之间，蓝企现在120倍那就属于较高的一个水平了。但是呢就是刚才我们基本面的分析，就是处于典型的 AI 算力的这个赛道，又有业绩的支撑，又是行业的龙头，所以说给了一定的估值的溢价。股票的价格那将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高估值加高确定性的成长性的这样一个品种的定位吧。
1: 好，感谢浩东做客节目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会。
0: 再见。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银河证券研报指出，五月末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集中认购进入尾声，机构打新的资金腾挪行为基本落地，前期压制价格的短期利空充分反映在估值当中，估值修复机会直接驱动二级市场价格触底反弹，市场迎来阶段性估值修复窗口期，后续的行情走势仍需关注增量资金入市以及配套政策的落地情况。
1: 中金公司看好本轮锂电景气周期延续，结合需求和产能周期位置，展望2026年下半年，本轮锂电周期仍然处于上行趋势中，各环节供需关系维持良性，产业链利润表有望持续修复。同时，随着行业反内卷逐步推进，看好本轮锂。

0: 锂电景气周期延续。
1: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在大模型重塑传统软件开发过程的背景下，数据库作为软件层应用场景的地位难以被替代。提供算力硬件和算力调度服务软件的软硬一体公司值得重视。同时，作为大模型伴生行业，从事数据采集、标注、清洗的公司有望迎来机遇。
0: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盘面。午后分时呢，依然是窄幅的缓慢攀升。目前的沪综指3988.38点，涨幅扩大到0.74%，成交金额940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151.52点，涨幅扩大到2.24%，来到日内新的高点。最新的成交是1155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1173亿元，上涨家数2586家，平盘家数135家，下跌家数2787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的财经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金融定价实在又透明。15点收盘见分晓，优品投资许文杰、银河证券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

0: 电台经济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1: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就新修订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推出两项重要优化，一方面废止沿用多年的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旧标准，统一采用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以365闰年366的计息方式，彻底解决了行业计息标准不统一、核算不规范的问题，从源头规避利率纠纷，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打破一刀切的刚性罚息模式，允许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标准，通过差异化定价匹配借款人信用资质与风险等级，实现风险与收益精准匹配，既贴合市场化定价逻辑，也有效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新增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明确高息揽储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利率自律上限等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金融定价实在又透明。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您好，叶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本次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是对旧利率规定时隔20多年做出的一个重要调整哈。那么这个修订的原因，根据您的观察都有哪些呢？
2: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三个层面来看吧。第一个是制度环境变了，因为原来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它制定于上世纪末，当时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利率行政管制特征，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浮动区间、审批色彩，都比较强。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呀，我们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已经成为了这个贷款定价的重要参考。存款利率呢，也更多通过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来形成约束。这种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带有行政管制色彩的旧规则，就会出现制度文本和市场实践之间不匹配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规则体系需要整合，因为过去有关存款、贷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罚息、季节息等规定，它分散在多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银行来说啊，执行规则不够集中，对消费者和企业来说，理解规则也有一定门槛。那么这次修订的一个重要功能啊，就是把分散的计息、结息、利率换算、罚息管理、监管职责等内容整合到一个相对统一的制度框架中来，提高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第三个就是要回应市场反应比较集中的现实问题啊，因为过去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的这个换算方式，在实际使用中啊，容易与自然年度365天之间形成差异，进而引发计息争议。那么也同时呢。比如说原有罚息规则当中，它预期贷款加收30%到50%，挪用贷款加收50%到100%的做法，也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难以充分反映不同借款人的信用状况，为人因和风险差异啊。主持人，
1: 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点呢，我们详细的来探讨一下。这次修订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之一呢，就是将统一采用新的计息方式，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年利率等日利率乘以365，闰年是366的这样的一个计息的方式哈。其实光看这个公式还是比较复杂的，能不能请您啊来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一说，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存款利息会带来哪些新的一些变化呢？
2: 我觉得这个变化它看起来是一个公式调整，但是背后呢，它其实涉及是金融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能拿多少利息，银行到底怎么算利息的问题。因为过去市场上长期沿用的是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在金融市场中也是曾经比较常见，但是问题在于现实中的一年啊，通常是365天，如果一项存款或者贷款是按照实际天数逐日计算，那么用360作为分母，就可能导致年利率、日利率和实际计息天数之间不完全一致。所以这次改变核心意义就是让利率换算和自然年度相一致，减少计息争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一位居民他有10万元存款，年利率为1.5%啊，那么存款30天，如果按照旧的换算方式，那么日利率大致是1.5%，那么这个除以360，那30天呢利息约为125。如果按照新的365天来计算，那30天的利息那么就是123.29元，那么差额并不大，大约是1块多。但是呢，它反映的是一个更加规范的一个计息逻辑，就是既然年利率是年度化的价格，那么折算到每天时就应当和这个实际这个年天数相匹配。所以对于普通储户来讲，也要避免一个误解，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这个存款利息都会明显下降。比如说一年期定存存款，如果合同约定就是年利率，而且存满整年还是按照这个本金按成年利率的计算那么这个核心利息呢，结果不会因为公式的表述发生本质的变化。真正受影响比较明显的就是活期存款、提前支取、零头天数或者按实际天数累计计息这些场景。主持人。
1: 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刚性罚息的一个模式哈，这次修订呢，其实还打破了之前的这种一刀切的刚性罚息模式，那允许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一个罚息的标准。那这对于像房贷呀、消费贷呀、经营贷的借款人而言的话，在协商溢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层面，它具体是带来了哪些实操层面的一些支撑和保障呢？
2: 我觉得这次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这个预期或者其他情形处罚倾向， 把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限由这个借贷双方协商确定，这对借款人那么他实际上是增强了合同谈判和合同审查的重要性。因为过去很多人借款人他只关注贷款利率是多少，不太关注罚息条款。那么以后在办理房贷、消费贷、经营贷时，借款人不仅要看正常利率，也要看罚息、年化利率、宽限期、计息方式、提前还款规则、逾期后的复利安排等条款。这些内容啊，它都可能直接影响违约后的实际成本。第二个呢，是它为个案协商提供了制度空间。比如说这个房贷借款人因为短期收入波动导致暂时逾期，经营贷借款人因为应收账款回款延迟造成流动性压力，消费贷借款人因为特殊情况出现短期的还款困难，在这些场景下，如果合同和银行内部制度允许，借款人可以围绕宽限期还款计划调整罚息减免或者这个罚息计算方式引经机构进行协商，它并不

0: 不是说这个借款人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而是说违约责任可以更加匹配真实的风险和实际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它强化了信息披露和消费者保护，因为征求意见稿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业务时啊，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展示年化利率，并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呢，展示年化利率和罚息年化利率，而且要在合同中载明。也就是说，借款人未来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正常借贷成本是多少，预期成本是多少。其他的这个相关费用是否计入年化，那么有利于减少这个低利率营销、高成本履约或者只展示月费率不展示年化成本的问题。哎，主持人。
1: 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呢，还明确了目前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已经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已经调整为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那这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关键是理解这个自主确定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约束，它表达是我国利率形成了机制的重大变化。存贷款利率不再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确定具体价格，而是由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规则、宏观审慎管理、行业自律和商业原则的框架内啊自主定价。因为从贷款端来看，那市场化定价意味着银行要根据资金成本、客户信用风险、贷款期限、担保条件、资本占用、行业景气度等因素来综合确定贷款利率。那么信用好、风险低、信息透明的客户，理论上可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那么风险较高或者信息不充分的这个客户，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溢价。那么这也有利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让资金更多的流向经营稳健、项目质量高、偿付能力强的主体。那么从存款端看，那么市场化呢，也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无限的高息揽储。那么存款是银行最重要的负债来源，如果银行为了争夺存款而突破自律上限，违规这个手工补息等，那么就会推高全行业的这个负债成本，进而影响贷款利率下行，也可能诱发不正当的竞争和风险累积。所以因此呢，征求意见稿一方面承认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利率定价的这个自律机制，要求维护秩序公平。我觉得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而言，那么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呢，是进一步的确认了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二个呢，是推动了银行从按规定定价转向按风险定价、按客户定价、按市场定价；第三个呢，就是要求监管方式从直接接管价格转向了管规则、管行为、管披露、管竞争秩序啊这方面。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待这份规则哈。那么这一次调整，您觉得对于银行自身的净息差，包括风控模型、系统改造等等，会带来哪些具体的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它的这个变化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对这个净息差会形成双向影响。因为净息差是银行贷款收益和负债成本之间的一个差额，那么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了高息揽存、违规手工补息等行为，这有助于约束存款端的无序竞争，稳定银行的这个负债成本。第二个方面呢，是从对风控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呢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那么意味着这个银行不能再简单依靠统一的这个罚息比例处理所有的逾期客户。而是要更准确地区分恶意违约和这个短期的流动性困难，区分不同的贷款类型、不同的客户信用等级、不同担保条件和不同的还款能力。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业务系统和合同文本会带来改造压力，因为我们发现计息公示从360天口径转向365天，或者闰年366天，那么就意味着银行它的银行系统啊、信贷系统啊、存款系统啊、等。多个模块都要进行啊，这个都要发生一些改变啊，能符合新的规定要求。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的收盘见分晓，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 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5: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分时呢仍然是在缓慢震荡攀升，目前沪综指3998.69点重返4000点呢咫尺之遥，目前的涨幅1%，成交呢是10038亿，目前深成指是15184.47点，涨幅扩大到2.46%，同样来到日内新的高点啊，最新的这个成交是12347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2616亿，上涨家数呢，2922家啊，多于下跌家数的2441家，目前平盘163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投资顾问黄博，来听听他对盘面的点评。黄博好。
0: 你好，主持人。
5: 反弹之后的策略怎么看？
0: 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反弹迹象。那么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经过昨日短期的这种巨幅的震荡和个股的回调之后，那么市场的情绪首先在今天看到了一个有效的企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在市场反弹的同时的话，那市场的核心主线那还是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些成长股是引领市场反弹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力量。那所以从短期来讲的话，那我们看到资金依然是在成长股和在科技股里面寻找在反弹过程当中弹性更好的一个品种。但是由于在科技股的内部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前期很多公司还是积累了比较大的涨幅，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到这个未来七月份之后，那我觉得半年报还是会加剧科技股内部的分化。所以从短期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在科技股出现这个反弹之后，那可能短期后面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分化的表现。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反弹的力度来看，首先从指数的力度包括市场的成交水平去看，那我们觉得可能指数在4000点之上的位置应该还会有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那短期指数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个出现明显放量的话，那我们觉得指数还是很难呈现一个持续和强有力的这种这个反弹的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在当前的时间阶段，也特别是在这个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那市场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平衡和震荡整理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盘面的主要的机会，第一个呢，首先这个还是集中在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相关公司的内部的轮动。那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龙头品种的强者恒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短期的这种产业和消息的催化对于股价的刺激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中低位品种里面的话，那这里面我们依然重点关注的是第一个就是机器人产业刺激的这种持续之下，那板块什么时候能够在
6: 底部走出一个相对持续的行情。那我们觉得六月份、七月份这个整个人形机械方向的这种产业催化还是比较密集的，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蓝筹股里面的话，那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蓝筹股里面走势最强的品种，那是以银行为代表的一些蓝筹和红利类的品种。那我觉得市场短期的这种趋势和机会，那主要集中在以上啊给大家的这个观点当中。好的，主持人。
5: 嗯，先来说一下这个 AI 硬件哈。指数呢它可能面临这个上方的一个压力啊，包括这个整个全球流动性的一个不确定性。但是 AI 硬件呢前期的这个核心逻辑还是筹码集中度过高了啊，那经历了这个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几天之内的一个震荡之后啊，目前这个针对于 AI 硬件这个板块啊，给投资者的这个建议是什么？
6: 我觉得 AI 硬件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从半年报的业绩和当前到明年整个产业的这种进度，还有很多龙头公司的订单和能见度情况去看的话，那我觉得依然是确定性最强的方向。那这里面短期可能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这个涨幅过大和拥挤度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呢还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可能在后面的话，一些这个细分领域，尤其是像上游的一些涨价品种，那如果我们对比前面存储类品种的这个相关公司的表现去看的话，那确确实实板块的这种空间和高度其实很多时候是超出市场预期的。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可能还是要重点去跟踪。然后在整个这个 AI 硬件里面的话，那目前来看光模块 PCB 尤其是 PCB 的上游依然是两大最核心的这个方向。那后续的话可能像比如说液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被动元器件，那这些我觉得也有轮动的机会。但是我们从交易层面去看的话，那目前的时间节点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尽量在震荡或者说回踩重要的支撑位和均线附近啊去寻找一些机会。好的，主持人。
5: 这个话原则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每位嘉宾啊，这个可能一周也就做一次节目。你看这个在本周前一天包括昨天，这个 AI 硬件它也是个回调领跌，半导体领跌。这个时候你要问这个嘉宾，那可能没有一个嘉宾说我们可以大胆低吸。但是今天反弹了，这个嘉宾又说这个逢回调可以低吸，不要追高。这个我们投资者就没有办法，原则上都原则上都没有问题，这个话在原则上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指导我们操作啊。这个随时问，随时他都是不在点上。那等回调的时候呢，当天的嘉宾又说这个还得看啊，一顿利空的分析，就是不要接飞刀啊。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黄渤？
6: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回调的话并不是说当日的红盘和绿盘和涨跌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看这个今天在盘面上，比方说 AI 硬件里面有一些这个公司实际上也是出现了反弹，比如说涨四五个点的一些公司，其实今天在盘面上还是很多的。但是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就今天红盘的很多品种里面，如果从技术角度去看的话，实际上今天也是处于一个回踩这个比如说十日线啊，或者说这个前期涨幅过高回踩五日线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就是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日内的涨跌去定义它的这个所谓的回调或者说回踩。那今天的话比方说我们像这个 CPU 板块里面易中天这些公司，其实它在今天的这个整体涨幅并不是说很明显。那今天涨幅比较强的是上游的电子部。那我们去看其实光模块里面的话有一些公司在今天是在支撑位呈现一个企稳的状态。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 PCB 里面的品种啊，比如说这个像盛虹是今天反弹比较强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品种这个比方说沪电呢，有一些甚至盘中是绿盘的。那我觉得这些公司在前期经过上涨之后，最近回调了这个十个点以上，或者说回踩十日均线附近，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回调和回踩的机会。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看个股，即使在同样一个强势板块里面，这个个股它走的这个形态不完全一样啊。这个包括什么生意啊，这个盛虹啊什么这些这个啊 PCB 里边铜冠铜箔啊，这都市值稍微小一点的，1000多亿市值的，它其实这个形态也不太一样啊。
6: 是的，是的。
5: 就是针对于强势板块的这个不同位置的个股啊，来做这个进行一定的这个短线上的操作的节奏。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啊，黄博，我们说这个 AI 硬件上游哈，你看前几天因为应该是我忘记是美国一家企业还是韩国一家企业，它的这个做存储的啊，它可能这个增速有点不及预期啊，所以这个马上引发了一轮这个震荡。其实 AI 硬件领域它的这个无非就这几块，大家现在做到现在也基本都耳熟能详了，就是说它的这个逻辑啊，是不是都还是非常的坚挺啊？如果说在这里边的话 ，AI 硬件里边去做一个排序的话，确定性啊非常坚挺的话，您会怎么去排？还是说其实都差不多啊？只是阶段性的这种消息面的刺激，大的面还都是非常坚挺的。这个您怎么看？
6: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基本面或者产业角度去看的话，那确定性最强的其实还是光模块和 PCB。
5: 嗯，
6: 但是我们看市场近一阶段的话，其实。外延和这个向下拓展或者向上扩散的这种特征很明显。
5: 嗯，
6: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光模块里面，其实在今天或者最近几天来看的话，其实未来的一些新的路线，比方说 NPO、CPO， 其实是相对强于传统的一些光模块的品种的。
5: 嗯，
6: 那在 PCB 里面的话，那我们看到其实走势最强的反而是上游的像电子部啊，包括一些设备类的品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就是第一个，其实确定性或者产业趋势这个方向的话，那我觉得光模块和 PCB， 是最确定的。但是在这些细分品种的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里面，资金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首选那些可能弹性比较大的，比方说我们看电子部的涨价，这个就跟前面类似的这个存储涨价，就每天可能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产品在价格上的这种明显的上涨。所以对于资金短期的这种引领作用就很明显，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可能还是要围绕光模块和 PCB 去寻找机会。
5: 嗯，就还是光圈啊，从这个光圈里边去找啊。国产半导体 GPU 包括这个存储，整个逻辑没有这个 CPU 这么硬，是吧？
6: 是的是的，从业绩确定性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这个海外的算力可能确定性更强一些。
5: 机器人这个多说一句啊，可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机器人这个绿地斜波现在是成为了这个高标股啊，但是整体的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所谓量产的预期也好，刚才您也提到六七月份可能催化因素比较多，这个它的行情或者说预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目前性价比怎么样？
6: 我觉得如果从产业的进度上去看的话，可能现在是属于一个零到一，而且是越来越接到一的，越接近一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方向和产业的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但如果从市场或者说交易层面去看的话，可能市场里面很多资金在目前的阶段的话，大规模建仓的动作还没有看到，但是有一些细分的品种，比方说最近刚刚您提到的绿地斜波，这种在细分领域对细分领域这个优势和份额很明显的，还有今天盘中涨停的像宁波华翔，这种 PEK 材料的这个全球的龙头，可能大家在目前的阶段还是优选个股的阶段，板块整体的机会可能需要更强更明确的催化。那我觉得还是一个波段思路去应对。
5: 好，至少这些卡位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些这个细分的板块，它的这个行情高度估值能够给整个板块来做一个这个靶子啊，能做一个标杆。然后呢，但是还不是说整体去资金大幅投入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啊，还需要这个产业的进一步的去催化啊和酝酿。好，感谢黄博带来的观点分享，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的梳理。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出口 1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进口 8.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一季度广播电视服务业主要数据情况。经初步统计，一季度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3562.38亿元，同比增长 8.55%， 其中实际创收收入3174.97亿元，同比增长 10.85%。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我们来听一听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对于目前盘面的点评和梳理。你好，张晶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怎么来看近期外汇市场的走势？
4: 我们今天啊，从亚洲市场来看啊，美元指数最高在100之上啊，短暂的冲高之后啊，那么呈现了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美元指数已经脱离100关口的这么一个位置，目前是在99.85附近波动啊。那么受此因素影响，我们看到在美元指数回落的情况下，像非美的货币啊都是呈现了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像欧元对美元啊，那么昨天在最低跌到1.15之下，现在来到了1.1550啊，这么一个位置。那么本周啊，欧央行将迎来利率决议。那么由于考虑到欧元区整体的五月份的通胀啊，已经走高到3.2%，那么远高于欧央行2%的这么一个中期的目标。所以说，对于欧洲央行来讲啊，那么本周啊，现在来看大概率将加息25个基点。那么短期啊，可能会对欧元对美元啊有一定的盘面的支撑啊。那么相较于加息的本身啊，我们应该在周四的晚间啊，继续关注欧央行对于未来货币政策是否会有出现进一步明确的这么一个动向。那么如果暗示年内啊，可能将会有第二次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仍然是会对欧元对美元短期啊走势啊带来一定的支撑啊。但是我们看到，由于近期啊整体的外汇市场的波动格局啊还是相对比较大，那么如果美元指数在短暂的调整过后啊，仍然是继续回升到100之上，甚至能大突破到100.50以上的话，那么像欧元对美元仍然可能会有一个被动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也是需要投资者密切关注的。那么此外，像日元，那么日元在160关口之上啊，目前来看已经停留有2个交易日了啊，那么也投资者也要密切关注日本央行是否会在汇下在160之上啊，有没有干预的措施。那么如果日本央行继续干预的话，那么美元对日元啊可能会出现一个盘面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就是日元啊突发的短期的升值行情。主持人。
2: 好，谢谢张晶先生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北京时间的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5: 啊，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3: 如何来给指数投资者操作建议，颖杰？
5: 目前从几个这个指数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化啊。那么大盘也好，这个权重50也好，包括这个双创也好，可能分开来这个简单说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主板的这个角度，那么我觉得短期的这个快跌啊，从下跌的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0: 以这个期间为例啊，我觉得在这一段短期是有一个一步到位的这个迹象啊，但并不是说这个后面就延续性天天往上涨，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反弹修复的过程当中，整体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缩量的这个迹象啊。咱先看上面的这个昨天留下的那个跳空缺口啊，那么打上去之后啊，今天能够稳住把缺口补了，那相对是偏强的啊，不然的话整个节奏啊，不排除说补完缺口之后，那么还会在这个3990附近啊，甚至于说这个3960附近，在这位置再去做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啊，那么后面快跌之后进入到横向震荡盘整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修复的这个路径吧。随后是双创啊，因为双创现在创业板和科创50它节奏也不太一样啊，相对从走势的这个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创业板相对偏强一点啊。那么打了新高之后，虽然有调整啊，也受到海外这个美股科技的这个映射链的这个影响吧，那么今天反弹来看也是缩量啊，所以整个创业板的一个趋势结构，我觉得如果说收不回这个20天均线的话，那么今天正好应该也在这个位置附近啊，那么后面2天收不上去的话，所以还会进入到这个整个这个震荡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结构过程当中吧。那么随后是科创50啊，科创50实际上背后代表主要还是半导体芯片，那么基本上我们上次在节目聊完之后啊，这个差不多也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状态，而且反弹上周的这个反弹以科创50为例基本上是没有过20天的，那么加上这2天我们看到这个美股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实际上也会因为部分的一些业绩没有超预期吧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反弹也是缩量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先看看这一段能不能从结构上啊重新回到20天。那如果回不上去的话，或者是说明天打5天均线这个位置就有一定的这个阻力了，那么这个位置以创业板为例，包括说以半导体芯片为例，那么可能还会出现一定反复的这个状态啊。但是从资金接力和筹码的这个集中度来讲的话，那目前我们觉得以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吧，就是6月份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一批新募集啊新成立的这个科技类的这个基金，而且近期的这个监管也是相对啊这个不能风格漂移啊，目前我们看到有将近100多只的这个新募集的啊这个基金是这个主要还是以科技啊这个方向为主的，所以从资金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增量啊，但是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双创的这个位置还是维持之前的这个观点啊，保持相对偏谨慎的这个状态。那么同时我觉得最近的海外的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尤其是纳斯达克啊，这个它的这个日线的这个结构也要重点去做跟踪和关注。那么再加上六月本身就是进入到一个议息的这个会议过程当中啊，那么也要看看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啊，会不会继续影响到整个这个科技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外围啊美股这一块科技的这个表现和流动性的一些因素，在六月来看的话也是要重点去跟踪和关注的，警方他们那边如果出现这个不太预期的这个往下调整，那么随后间接带动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链也好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对。
1: 所以尹杰给大家的这个操作的建议啊，就是这个科创50 ETF 和这个创业板 ETF 的这个操作的建议呢，就是还要持续的去关注。好，那我们这个再来看看今天领先反弹的这个AI 硬件的板块哈，还有一些这个品种相对强势哈。那么给这个关注 AI 硬件的投资者什么样的具体的操作建议？
0: 我觉得整体可能还是扶好扶手啊，第一个关注海外的一些波动，那么第二个的话，从场内目前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集中度也好，包括场外新募集的这个资金层面来讲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接力啊。整体如果从这个实际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不破20天均线，那么整个节奏实际上还是多头啊，或者是说短期由投资者看比较短嘛，这个强弱位。

0: 是参考五天均线啊，我觉得都是合适的。那么一旦说这个有效跌破啊，或者说直接出现啊放量的这种大阴线，那么也就意味着场内的资金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或者是说啊有一定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获利的一个回吐的迹象啊，所以这一段可以顺势一下，对，
1: 嗯。顺势而为啊，顺势而为，这是尹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那么尹杰在后市有没有更加看好的一些具体的方向？您推荐投资者啊，这个展望后市的话，关注哪些具体的品种？
0: 目前实际上从盘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六月份操作是有难度的啊。但是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觉得后面可以看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当高位的科技它的集中度出现一定的这个分歧之后，那么跟随资金啊，他们往哪个方向去流啊，这我觉得在后面可能要去观察的。但至少现在整个这个有部分的高低切，但是还不够明显，或者是说整体的这个筹码的这个松动在这个位置还没有这个快速的或者是说集中式的具体流向哪个方向啊，这个我觉得是要观察的。那么在相对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我个人可能还会重点去看锂电这个方向啊，这个主要还是和新能源相关的。那么两个点，第一个还是从业绩的这个景气度。那么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除了近期比较强势的这个 AI 硬件也好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也好啊，他们的业绩比较出挑以外，那么股价也是得到了这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上攻。那么此外实际上就是新能源绿电这一块啊，那么尤其是说整个电池啊，包括这个储能这一块，那我们觉得在未来的不管是三电协同的这个配储也好，还是说未来从虚拟 AI 进一步到我们的这个物理 AI 啊，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这个制造业当中的一些这个机器人也好，实际上对于这个绿电这一块的一个需求量，我们觉得啊，在未来的这个成长赛道当中啊，那么是值得去跟踪和关注的啊。当然短期也要去看一下上游材料端的一些价格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整个碳酸锂期货的一些价格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落的，那么短期也会对于偏上游的材料这一块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但是从未来的一个景气度和发展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个人是偏向这一块啊，但是从交易的角度可以耐心等等右侧，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整个锂电实际上是出现连续性的这个调整的啊，这个不妨等到右侧的一些止跌信号，或者是说上了五天均线之后啊，再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那么还有的话，实际上是亚林策略的另一端，就是偏防御类的啊。防御类的话，还是维持之前观点，就是偏红利类的。这部分的这个资产可能在市场如果六月份出现这个调整，或者是说封偏降低的情况下，那么这部分的这个资产实际上也能够去对冲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封偏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最近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银行，包括煤炭当中的一些这个偏红利属性的啊，像最近还是在走自己相对偏独立啊相对偏强的这个节奏啊，对。
1: 好。这个刚才呢，这个尹杰正说到锂电方向的时候，我就翻了一下这个锂电的板块哈，午后是出现了一个异动啊。刚才呢，这个尹杰说等待右侧哈，这个今天的这个异动，您觉得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反抽，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观察呢？还是说，有可能这就是一个中期调整到位的一个信号的开始？
0: 从短期的调整空间来看的话，实际上以这个锂矿为例啊，从高点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的五月头左右见的高点，一直到本周已经跌了有五周左右了，所以从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较接近啊，空间也是已经到了前期在三月份的那个平台。但是现在我觉得比较缺的可能还是量价。今天一方面整体都是缩量的，另一方面先不创新低，随后反弹成交量我觉得还 缺了一些。那么结构上来讲的话，至少我觉得现在以锂矿为例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企业还在五天均线之下，那么接下去后面两天五天均线从技术角度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反压啊。我觉得真正出现这个拐点止跌来讲的话，至少在结构上啊，这个价格上可能要上五天均线，那么右侧才会更明朗一些。对，
1: 我看了一下这两家锂矿的哈，赣锋和天启啊，这个力度量价配合也都还可以，7%-8%的涨幅，然后呢这个量也是比前几天要好一些哈，当然还要看整体板块的一个资金介入的情况。

0: 一个关键词，就是操作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哈。那您觉得这个包括红利啊，包括您看好的这个相对调整到位的一个锂电以及 AI 硬件的这个啊最高标的方向，我们的资金配比您觉得怎么样去配更合适？
1: 我觉得现在从整体的这个仓位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半场左右会相对更稳健一些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主要还是受到海外流动性的这个影响，会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状态吧，比如说美元的走强，美债十年期回到4.5以上了，包括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虚拟币实际上是出现比较大的调整，那么他们对于流动性的这种边际的这种敏锐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旦说海外的不确定啊，这个会影响到国内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整体的这个仓位，我觉得可能还是先以偏防守的这个节点来看。那么真正 AI 的这个硬件端，比如说光也好，我觉得不妨可以这个去耐心等一等他们在海外啊，海外七月份啊，这个未来的一些财报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届时股价也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些方向，或者是说是不是开启下一波行情？
0: 那个时候晚不晚？
1: 可以耐心等一等。
0: 那个时候晚不晚？因为光根本就没有调啊，至于其他的可能调了。
1: 头部的确，
0: 对头部它就没有调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接下去市场可能会去等待的一个时间窗口吧。对，
0: 您提到这个分母端确实非常非常关键哈，但是不是分母端的扰动因素更大啊？越大，它其实这个分子端确定性其实就变得更重要一些，对吧？如果说它的业绩这个非常硬啊，所以它这个分母端的这个影响可能会相对淡化一些。那但凡是这个中报的业绩预期或者业绩指引，或者说这个还处在这个概念的阶段，因为马上五月份六月份又到马上到七八月份又开始业绩因子又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它这个没有业绩，它可能分母端一变化，它的这个风险敞口会更大一些。
1: 对，波动会扩大。
0: 对，所以是不是即使是这些AI 硬件的方向，它的这种业绩的这种高增长的这种确定性，相反它其实会变得更重要一些。
1: 的确是这个，毕竟看的是未来，但我觉得未来对于这部分企业不仅是国内也好海外也好，像我们在业绩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就好比眼里揉不下沙子吧，就一定要超预期。
0: 是
1: 如果不及预期，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形成就是说现在抱团场内这部分资金的一个
0: 多杀多的
1: 分歧的。对对，
0: 所以还是控制整体仓位吧，然后多少盯着点这个，多少盯着点红利啊，这样的话
1: 对
0: 减少波动性。
1: 对，不妨可以等这个时间的业绩的窗口期过了之后，那么再去做这个观察，或者是说下一波 AI 硬件的这个机会，我觉得都来得及。对，
0: 好，或者我们先看看这个整个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到底是有多鹰啊，或者说它落地之后看看市场的反应哈。
1: 对，看市场反应，是的。
0: 好，谢谢颖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1: 好，好，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耀文。
5: 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4: 市场午后再次走强哈，目前上证指数再次回到了4000点以上，那创业板指也是和科创综指两个板块的涨幅又是再次走到了3%以上，熟悉的盘面又回来了，那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来看？
5: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我还是看一个关键的，就是高峰天的资金它能不能那个持续。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停板也是超过100家的，对吧？昨天节目当中我也说了。第二个呢，就是整个市场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昨天下跌之后不要悲观，今天反弹也不要乐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

0: 整个市场我们首先看就是五天均线现在还没站上啊，就是短期在五个交易日里面进入的这个筹码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赚钱的，所以整个市场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的话，首先要站上五天均线4030点左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看60天均线在4060点，你要说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企稳的话，就是要站上60天均线之后我们再说企稳，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昨天其实在当中也说了，就是六月份的通常就是面临的这个季末资金的考核，包括整个业绩的真空期，就整个时间应该来讲就是在这个当前的阶段应该是趋于谨慎的，包括整个技术的形态，包括昨天前天这段时间的指数的这个下跌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杠杆资金是连续8周嘛净买入，然后现在出现了第一次首次的净卖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电子电力设备包括科技板块的融资净卖出的这个额度现在是居前，所以整个市场就是说科技板块的这个交易的拥挤度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本身它也存在着中线筹码获利回吐包括这个估值消化需求，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的位置不能因为一个反弹就认为这个市场好像就马上要开始走牛，当然也不会因为昨天的一个下跌觉得我们整个市场没有机会，那当前的情况就是大家尽量的去控制一下仓位，让就是外部的一些冲击包括内部的这些结构处于一个平衡，等到这个平衡点来了之后再选择方向。科技短期空，但是中长期不影响中长期的一个多，然后短期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就是国产算力啊，包括半导体设备材料啊，包括 AI 的这个产业链啊，那这一块东西在未来它还是有成长性的，就科技成长性还是有的，所以整个市场还是要等整个我说的就是60天均线包括整个市场的情绪企稳以后，成交量放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再做定夺再去做加仓，就是不要过分的去领先于现在的市场啊。主持人，
1: 听起来这个观点似乎有一些矛盾哈，中期看好，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其实细想想，也是符合目前整体市场还是存在包括结构性啊这样的一个分化特征比较明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短期的一个操作策略是不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观望为主？那手里拿着的票的话，可你继续拿着，也不要着急补仓，也不要着急的去止损，也不要着急去止盈。那中期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还是会做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围绕科技股这条主线哈进行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哈。看到信号应该是断掉了哈，那我们请导播老师重新再尝试联系一下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我们在等待重新联系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4009点上涨了49点，涨幅1.25%。深成指是15266点，上涨了3.01%。科创综指2029点，上涨了3.80%。创业板指3960点，上涨了148个点，涨幅3.90%。北证五零1335点，上涨了1.48%。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也符合哈刚才跟耀文一起探讨的一个格局。虽然说目前短期来看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耀文也是建议大家短期还是应该控制好一个仓位，不要着急的去做下一步的一个动作，但是中期来看的话市场还是一个还是会继续围绕科技股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主线的一个抱团哈。那科技股的话是不是还是会围绕之前的内部细分的话，还是会围绕之前的一些光的一些品种？那您觉得耀文是不是也有可能走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向，有这种可能吗？
0: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矛盾啊，就整个市场当前的交易情况的确是有一些矛盾，就是我是建议普通投资者在这个当前的位置尽量的就是观望。那么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就是光的系列，就是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轻指数去做个股，那么我觉得从一个中长期啊成熟投资者上来看的话，当前这个位置不能体现这个话，就是当前的情况是尽量的要把仓位风险放在前面。那么前期的一些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光系列啊，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我觉得当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适当的去等待一下，这不是错的。这一年250天当中，其实真正能够适合普通投资者去交易并且产生正反馈的时间其实不超过60天的，这个是每年我们都是做过数据统计的。就当前这个情况，我认为最好的操作其实就是不动啊，就是我认为的是不动。当然有些个股可能或者有些板块可能要区分对待，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概率的东西，所以说在当前情况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个操作。包括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它现在也是一个缩量的状态，所以说一定还是要等到市场确认有确认信号期。

0: 稳了以后，再找到自己适合的。就有些投资者适合，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光系列，或者说科技系列。那有些投资者喜欢做超跌反弹，或者有些投资者喜欢做游资点火这一类的。就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整个市场上来看到，当前整个市场在第一次情绪受损之后，当前还是应该进过多的资金。等待或者观察一下，
1: 继续等待和观察。好，谢谢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继续探讨市场的下一步走势。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全天的收盘表现。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

0: 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迎来了全线的反弹，沪综指呢最终报收在4010.03点，重返4000点的上方，涨幅1.8%，成交金额11731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大涨了3.02%，最后呢报收在了15268.7点，上涨447.53点，成交金额14672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反弹了1.64%，最终的报收在13.93点，成交金额是266亿元。今天市场呢是一个缩量反弹。A 股呢最终的合计成交金额呢只有26669亿元。全天的上涨家数是3320家，平盘家数156家，下跌家数2045家。关注其他指数，万德全 A 呢是涨了2.23%，科创综指涨3.82%，创业板指涨3.93%，沪深300涨1.87%，中证500涨2.67%，中证1000涨2.94%，中证2000涨2.23%，上证50微涨0.63%，科创50大涨4.17%。今天呢整个的 AI 硬件板块呢是迎来了大面积的反弹，通信设备半导体是领涨，尤其是半导体硅片和覆铜板呢整体板块大涨超过10%。此外呢电子元器件、建材、精细化工、基本金属、电脑硬件和工业机械是涨幅居前的。而同样呢今天呢回调居前的行业板块呢分别是石油天然气、煤炭、日用化工、燃气、软饮料、餐饮旅游、酒类和能源设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回答各位发来的问题。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和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他们对于整体盘面的梳理和点评。其实从今天整体缩量反弹的表现来看的话，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近期市场的格局哈，就是下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跌，但是反弹的时候好像只有科技股在反弹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似乎又回到了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格局，就是存量资金的博弈之下，科技股在一枝独秀。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目前的盘面我们该怎么来看？高乐先生，您对于今天的盘面，您的观察是什么？下一步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3: 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是第一点啊。但是今天呢早盘的时候大家还在看啊，到底是反抽还是反弹啊，怎么界定呢？界定就是有没有这个把昨天的这根啊上阴线收完啊。今天呢其实已经把那根上阴线收完了啊，上证指数啊补缺没补完，这是可能略有遗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创业板、科创板啊，包括像沪深300，其实都已经完成补缺了啊，这是相当强的一点。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缩量这个问题啊，量能呢确实如果能带量反弹会更好啊。那这个定性呢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缩量反弹啊，这里面呢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一点啊，可能偏科技的方向上边啊表现会更好。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比如说外围市场啊，大家看韩国股市啊昨天跌幅比较大啊，今天呢其实也是科技方向带动啊，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啊带动啊，韩国股这个股指的一个收复失地。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现象啊，这个全球的股市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科技方向的一个增长啊。之前啊从上周五啊到这周一其实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也是关于啊全球的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给大家提过。那为什么科技股会有更好的一个预期呢？ 是因为当分母端的这个流动性开始有趋紧的预期，当未来的资金成本有向上这个成本越来越贵的这个预期的时候，那其实比拼的是分子端的盈利能力啊。比如说大家说老登股大消费啊，那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它能不能在资金成本上升的同时能够保持盈利的上升。这个呢其实在过去两三年里边大家心里已经有数了。所以相对来说过去的逻辑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大家可能会寻找高切低，寻找一些估值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一些老登股。在之前我们都见过一旦回调之后呢，可能有老登股有阶段性的一个表现。但这一次不同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周期的拐点，我们可能马上就要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周期，就是从24年的9月19号到现在这个降息的周期正在逐步进入尾声6月11号马上欧洲央行现在 95% 的概率要加息了。这个呢是现在相对确定的一个事件日美央行现在大概率7月份也会加息。那美联储的计息这个预期现在呢 FedWatch 显示12月份也会加息。所以可能降息的这个留给我们的时间点不多了，或者说在这个资金比较便宜的时间点上边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会有这么多的 IPO， 也是大家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去发行新股的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虽然定性为一个缩量的反弹，比反抽比昨天那个日内的反抽略强一点，但是我们依然要比如说周四周五面临着流动性全球的流动性的一次大考。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虽然科技股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同样要去关注SpaceX 上市之后对于像英伟达产业链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在美股的这种虹吸效应，可能同样投射会有一定的比如说英伟达产业链在 A 股上边的一些这个标杆性的企业光模块可能面临的一些考验。但与此同时呢，刚才为什么先强调了一下韩国的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其实从美股的英伟达产业链算力逐渐大家正在换锚到韩国股市的 SK 海力士三星存储的这个整体的预期。我觉得这块呢可能相对来说不会像英伟达产业链被 SpaceX 虹吸的效果会那么大。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如果看投射，那我觉得存储这块呢可能比光模块会相对在周四周五甚至下周初影响小的一点。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关注国内的 IPO 的事件比如说长兴可能很快也要上市了。那它同样面临的一个问题， A 股的市场会有我们自己的科技的锚，存储的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A 股市场上面的一些科技的这个空间取决于我们的自身的锚的这个估值溢价。毕竟我们现在成交量虽然缩量了，今天还有一个接近 2.7 万亿的一个成交，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抬升估值的空间的。这个呢是我个人对于今天市场的整体的一个看法。
1: 高乐先生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包括美联储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科技股这样的一个外围环境的一些影响等等，其实对于科技股利空的预期它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资金还在做，即使受到了外围的一个冲击，经过了一个交易日的

0: 这样的一个深度回调之后，今天紧接着就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可能这个接下来科技股可能会有压力，是不是没有特别好或者说更好的一个品种能够代替他们，所以资金还是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些品种，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因为今天是一个缩量的环境啊，但是大家对这个量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2.7万亿这个成交量里边，这个成交量意味着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啊，并不缺乏做多的热情。所以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啊，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一些热点的板块，比如说前期大家在光模块啊，在算力板块啊，在存储芯片这个板块进行抱团，那这个呢，其实成交量在2.7万亿还是可以维持啊这个抱团的热度。那与此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以大消费为代表的老东股啊，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大家也在关注啊整体的消费的预期啊，包括我们啊过去也在关注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啊旧经济，那其实它的业绩上边啊虽然跟之前啊有所好转，但是大家更多炒的是预期反转而不是业绩的持续性啊，所以这个呢是本质的一个区别啊，大家过去啊可能觉得这个比如说业绩上边啊由负转正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你跟啊业绩比如说像一季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光模块的龙头啊，这个300%的盈利的增长持续这样飙涨，那其实当然啊这个业绩会更好看，会更实，或者说我们看到啊以黄仁勋为代表的啊，他被认为未来可能即使产能翻倍，那存储这块啊这个HBM 四 E 甚至 HBM 五啊依然是供不应求的啊，包括中国未来的这个产能成熟的制程，现在叫 HBM 二 E 这块啊，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需求就会像去年啊 DDR 四内存一样啊，它对于成熟的一个制程的需求市场是有预期的，这个呢其实才是核心，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业绩足够好，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啊消化估值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呢才是当下市场愿意去相信啊，这个资金愿意去抱团的核心的一个原因。
0: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你在全市场当中找到跟他或者说类似的，或者跟他能够接近二线这样的品类的一些品种的话，目前市场好像确实也很难找哈。好预期加上好的业绩，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造成了目前整体资金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再次的一个追捧哈。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来问一问优品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对目前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文杰，您对于目前整体市场是怎么来看呢？像科技股，好像就是资金除了科技股或者说这个算力硬件之外的，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落脚。那么文杰，您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是怎么来看？
1: 哎，好的，主持人，我先说一下市场指数，再聊一下这个板块跟风格。指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像刚才嘉宾所聊到的，今天的反弹力度确实比较的强，然后主持人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缩量，但是我认为这个缩量也能够接受吧，因为再怎么样的话，今天两市的量能依然还是有个2.64万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是吧？市场依然还是有个2.5万亿以上的量能，即便说相较前两天来说有一定的萎缩，但是整个市场的热度啊依然还是维系着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指数这个地方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缩量，其实能够接受的点是在于市场毕竟经历了昨天的这么一个大跌之后啊，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忧心忡忡吧，或者说会有一些担忧啊，或者说这个操作上面的意愿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啊，会觉得这个地方拉高之后，场外的资金可能不急于进场，想等个回踩，场内的资金呢这个地方套牢了啊，这个反弹也对于自己的这个持仓可能回血的幅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所以说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持有，所以说多空双方之间呢操作意愿比较低啊，因此有一定的缩量，我认为是能够接受。那么各个指数，我认为无论是主板也好还是双创也好，这个位置尤其是双创吧，因为跟科技类方向的联动比较密切啊，因为创业板这个地方更多的在于这个光通信啊，一些权重股基本都在创业板，然后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强势品种啊也是在这个科创50里面，所以说相比较来说，这两个指数我认为昨天其实就已经打了一定的支撑位了，换言之我认为这两个指数从中短期来说空间而言啊，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下跌幅度了，注意是空间，但是时间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得震啊，还得磨，这个底部不是说一天两天啊，或者说通过今天一天的反弹说底部就出来了，没那么快。在经历了今天的反弹之后，我认为可能明后天吧，科技类的方向或双创这类指数还是会有一些回踩啊，还是会有一些震荡，但这种回踩的震荡我倾向于是一种良性的啊，或者说是在一个反复筑底过程。

0: 当中的震荡反复啊，毕竟空间上是调过的，但不代表说空间上调完了之后就立马扶摇直上了，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个来回反复去筑底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指数的观点就是空间上而言，我认为下跌幅度不大，但是还会反复，还会回踩，需要通过一两周的时间把这个底部给夯实，才能够把这个指数给进一步的一个稳固啊，才能够形成未来右侧的一个企稳。那么好，指数了解清楚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板块，因为现在指数跟板块之间的联动是比较密切的啊，因为刚才也说到过，像科技方向其实主要锚定的就是双创指数。那么由于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结论，就是指数是震荡而不是新一轮的一个主升，新一轮的一个向上，因此我认为科技方向的结论其实跟指数就比较的雷同啊，都只是一个止跌过程当中，或者说下跌到了末端之后一个止跌的超跌反弹。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科技类的方向，尤其是一些大趋势里面，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左上角的，而右上角的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右下角的。什么意思？就有些标的啊，其实在创新高啊，比如说像光通信里面的一些光纤分支，不少的品种新高了，对吧？但还有一些板块呢，一些个股呢，其实已经经历了有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整啊，差不多有些踩到了像40天均线啊、50天均线啊、60天均线就比较低的一个相对超跌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从我的倾向性来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科技不是之前的主升，所以说那种创新高的右上角的标的，虽然还会有一些标的在不断的创新高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更加倾向于是那些右下角的啊，就是那些超跌的，但是它自身呢又不能很弱啊，就它自己也有基本面的支持，曾经呢也涨过一段啊，证明过自己，就证明过自己涨过一段的，曾经做过龙头的啊，这些标的调了一段，哎，调了两三周，调充分了，到超跌了，那么这个位置呢去搏一些超跌反弹，我认为是合适的。但不，我不否认有些新高的品种还会新高，只是我从性价比或者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一定的筛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一个侧重，这是一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科技方向的一个选股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有提到，除了科技似乎没有其他的方向可做，我认为是有的，只是他们的强度和他们的生命周期没有那么的长。什么方向呢？就是一些非科技，但是这些非科技呢，他们更多的是有点情绪抱团。我们之前聊到过啊，市场当中一共是有两个风格，一个是偏机构为主导的趋势风格，另外一个是以游资为主导的情绪风格。那么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市场当中有一些低价股，尤其是低价股里面的一些非科技标的，他们分别覆盖了类似于像地产啊、煤炭资源啊、重组股权啊这些分支，就是跟科技 AI 没有关系的这些分支里面的一些低价股，基本上来说这些标的都在10块钱以下，他们构成了另外一块阵营啊，就是非科技的情绪的抱团。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市场一共有两股阵营，一个是趋势的啊，科技的趋势股的高位股，另外一个是非科技的情绪股，他们都是以低价为代表。今天下午市场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当2点钟之后，趋势类的科技股达到一定的高位之后，本身有点冲不动，且指数已经有点涨多了的情况之下，伴随着今天又是一个缩量，大家能够预期得到的是，明天可能指数也好，趋势科技也好，会有一定的回踩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资金去点火并拉高了一些非科技的情绪股，尤其是一些像地产啊、重组啊这些标的的低价股为代表，是有一些移动的。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市场资金还是有一些跷跷板的效应，当高位的趋势科技跟低位的非科技情绪之间，他们这两股力量应该来说在未来几天里面还会有一定的争夺跟 PK。 只是我觉得非科技这一块当短暂的表现啊，或者说当短暂的跷跷板之后，最终资金其实还是会回归到科技，只是当科技最近在筑底还没有形成进新一轮的上升式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了一些非科技的情绪股一些喘息的机会，或者说混沌轮动的这么一些机会。所以这点我觉得可以有个留意，就是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科技，但最终的话就是这最近的话会有一些跷跷板的轮动。
1: 其实之前的这种行情也演绎了刚才文杰提到的一点哈，就是说可能资金抱团科技没有像以前那么去紧密了，可能有一些资金，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低位股，包括类似于像餐饮啊、地产啊，包括消费类啊，都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可能有些资金啊出来之后去找一些合适的安稳点，像文杰提到的，可能去找一些低价股啊，找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会回到科技股，也就 是说呢，目前来看，对于一些资金来说呢，可能找科技股的一个胜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哈，去找一些低价股，可能包括它的机会成本啊，包括它的一些时间持有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可能会确实比较长，对于资金这个效率来说呢，可能并不是那么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详细的来探讨一下市场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云听啊，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6: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10:22，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高乐啊，两位投资者问300739明阳电路，一个成本31，一个成本32啊，问一下后市如何操作？
0: 成本到现在啊，大概亏了15%左右啊。今天呢，实际上相对于昨天是一个阳包阴啊，但是呢，依然是在60日线下啊，这个呢，其实就有点压力啊。易报这个21%的一个增速啊，在这个整个 PCB 电路板这个行业里面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一块啊 ，PCB 电路板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确实是有更好的一个预期。但我个人觉得当下啊，60日线下这种压力啊，大家就要等一下50日线能不能站上去。如果能站上去，形成60日线向上的一个冲击的话啊，改变从41.4块下来的这个下跌趋势线的话，可能才有机会。否则的话，如果站不上50日线。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盘整啊，因为这个业绩并没有像整个行业的那么好。
11: 来，文杰，下一个问题啊，300476盛虹科技，成本371，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整体来说最近还是比较弱吧啊，从日线结构上来说，还是在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即便说今天盘了有将近9个点啊，但也就是会反出一个5000线啊，所以说最近这个。还是需要反复的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我认为更多的目前就是一个超跌反，后面应该来说还会有一次回踩，去构筑底部横盘箱体震荡的这么一个过程。
11: 好，来下一个问题，高乐，688116天奈科技，成本40.5，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目前也是亏损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觉得，其实首先易报是一个。净利润同比负的3啊，虽然有5000万的一个利润，但是这个利润下降的，大家能够看到，从一季度到现在啊，一直在36块钱附近进行一个横盘震荡啊。好在这一次呢没有出新低，但是呢也被50线啊最近4天在压制。目前来看呢有超跌反弹的动力啊。如果说超跌反弹之后能够降仓位的话，建议他去降仓位，因为本质上现在这个底部的区间啊并没有。完成 W 这个底，如果能形成啊，完成这个下跌趋势，这个可能还会好；否则的话，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做这个盘整。
11: 文杰688702，盛科通信，成本276.67，三成仓位，亏损较多，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最近科技类的品种雏形走势都差不多啊，都是经历了有一段时间的调整，然后来到了一个支撑位。其实这类品种跟我刚才所说的科技里面的。两类方向其中一类很像，我刚才说过，一类是在右上角的，还有不断创新高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已经调了有差不多1-2周、2-3周的，这些品种呢就属于有超跌反弹的预期啊，所以说像这位朋友的这个盛科呢，就是属于这一种啊，然后之前表现过，然后呢，调到了一定的支撑位，短期是有超跌反弹的预期，只是呢问题在于，现在科技内部从具体的分支来说呢，其实更强一点的。其实是集中在这个3块啊，一个是光啊，一个是 PCB， 另外一个是存储啊，主要是这三块。那么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盛科这种呢，稍微来说偏一点啊，因为偏向于这个。

0: 交换芯片这一块呢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分支，所以说它的盘升幅度呢相对来说没有一些主流的分支来的那么强啊，所以说我认为结论就是短期超跌会有反弹，但是弹升力度应该来说不会特别大。
1: 高乐来000657，中钨高新成本70.94元，四成仓威力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觉得当下这个四成仓位啊略重啊，因为大家看到74.81元之后啊没有继续向上冲，虽然说探出新高了，但最近呢掉到50日线下啊，今天大概就是50日线附近啊。这种情况之下，整体这个大宗商品类的啊，包括现在如果面临着加息的预期，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考验。虽然钨啊这个业绩是比较好啊，尤其是净利润一季度264%啊，有一定的支撑。但我觉得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没有直接74.81元往上拉，可能就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它有威力，我建议它四成仓位先降一半啊，可能后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操作的这个方式。不是，
1: 文杰00.2465，00.2465，海格通信成本17元，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觉得短期应该机会不大啊，因为商业航线这边经过了去年的一轮的炒作之后，后面其实零星的表现都是偏向于一些有具体的订单支持的，包括说像SpaceX 这边 IPO 的预期啊，也包括说像我们之前一些卫星制造的企业，其实更加从去年11、12月份的这个概念啊，慢慢偏向于了一个需要有业绩落地、订单落地的这么一些分支。那像海格这种呢，偏向于就是偏概念啊，其实订单这一块微乎其微啊，所以说才会导致这段时间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震荡过程。然后这些品种呢还比较有意思啊，去年在连续涨停的时候呢，差不多在今年的1月中旬的时候吧，当时对一些游资的一些资金来说，其实坑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里面的资金的这个套牢盘也好，或者说一些舆情的扰动也好啊，其实在里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啊，当时的这个风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之前如果说后面有一定的反弹，其实之前的这些套牢盘还是容易逐步的一个涌现啊，所以说我认为目前其实整体还是偏弱吧，期待应该不能太高。
1: 高乐600795，600795，国电电力四成仓位，浮亏5个点，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仓位有点重啊，目前来看电力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啊，今天看到整个煤炭的价格下跌了啊，我个人觉得电力可能未来会有更好的下跌的一个预期，但是仓位有点重，高抛低吸，降低一下仓位吧。
1: 好，谢谢高乐，也谢谢许文杰，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傍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以及期货市场的最新变化，稍后见。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3: 交易室。

0: 矿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31，我们把目光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最新的运行情况。我们看到港股市场进入到三点之后呢，原本跟随 A 股震荡上行的步伐出现了一个分时的回撤，目前恒生指数是再次翻绿，24,629点，下跌了28个点，跌幅0.1%。恒生科技呢涨幅收窄，目前涨幅是来到了0.75%，4,791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349点，上涨了8个点，涨幅0.10%。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哈，目前领涨的是硬件设备板块，整体的涨幅超过了4%。另外的包括半导体、造纸与包装、建材、电气设备，还有国防军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石油石化、煤炭、耐用消费品、企业服务、医药生物以及家庭用品。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黑色系跌幅居前，焦煤跌了6.66%，能源品全部下跌，燃油跌了4.18%。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华研期货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主持人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关于黑色系的下跌，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天的这个焦煤的价格是走弱的，那是来自于一条消息，那就是关于对于保供稳价这个应产尽产的这么一条消息。所以说对于这条消息的背后的话呢，大家的感受就是哎呦，那可能这个关于煤炭的供给端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宽松的局面。但是在这个背后呢，我还想再说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在这个背后的保供稳价的这个煤炭呢，它是属于动力煤，也就属于是发电的。那在我们期货盘面当中的这个焦煤的话呢，它是属于冶炼当中的这个煤炭。那所以说它们两个的话呢，这个所使用的场景和最终的用途是不太一致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焦煤今天的2609这个主力合约在最后尾盘这个封跌停的这个前提下开板了，就是它没有完全的封死。当然在这里面还这个有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如果说跌停了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增加保证金的一个动作，但如果说你要是没跌停开板了的话，可能这个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扩板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则了，但可能也是要利用这个合理的规则。所以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焦煤短时间之内啊，这种供给端当中相对来说偏紧的格局是存在的，它并不是说因为一条消息而就导致了现在供给端就一下子放宽了，就宽松了，并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解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走势的一个分化的局面。所以说对于今天啊跌幅比较大的焦煤，我们可以再仔细的观察一下它远月合约，比如说像2701啊，像2702啊，这些标的的跌幅包括最后尾盘的拉升还都是挺强劲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焦煤这个标的是比较活跃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采取一些远月合约伺机参与多头的一个布局，近月合约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情绪来的比较快啊，这个可能会要退避三舍。因此的话呢，今天跌幅榜虽然说是焦煤排第一，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在这个情绪上有一些加持，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修复吧。那么在涨幅榜当中的话呢，还有一个标的，那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这个碳酸锂，碳酸锂今天涨得还不错。当然了，我这里面所说的涨得不错是对标它之前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毕竟碳酸锂已经这个调整了这个半个月的一个时间了啊，对。所以说对于碳酸锂的这一次的这个回档，我认为是在箱体震荡当中的一次反弹的动作吧。毕竟碳酸锂现在的情况依然还是仓单的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厚，但是可能去仓单的这个动作可能在随之而来上游端当中锂矿发货的一个收紧可能会有所缓解，所以震荡的格局可能是给到碳酸锂。主持人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孙福坤，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的主题是为

0: 为什么要需要换毛？对话嘉宾是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 基金观察。
2: 业绩比较基准作为基金的毛和尺指引提出的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四大原则，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各自要解决什么样的行业问题？
3: 业绩比较基准的代表性呢，是要求基准指数权重的配比要贴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行业的头像、资产配置的比例，可以更精准的反映产品的底层的资产的结构。这是要解决啊基准和实际的持仓脱节。例如呢，有一些基金呢，借助比较低的基准的水平，更容易的制造一个超额收益，博取这个营销的一个亮点。这些问题呢，在新规发布之后啊，就会大幅的减少啊。第二个是客观性，基准选用的指数收益率呢，必须由第三方的机构编制发布，目前是由中国基金业协会啊来统一发布的基准库，未来是不能由基金管理人来自行定义这些非标的收益率或者是一些非标的指数啊。整体指数的编制的规则会更加透明。第三个持续性呢，就是选定基准的标的和权重是需要在基金的存续期内啊保持稳定的。如果不是呢，投资策略有重大的变更呢，不得随意的修改基准的。最后是关于约束性，基准对于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行业持仓是形成了一个法规上的约束的。管理人呢也需要常态化的监测，如果持仓的大幅的偏离的基准呢，同时呢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这些都是属于不合规的行为的。
2: 新规将会如何重塑基金经理的考核激励机制？从短期排名转向长期超额收益挂钩的话，对于公募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新规是要求基金公司重构内部的考核体系的，去除呢短期净值的排名的权重，以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呢作为晋升薪酬新发产品的一个核心的锚点。那基金公司的考核重点呢也会切换为三年五年呢更中长期啊相对基准的一个超额的收益，包括呢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坚守度啊也会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范围。短期阶段性跑输基准呢不会直接的影响绩效的打分的。在风控端呢是需要把持仓基准的偏离度是纳入到风控的考核过程中啊，如果出现无合理逻辑的风格漂移呢，直接影响基金和基金经理的绩效与任职评价。对于公募行业来说呢，第一变化呢是投资理念回归本源，基金经理要立足产品的契约与基准的定位，做长期的基本面配置，减少呢短期炒作追热点抱团的一些操作。行业投资行为呢是趋于理性，有助于降低 A 股的短期波动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对于产品的生态呢也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呢。主题基金、行业基金需要更严格的对标细分的指数的基准，告别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些乱象。投资者也可以依托基准呢更精准的识别产品的风险和头像，打破信息不对称。
2: 指引发布之后，不少媒体报道说这是调整基准而不是调仓，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呢？基准调整了，基金不会调仓换股吗？
3: 要厘清一个核心的逻辑，业绩比较基准呢是业绩考核的一个标尺，但并不是啊硬性持仓配比的强制的要求啊。指引的是要求呢把过去的不合理的基准改成呢和现有的持仓产品契约相匹配的指数啊，并不是强制呢要求基金通过调仓符合基准的构成。从法规约束来看呢，基金的持仓呢最主要是受到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的限制条款约束的。那如果没有变更基金合同里边的投资目标与资产配比，那就没有大的这个调仓的需求。调基准不调仓呢，既完成了基准规范化的一个整改啊，又避免了大量公募集中调仓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和流动性的一个冲击，最大限度的保护存量的持有人的利益。
2: 调基准不调仓具体怎么去落实呢？如果不调仓的话，风格漂移的问题怎么解决？
3: 首先呢，管理人要立足现有的持仓结构、历史的投资风格来反向的校准。比方说过去呢重仓医药的主题基金，如果原有的基准是沪深300加公债的基准，是需要替换为医药行业的指数啊来作为新的基准的。另外呢，就是每只产品呢会需要回溯最近三年的持仓行业配置的数据，依据呢历史的持仓特征来定制新的基准和新的基准的权重。第三个呢，流程上也进行了优化，如果仅优化基准指数和权重呢是无需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如果涉及到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的改动呢才需要持有人大会的表决。 关于风格漂移，最主要呢就是基金的持仓风格与基金的名称设定的投资策略以及业绩。

0: 比较基准不一致，那并不是说基金的风格一改变，或者是说它的持仓也有变化，那就是风格漂移。业绩比较基准整体调整后啊，如果以目前的持仓基本符合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风格漂移的问题的。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呢？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2: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通用航空为什么在旅游、快递领域大有可为？为什么运五飞机依然受航空爱好者青睐？昭雪机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化学博士穿越古代能成就辉煌吗？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产业腾飞的基础是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7: 嗯，
6: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7: 对，
6: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7: 嗯，
6: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7: 对
6: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7: 无人汽车，我们叫做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这种东西可能还是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通用航空。
6: 嗯，
7: 其实像在新疆啊，像你说的这种青甘环线啊这种地方，我们的通用航空就是小飞机，
6: 小飞机啊，
7: 对吧？实际上这个应该技术更成熟。
6: 对，其实这个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7: 没有太大问题。
6: 对对
7: 对，
6: 对
7: 吧？
6: 嗯，
7: 可能就是这个航线的规划和空域管理的问题，
6: 嗯，
7: 对吧？这块到底能不能放开，对吧？我们老说美国有几万个机场，实际上它大量的机场不是说我们像这个首都机场这样的机场，
6: 啊，
7: 它可能就是一块平地，一个跑道，
6: 嗯，
7: 就算一个机场。然后就是咱们这个运五一样的那种甚至是双翼的固定翼的飞机，
6: 嗯，
7: 实际上咱们这个运五在美国卖的很好的
6: 啊，
7: 这种老飞机
6: 支线的那种 小线路、
7: 哎，或者是自己作为爱好者，
6: 嗯，
7: 他这个又皮实，又容易学，
6: 嗯，
7: 然后对这个起降的这个跑道要求又不高。其实我们这个在咱们的西部地区，像新疆、青海、甘肃，
6: 嗯，
7: 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开让大家去搞，
6: 嗯，
7: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6: 对对。这个低空就一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
7: 嗯，
6: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运输，
7: 对，
6: 包括快递等等，其实场景很多，
7: 对，
6: 对吧？然后就包括你说的过程中，我在想那个宇树刚出的那个机器人，
7: 对，
6: 我看了一个

0: 频，就说这东西还有一种运输方式，就是一个大疆的无人机，就甚至于能拉两台这个机器。我就可想而知，现在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1: 对
0: 对
1: 对，
0: 它的承载力非常强。
1: 对，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研究美国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词儿就叫做货架技术。

0: 就是有很多的成熟的这个货架技术，你像最近和这个很火的这个张雪机车，
1: 对，
0: 那么他作为一个仅仅是从一个机车爱好者出发，对吧，他并不是一个什么财团啊，
1: 是，
0: 或者是一个本身是一个什么企业，他就从一个修车工开始，一个摩托车爱好者开始，他现在能做出全世界一流的这个摩托车来，那么他靠什么呢？他实际上就是靠强大的这个供应链，是， 你要什么样的东西我都能给你做到，就看你能不能提出这个要求来，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些技术组合起来，对吧？你如果提的要求低，你可能就做一个中低档的一个摩托车，这个就是已经很普及了，对吧？张雪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提出很高的要求来，把这些高标准的发动机、高标准的这些零部件给他组合到一块，生产出一个高标准的国际标准的这个赛车级的摩托车来，对吧？那么
2: 并不是说张雪不厉害不牛，他很牛，但是更牛的是什么？更牛的张雪背后的这些成熟技术和供应链，对吧？在15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3: 规划第7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你说到这儿就是
1: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以前我们看的一些穿越文的小说，就穿越到古代，很多东西它实现不了，
0: 对，
1: 就是一个化学博士他去那儿他做不出一个土炸弹，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不允许，
0: 对，
1: 而现在来说只要你有想法有参数有这个标准和有要求，
0: 对，
1: 那么你下订单，
0: 对，
1: 总有这样的企业能给你做出来。
0: 能给你做出来，对，没错。那就是说刚才你说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大疆的无人机和这个宇树的机器人做某种形式的组合，怎么组合我们可能现在都想象不到，
1: 是，
0: 对吧？但是它可能这么组合那么组合，最后搭配出来一个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的，既能爬山又能飞行等等等等的一些又能过河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出来，对吧？那比方说这个比亚迪的汽车现在就可以做到很强的这个水密性，过河没有问题，对吧？甚至这个都快没顶了它都没问题，然后开出来好好的，
1: 对吧？这些东西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组合起来以后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创新，
0: 对，
1: 我觉得未来的空间非常大。
0: 是，就你这么一说，比亚迪我就想，那过两年真的没准这个汽车人变形就很
1: 对啊，是吧？ 对啊，
0: 你像这个宇树的这个机器人出来以后，很多
3: 现在这个AI生图也很厉害，就是你应该这么改，你应该那么改，对，你装上机甲你就怎样，对吧？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机器人是跑马拉松强还是拳击格斗强？你知道很多科技成果都是玩出来的吗？为什么说技术创新路线没有对错区分？我国为什么很早就开始进行能源多元化布局？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教育实况正在直播。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 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 近3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7.5%， 连续7年保持近 13% 的研发投入强度， 稳居A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 这笔高额投入究竟转化出了什么？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
5: 在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正在组装全球新一代刻蚀机装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6: 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汽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 100% 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4: 登陆科创板7年，中微公司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

0: 央企垄断。突围的核心底气来自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52.8%，研发占比超30%，高强度研发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科创板，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
1: 科创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研发强度极高。A 股整体研发强度大概在 2.5% 左右，科创板是它的5倍，而且这不是短期的冲业绩，是连续7年稳定在 13% 附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企业骨子里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 7.5%， 连续7年稳定的高研发投入持续转化为硬核创新成果。目前科创板在多个硬科技关键赛道实现突破，半导体设备多项核心环节完成国产替代，多款创新药或海外加速审批通道，一批高端装备首台套产品打破进口垄断，切实破解诸多产业技术瓶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和发：
2: 科创板上市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要搞原创，就是说要从这海量的这些论文专利，这个通过这种检索分析找到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主流的技术方向，他们卡脖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卡不了了。现在我们这些芯片啊、工业软件啊，我们搞自主呢，我们
0: 单点原创技术的持续突破，进一步完善了硬科技产业生态。依托科创板资本赋能与制度优势，科创板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格局，不断提升我国硬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百济深州总裁汪来：
3: 我们做出来的药不光是要在中国要有竞争力，我们是要在全世界有竞争力。走到这一步其实很难，第一，这个药物一定要有全球的竞争性，第二点的话，创业团队或者说整个这个公司，它要有这种决心，这个领导者要有这种全球的视野，那第三点还得有钱去做全球临床开发，以及最后的商业运作的话，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0: 七年深耕成长，科创板实现了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这一蜕变既是科创企业自主攻坚深耕技术的成果，也是资本市场改革赋能科创的重要成效。针对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4: 近年来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演进，全球各个主要的资本市场也都在主动的进行改革，以适应创新发展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看，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和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如今的科创板早已超越传统资本市场平台功能，成为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推动硬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走向国际市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战略落地注入硬核动能。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18.4%，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3.6%，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45.5%、 24.7% 和 22.5%。
1: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 10% 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全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元。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2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今天上午，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五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拢。这座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在建设当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桥梁施工难题。来看报道。
3: 这里呢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铁路桥面，我就站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江心上，在我面前呢是江苏启东市，而在我身后呢是上海崇明岛。今天上午9点28分，整座大桥的主桥呢正式完成了合龙，这也标志着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接下来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以及四电系统的安装工作。整座大桥呢预计于2027年正式具备通车条件。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据了解，大桥建设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入海口软土地质和半日潮海洋环境。
4: 项目首次创新采用桩底加桩侧智能压浆技术，保证两座主墩各76根、直径2.5米的一个钻孔桩，深扎桩底，主墩钢尾焰式临时性维护结构，重约2650吨，相当于8个篮球场大小和9层楼房的高度，克服潮差和网浮流影响，顺利完成吊桩作业。
3: 高铁列车以350公里时速平稳安全过江，对桥面限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项目负责人介绍，无闸轨道是没有碎石铺设的轨道，刚度大、高度低、自重轻、维修少，更适合桥梁的结构受力和变形控制要求。无闸轨道成型后，桥面限行就已经固定，不能像油闸轨道那样后期修正，所以施工时对限性精度要求更高，要一次性做到毫米级精度。
5: 在主跨钢梁施工中，两台1100吨架梁吊机集成了闭幕物联网智能传感系统，实时感知钢梁姿态、应力与变形，并据此动态调整吊桩动作，实现从传统经验吊桩到

0: 可预测、可调控的数据驱动智能吊装的升级。
1: 据了解，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江苏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等具有重大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的27.18立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也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6: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5: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6: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15，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5: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7: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5: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

0: 2030年，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1: 2035年， 2050年， 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 2.2亿吨， 2.5亿吨。 面对未来一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2: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信义贷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接下来，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
3: 致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4: 傍晚时分，居民妍妍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5: 之前像那咱自己用的那淡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
0: 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6: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 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 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
0: 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7: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0: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 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
8: 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9: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0: 正是5G A网络的部署， 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5G A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 以及6G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 45.7 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2: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3: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0: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4: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5: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7: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0: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8: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9: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
0: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10: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1: 算力界的目标从兼容性变成了连成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2: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另有479人受伤，受灾区域多数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
13: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14: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13: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 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

0: 日本气象厅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之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 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 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
0: 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桑托斯将军城，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4个人失踪。 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一个板子呢显示的是受灾的家庭和人员的情况。然后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2: We know this disaster is far-reaching. There are multiple region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at's affected, but the points of concern will be the Davao region, most especially Davao Occidental, as well as the Soxarjan region, region 12. Food is being distributed. The Office of Civil Defense has deployed logistics so that we can use airlifts and ships to bring more food supplies in the farthest affected regions. The road clearing, the repairs has already begun.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迅速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了排查，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并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 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焰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
3: 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布兰奇任司法部副部长。今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自代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目前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0: HE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E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0,000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 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E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美元。据悉 ，HE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0: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在美国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表示，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4: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你好。
11: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苹果 CEO 库克在今年九月卸任之前参与的最后一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因此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市场的关注。隔夜苹果推出了外界已经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并将其更名为了 Siri AI。 Siri AI 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回答用户的提问，同时它还能调取用户手机里的个人数据，识别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并且能跨应用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预计 Siri AI 将于今年秋季以测试版形式向消费者开放，初期仅支持英语。此外，苹果还将苹果智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扩展到了多个常用应用中，包括照片、邮件、浏览器等等，强化了图片编辑、信息检索和智能回复的功能。苹果表示，支持这些 AI 功能的新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是和谷歌以及其 Gemini 模型合作开发的。要知道，苹果早在2024年就首次展示了更智能版 Siri 的核心功能，但由于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功能的上线时间一再推迟，直到这一次才正式发布。也正因如此，市场的期待值其实已经被拉高，但从隔夜的市场反应来看，对于最新的发布，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隔夜盘中，苹果股价由涨转跌，截至收盘下挫近1.9%。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自己对于升级版 Siri 的人工智能体验预期并不高。
2: And a lot of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David.That they're handing over the reins to Google by using Google to enhance Siri.
1: 另外，也有投资人从估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苹果股价中已经计入了大量乐观预期。
3: You're seeing Apple is trading at what 33 times forward earnings right now. The market's trading at 21, and you kind of feel like it's got it's a hard path for it to deliver.When there's this much optimism built into the valuation at the moment.
1: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出现反弹，一众芯片股股价回升。但是分析师提醒，后市仍存在多重风险。
4: The whole tech sector is being transformed because it's so
5: from
4: an asset light business to an asset intense business.
1: 接下来一批科技公司将密集上市，也可能进一步吸走市场流动性。最后，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也给风险资产带来压力。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接下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4565.90点，下跌0.37%。国际指数报8324.59点，下跌0.20%。恒生科技指数报4769.61点，上涨0.29%。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的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的生产流程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10: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三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三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三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三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11: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处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我以前三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10: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 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5: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啊，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7: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10: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

0: 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1: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 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2: 随着AI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 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
3: 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AI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4: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上面的业绩其实增速是1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的，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0: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5: AI 营销智能体呢， 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0: AI 智能体市场 2025年已达212亿元， 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 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 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 具备AI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 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6: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 包括会用 agent， 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 但现在基本是门槛。 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 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7: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但是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 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合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庆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以及中游支流尤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 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广西柳州出现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其影响，柳江流域的柳州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柳江柳州市区河段，看到柳江水位小幅上涨，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人工沙滩、亲水平台等不同程度受淹。
7: 受本轮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柳州市境内共有15条河流出现 1.01至8.13米的涨水过程。 今天8时，全市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记者从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波动、地面冷空气等影响，昨天7时至今天7时，广西柳州市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北部中到大雨，局地出现暴雨。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 相关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昨天下午，江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上涨，人员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1: 八号下午，吉安市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因上午前往江心岛种植红薯，被河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救援人员立即驾驶3艘橡皮艇抵达村民被困位置，并帮助村民穿上救生衣，随后分批乘坐橡皮艇转移。经过84分钟的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6月8号下午，赣州市安远县崇实乡板石镇、龙布镇等地陆续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漫过道路，部分群众家中被河水倒灌，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当地迅速组织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同时，针对民房积水、区域内涝等问题，及时调配抽水设备，开展积水排涝作业，快速排除受灾点位险情。今天白天，当地雨势减弱，抢险救援等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2: 昨天21时许，新疆伊犁乌拉斯台镇辖区出现了强降雨，导致突发山洪险情，桥梁被冲毁，有14名群众被困河道对岸。
1: 接到险情通知后，当地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协调附近施工队借来铲车，将河道对岸的14名被困人员运送至安全地带，并对河道内的枯木、淤泥等进行清理。截至今天上午9时，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未造成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
3: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0: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8: Bienvenidos a México.
9: Es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3: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1号线，就是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1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
10: 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0: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1: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他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

0: 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1: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2: Esperamos un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0: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3: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s aproximadas de 4,500 a 5,000 pesos.
0: 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世界杯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用赛事期间创造了多少收入来衡量。相比于短期消费增长，赛事结束后能够给墨西哥留下什么，或许更为重要。
4: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6: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7: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8: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6: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9: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10: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个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配置到了大城市。
0: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

0: 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 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的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1: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
0: 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 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2: 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了强风和巨浪的袭击，已经导致数百名居民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了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了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的风速甚至达到每小时137公里。 截至目前，惠灵顿机场已经有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部分进出港航班已经被取消。新西兰政府8号晚间对沿岸居民发布强制疏散令，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号下午参与救援。截至目前，已有48人获救。 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1吨的海洛因，价值约 2.2 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 4
4: 亿元。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颖女士，欢迎张会长。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街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 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说到工业体系哈，会长，你看我们的这个 IP 的运营，您刚才有一个特别这个精美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他要这个生产者要会懂得作诗。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作为这个我们说中国是最大的这个产业链最齐全，这个最坚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全球的一个生产制造国，你觉得我们现在在逐渐升级的这种 IP 的玩具，我们的生产端这个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支持？
11: 刚刚刘首席分析的啊，就是这个 IP 长虹的三个点。其实你看哈，中国现在我们的玩具的产业链应该可以说是全球最完整最完善，或者我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产业链，是相当是很成熟的这样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对于我们的这个 IP 也好，我们的自主潮玩的企业它有哪些的优势？一个是就是说我通过这种偶发性的事件，我抓住了，但我可以让我的创意到实物实现一个快速的，就是一个产品化。那么等于同时呢，它又能以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去高品质的去呈现出来这些产品，它来投入市场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适应。那么这样的话，到刚才刘首席说的第二点，那我还需要我的产品的不停地在迭代吧，那我就必然需要我的产业链端，我的供给端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这应该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我们行业产业链的这个优势，为我们现在可以说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主品牌怎么样的去延展自己的创意到实物化，然后到不停地推出，到测试市场，到反馈，应该来说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支持的。
10: 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了哈，一个好的一个点子马上能够衍生出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马上能铺开，成本可控啊，根据这个需求马上能够把这个生产端能够跟上。
11: 对，
10: 说到 IP 这里，可能我们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哈，会长，这个 IP 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啊，很多的 IP 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个侵权的一些现象，那相信我们协会在保护的这个 IP 知识产权方面啊，这些年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11: 这是一个很严肃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其实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应该来说呢，其实我们协会一直在行业中，我们一直就是在发起，就是说对自主知识产权企业要如何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同时也要尊重其他企业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智慧，他的这个产权的这一块。那从我们具体来说，在 IP 的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协会是有现在全国唯一的一个就是查询正版 IP 的，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 IP365X， 这个上面是汇集了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知道的，然后呢那个全球的270多个这样的正版的 IP。 那么对 IP 感兴趣的是用户也好，是企业也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是免费开放的啊，你都可以查到。
10: 叫 IP365X。
11: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正版 I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接也好，查询也好，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线上的平台之后，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协会是最早把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行业，甚至可以说引入到就是中国市场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品牌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了行业中。当时是在我们展会中，像迪士尼啊，它是一个专区的形式。那个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在行业中去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怎么去来做 IP 授权。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目前哈，我们已经是组织了我们授权行业内的资深的这些专家们，我们现在正在就是那个在最后的阶段了，在印刷和这个我们的那个 IP 授权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指南，它其实就是像一本真的是是由我们诸位的就是诸多的就是行业的专家以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的视角，但是在中国本土扎根的这种实战经验去编纂的这样的一部书，就是想了解 IP 和怎么做的，它能有一本教科书，一本纸质的一本教科书。
10: 好，这个我们 IP 这个玩具啊，先聊到这里。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 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 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哈，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13: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10: NLP 是什么意思？
13: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拥有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日活等等这些数据。
10: 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
11: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10: 回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哈，你虽然是这个轻工纺服的首席分析师啊，但是加了 AI 是不是资本市场对于这个玩具它整个估值逻辑它又变了？
13: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从现象上面来看呢，一级市场的热度的确是比二级市场要高的。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创造原生新物种的初创公司已经在一级市场率先的去完成了价值的重估。那么我们二级市场实际上也是非常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个产业的变化那只能说是因为我们目前一些规模化的上市公司它这一块的收入利润占比还比较低，所以它可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板块性的一个估值重塑但是从近期的一些股价的反馈，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大家在捕捉这样子的产业趋势了。
10: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13: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那么在长期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10: 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

0: 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1: 嗯，确实是啊，刚才是王老师所说，包括我前面也介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就是我们的文化出海。
0: 文化出海。其实会长在全球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去参加一些这个展会啊，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会议哈。我知道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我们的这个玩具出海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1: 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确实是啊，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0: 在欧洲，
1: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但是它在它的展会的现场它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它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到了它那边，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他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 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啊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0: 好几条街。
1: 这槽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
0: 跟上，
1: 他才在跟，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
0: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1: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玩具的这种大统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0: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力。
1: 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0: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啊。
2: 是的，
0: 意义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2: 对，
0: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感同身受。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啊，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2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概是在3000平左右啊。同时，它的 IP 潮玩区的占比也比较高。那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潮玩品牌的影响力在迅速的放大，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的。但是作为一位分析师呢，我可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0: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 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0: 嗯。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怡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
2: 嗯，
0: 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
2: 嗯，
0: 啊，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2: 嗯，
0: 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
2: 嗯，
0: 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2: 对，我觉得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0: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2: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
0: 嗯，
2: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啊，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啊，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啊。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0: 嗯，就是风险分散，
2: 是的，
0: 啊，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
2: 嗯，
0: 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1: 嗯，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社会的角度，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啊，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0: 嗯，非常好。以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啊，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2: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
0: 嗯，
2: 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0: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盘中反复震荡，半导体板块走强，带动两市单边上行，上证综指收复4000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10点，上涨1.28%，成交额1.17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268点，上涨3.02%，成交额1.4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961点，上涨3.93%，成交额7202.41亿元。
1: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走强，光纤概念股午后爆发，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油气股持续回调，煤炭股集体下挫，房地产板块大面积飘绿。市场缩量反弹，短线能否止跌企稳？市场主线会发生变化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岳林对话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
3: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近期市场的格局哈，就是下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跌，但是反弹的时候好像只有科技股在反弹。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又回到了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格局，就是存量资金的博弈之下，科技股在一枝独秀。高乐先生，您对于今天的盘面您的观察是什么？下一步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4: 目前市场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量能呢确实如果能带量反弹会更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缩量反弹。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一点啊，可能偏科技的方向上面表现会更好。与此同时呢，不外围市场韩国股市啊昨天跌幅比较大啊，今天呢其实也是科技方向带动，尤其是

0: 存储芯片方向带动韩国股指收复失地。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现象，全球的股市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科技方向的一个增长。从上周五到这周一，其实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也是关于全球的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变化。我们面临的一个周期的拐点，可能降息的周期正在逐步进入尾声。6月11号马上欧洲央行现在 95% 的外力要加息了，日美央行大概率7月份也会加息，美联储的计息这个预期现在呢 FedWatch 显示12月份也会加息，可能降息留给我们的时间点不多了，或者说在这个资金比较便宜的时间点上边，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会有这么多的 IPO， 也是大家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去发行新股的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虽然定性为一个缩量的反弹，比昨天日内的反抽略强一点，但是我们依然要周四周五面临着全球的流动性的一次大考。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科技股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同样要去关注 SpaceX 上市之后对于像英伟达产业链、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在美股的虹吸效应，可能同样投射比如说英伟达产业链的 A 股上边的一些标杆性的企业光模块可能面临的一些考验。
1: 高乐先生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包括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包括整体科技股外围环境的一些影响等等，其实对于科技股利空的预期它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资金还在做，即使受到了外围的一个冲击，经过了一个交易日的深度回调之后，今天紧接着就再次出现了明显反弹，大家知道接下来科技股可能会有压力，是不是没有特别好或者说更好的一个品种能够代替他们，所以资金还是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些品种，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因为今天是一个缩量的环境，但是大家对这个量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2.7万亿这个成交量意味着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并不缺乏做多的热情。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一些热点的板块，比如说前期大家在光模块、算力板块、存储芯片这个板块进行抱团，这个呢其实成交量在2.7万亿还是可以维持抱团的热度。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啊整体的消费的预期，包括我们过去也在关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经济，其实它的业绩上边啊虽然跟之前有所好转，但是大家更多炒的是预期反转而不是业绩的持续性，所以这个呢是本质的一个区别。总结一句话，就业绩足够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消化估值的一个空间，这个呢才是当下市场愿意去相信并愿意去抱团的核心的一个原因。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37%，报24565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2%，报832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08%，报4339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2.17%，报6541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18%，报8096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83%，报8604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4%，报13038点。
3: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337点，下跌0.34%；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271点，上涨0.88%；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4786点，上涨0.69%。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此外，科创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这笔高额投入究竟转化出了什么？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采制：从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
4: 在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正在组装全球新一代刻蚀机装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5: 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甚高频 QOH 的反应离子刻蚀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3年以后呢 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4: 登陆科创板7年，中微公司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长期垄断，突围的核心底气来自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52.8%，研发占比超30%，高强度研发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科创板，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
6: 科创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研发强度极高。 A 股整体研发强度大概在 2.5% 左右，科创板是它的5倍，而且这不是短期的冲业绩，是连续7年稳定在 13% 附近，这说明这些企业骨子里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 7.5%， 连续7年稳定的高研发投入持续转化为硬核创新成果。目前科创板在多个硬科技关键赛道实现突破，半导体设备多项核心环节完成国产替代，多款创新药或海外加速审批通道，一批高端装备首台套产品打破进口垄断。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和发，
7: 科创板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搞原创，就是说要从海量的论文专利通过检索分析找到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主流的技术方向，他们卡脖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卡不了了。
4: 单点原创技术的持续突破，进一步完善了硬科技产业生态。依托科创板资本赋能与制度优势，科创板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格局，不断提升我国硬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百济深州总裁汪来，
8: 我们做出来的药不光是在中国要有竞争力，我们是要在全世界有竞争力。走到这一步其实很难，第一，这药物一定要有全球的竞争性，第二点，创业团队或者说整个公司它要有这种决心，领导者要有全球的视野，第三点，还得有钱去做全球临床开发以及最后的商业运作的话，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4: 七年深耕成长，科创板实现了从研发高地到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这一蜕变既是科创企业自主攻坚深耕技术的成果，也是资本市场改革赋能科创的重要成效。针对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9: 近年来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演进，全球各个主要的资本市场也都在主动的进行改革以适应创新发展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看，不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和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4: 如今的科创板早已超越传统资本市场平台功能，成为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推动硬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走向国际市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战略落地注入硬核动能。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6月8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 Anthropic、 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呢？来听报道。
2: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
10: 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

0: 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3月到4月的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也表示，美以一战事正在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目前这场能源危机正在波及哪些行业？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势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观察报道。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
3: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5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就像口袋里的钱正在迅速减少，而且没有新的资金补充进来。我们正在接近库存底部，如果在6月底之前，在全球出行旺季，也就是7月和8月的航班、汽车出行 高峰到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实现全面无条件开放，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进入红灯区。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
4: 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某远：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6月份。 或者在6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
2: 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一个价格水平。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 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 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 吴某远：为了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资源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
5: 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为什么需要换锚？对话嘉宾：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6: 基金观察，业绩比较基准作为基金的锚和尺，指引提出的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4大原则，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各自要解决什么样的行业问题？
7: 业绩比较基准的代表性呢，是要求基准指数权重的配比要贴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行业的投向、资产配置的比例， 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产品的底层的资产的结构，这是要解决基准和实际的持仓脱节。例如呢，有一些基金呢，借助比较低的基准的水平，

品更容易的制造一个超额收益，博取营销的一个亮点。这些问题呢，在新规发布之后啊，就会大幅的减少啊。第二个是客观性，基准选用的指数收益率呢，必须由第三方的机构编制发布，目前是由中国基金业协会啊。

0: 标的和权重是需要在基金的存续期内啊保持稳定的。如果不是呢，投资策略有重大的变更呢，不得随意的修改基准的。最后关于约束性，基准对于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行业持仓是形成了一个法规上的约束的。管理人呢也需要常态化的监测，如果持仓的大幅的偏离的基准呢，同时呢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这些都是属于不合规的行为呢。
1: 新规将会如何重塑基金经理的考核激励机制，从短期排名转向长期超额收益挂钩的话，对于公募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新规是要求基金公司重构内部的考核体系的，去除呢短期净值的排名的权重，以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呢作为晋升薪酬新发产品的一个核心的锚点。那基金公司的考核重点呢也会切换为三年五年呢更中长期啊相对基准的一个超额的收益。包括呢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坚守度啊也会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范围。短期阶段性跑输基准呢不会直接的影响绩效的打分的。在风控端呢是需要把持仓基准的偏离度是纳入到风控的考核过程中啊。如果出现无合理逻辑的风格漂移呢，直接影响基金和基金经理的绩效与任职评价。对于公募行业来说呢，第一变化呢是投资理念回归本源，基金经理要立足产品的契约与基准的定位，做长期的基本面配置，减少呢短期炒作、追热点、抱团的一些操作。行业投资行为呢是趋于理性，有助于降低 A 股的短期波动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对于产品的生态呢也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呢。主题基金、行业基金需要更严格的对标细分的指数的基准，告别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些乱象。投资者也可以依托基准呢更精准的识别产品的风险和投向，打破信息不对称。
1: 指引发布之后，不少媒体报道说这是调整基准而不是调仓，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呢？基准调整了，基金不会调仓换股吗？
0: 要厘清一个核心的逻辑，业绩比较基准呢是业绩考核的一个标尺，但并不是啊硬性持仓配比的强制的要求啊。指引的是要求呢把过去的不合理的基准改成呢和现有的持仓产品契约相匹配的指数啊，并不是强制呢要求基金通过调仓符合基准的构成。从法规约束来看呢，基金的持仓呢最主要是受到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的限制条款约束的。那如果没有变更基金合同里边的投资目标与资产配比，那就没有大的这个调仓的需求。调基准不调仓呢，既完成了基准规范化的一个整改啊，又避免了大量公募集中调仓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和流动性的一个冲击，最大限度的保护存量的持有人的利益。
1: 调基准不调仓具体怎么去落实呢？如果不调仓的话，风格漂移的问题怎么解决？
0: 首先呢，管理人要立足现有的持仓结构、历史的投资风格来反向的校准。比方说过去呢重仓医药的主题基金，如果原有的基准是沪深300加公债的基准，是需要替换为医药行业的指数啊来作为新的基准的。另外呢，就是每只产品呢会需要回溯最近三年的持仓行业配置的数据，依据呢历史的持仓特征来定制新的基准和新的基准的权重。第三个呢，流程上也进行了优化，如果仅优化基准指数和权重呢是无需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如果涉及到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的改动呢才需要持有人大会的表决。关于风格漂移，最主要呢就是基金的持仓风格与基金的名称设定的投资策略以及业绩比较基准不一致。那并不是说基金的风格一改变，或者是说它的持仓一有变化，那就是风格漂移。业绩比较基准整体调整后啊，如果以目前的持仓基本符合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风格漂移的问题了。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机构调研有何新动向？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 上周是六月的首周， A 股在震荡中寻找方向，但有一股最聪明的钱已经率先行动起来了。数据显示，6月1号到7号共有123家公募机构参与了 A 股调研活动，覆盖了25个申办一级行业中的100

0: 是三只个股，合计调研次数达到了574次，其中电子行业是最受青睐的，以181次调研 31.53% 的占比，毫无悬念的成为机构调研的首选，个股数量与调研频次都大幅的领先其他行业。 TCL 科技和京东方 A 更是分别获得46次和34次的调研，稳居全市场被调研公司的前两位。机构调研往往提前1到2个季度预示着行情的主线。那近期呢，机构调研到底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第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面板双雄成为流量王，显示行业周期反转成为机构共识。这次 TCL 科技和京东方 A 能领衔调研榜，核心原因是 AI 技术正在给传统显示行业带来颠覆性的需求变革。TCL 科技在调研当中就透露了 TCL 华星的全球竞争力持续领先，业务营收结构更加均衡，单一业务的季节性影响已经明显减弱，2025年每季度净利润中枢稳定在20亿元左右，2026年及长期来看，营收利润仍将保持增长趋势。京东方 A 则成为机构关注的焦点，核心是其第8.6代AMOLED 生产线的量产进度，公司明确表示了这条总投资超过400亿元的产线已经在2025年的12月提前点亮，预计2026年年中实现量产。这条产线主要是瞄准高端平板、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等中尺寸的柔性屏市场，将有力的推动全球 OLED 显示产业向中尺寸的领域加速迈进，进一步巩固京东方的行业龙头地位。机构扎堆调研这两家公司，本质上是在压住 AI 终端爆发带来的显示行业新一轮景气周期。第二个动向就是调研范围从单一的 AI 硬件延伸到了先进制造全链条，科技制造成为绝对的主线。如果说六月首周电子行业是调研冠军，那么拉长到整个五月，机械设备行业以435次调研位居第一，电子行业呢251次紧随其后，电力设备是218次排名第三。这说明机构的布局已经不再局限于 AI 算力上游的光模块、半导体，而是正在向整个先进制造领域扩散。从具体标的来看呢，宾轮环境、鼎通科技都获得了12次调研，分别聚焦液冷技术和高速通信连接器。乔峰智能、中国重汽等公司呢，也被机构密集调研，关注数控机床、商用车出海等方向。这释放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机构正在从 AI 单点突破的行情，转向布局整个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系统性红利。无论是 AI 赋能的智能制造，还是出海加速的高端装备，都成为了机构重点挖掘的方向。第三个动向就是头部公募集体扎堆，海外长钱加速跑步入场。从调研机构来看，嘉实基金上周调研20次，成为最勤奋的公募，其调研清单中电子行业个股最多，包括 TCL 科技、京东方 A、 东山精密等等。博时基金和易方达基金紧随其后，均调研了15只个股，其中电子股分别占比 33% 和 40%。 那第四个动向就是调研逻辑转变，从听故事转向核验业绩。与去年 AI 行情初期不同，现在机构调研直奔产能、订单、交付这些最硬的指标。这背后呢，是因为电子板块经过半年多的上涨，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偏高的区间，机构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核验基本面，排查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 AI 行情已经从主题炒作阶段进入到业绩兑现的新阶段，只有真正有订单、有产能、有利润的公司才能获得机构的持续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有几个实操建议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就是不要盲目追高已经涨了几倍的高位概念股了，重点关注面板这样刚刚从底部反转、业绩确定性高的细分赛道。第二呢，就是将视野从单一 AI 硬件拓展到整个先进制造领域，关注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中的优质龙头。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那些订单饱满、产能明确释放、机构调研后持续加仓的公司，避开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41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9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2.88美元，变化率为-2.29%。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160元，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18日24时。八日，国内汽柴油价格稳中窄幅波动，整体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下跌，但意义冲突再度紧张，原油盘中上涨，消息面指引不稳，市场观望气氛浓郁，主营单位为刺激出货，报价窄幅调整，实际销售政策较为宽松，但零售价下调预期作用市场，终端入市心态较为谨慎，业者操作则低小单为主。后市来看，国际消息面仍存较大不确定性，国际油价走势维持宽幅波动，终端需求面跟进有限，市场成交难以持续跟进，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或窄幅波动为主。八日，山东地点汽柴价格普遍上涨，暂无原油收盘指引，但盘中走涨提振行情，业者按需适度补货，整体成交气氛尚可，预计近日行情走势或较坚挺。八日，西北地点汽柴行情小涨，近期下游业者逢低补货增多，市场成交气氛温和，预计短线地链价格气小涨柴稳。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探索一车一价，新能源车险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困局如何破解。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你开的车啊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续保的时候保费有什么变化吗？
2: 我开的是燃油车，传统的车哈。就是我们开燃油车的人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如果我不出险，我不违章，那车险第二年应该是稳中带降的，它是会便宜一些的哈。这是我们一个常规的经验嘛。
1: 对。
2: 不过呢，现在啊不少新能源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一个怪象，就是明明一年内开车也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哈，但续保时候却被告知说，哎，保费大涨近2000元。像这样的困惑呢，如今已不再是单个车主的吐槽了，而是整个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集体陷入的一个定价迷局。
1: 没出险不违章，但是保费却涨了哈。
2: 对，
1: 截至2025年底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行业数据显示呢，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新能源车险保费贵赔付高的行业难题一直存在，
2: 保险公司肯定是不想做赔本的生意哈。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深圳市多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新能源车险新政。它推出了10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
1: 这样说来的话，新能源车险一车一价越来越近了。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网友新源流说，盼望实现一车一价，让我们低风险车主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2: 网友基乐乳他就说了，我3年没有出险啊，续保还涨了。这不明摆着给赔穿的那些这样的车企补窟窿吗？深圳的改革啥时候能推向全国呢？
1: 网友五花茶马古道说呢，从车不从人的粗放模式下，数据没有打通。如果保险公司能看到不同人的驾驶习惯、平均里程、风险一锁定，那精准定价就水到渠成了。
2: 还有网友金元老派就说了，关键矛盾其实出在定价权。车企手上掌握着海量驾驶行为数据，但是受限于法律和商业壁垒，不敢分享。保险公司呢，只能靠传统的车型、车价、出险率等粗线条指标给车辆定风险，所以呢才会频频出现定位错判的问题。深圳如果能够打通数据壁垒，那应该算是找准了兵灶。
1: 今年3月，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这次扩围逐步赋予险企更大的差异化定价空间，这表明围绕新能源车险一车一价的市场化机制改革明显提速。
2: 一边是车主喊贵，另一边呢是险企较亏，新能源车险深陷两头受压的生存悖论。那么行业的这个亏损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深圳率先试水的新政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而在通往精准定价的一车一价的这条路上，又有哪些顽疾亟待清除呢？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王教授是保险领域的资深专家，对于政策制定、市场改革和行业痛点都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洞察。他曾多次参与国家层面的新能源车险改革研讨。王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咱们先从这个精算和产业层面来看一下哈，为什么说新能源车险的这个赔付率会远远高于传统燃油车呢？您觉得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在哪儿？
3: 可以从精算和产业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两个方面看。那从精算的角度看呢， 新能源车险的赔付率偏高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驾驶人群年龄偏轻，一般说是在35岁以下的占比相当高。那部分驾驶员偏好激进驾驶，年轻嘛，这个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这个保险事故。第二个呢，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尚处于用户适应阶段，您误用或者过度依赖引发的事故在增加。网约车呢等营运类新能源车呢高频使用，那好多这个网约车呀都是新能源车，天天在路上跑，白天黑夜的跑，所以风险暴露呢它是比较集中的。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呀，电池呀，激光雷达呀，它的维修成本远高于燃油车。比如说电池轻微受损就需要整体更换，单次费用可能要几元，还有激光雷达单颗的更换成本一般在20000元以上。关键的就是新能源车的车身设计导致事故。
1: 我们请王教授调整一下电话的位置哈，谢谢您。
3: 好的，一体化的这个车身设计导致事故之后无法局部修复。那新那个传统的燃油车，它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大概说这个50个最重要的零部件，然后5000个零件，那还有20000多个零部件，这样的每一块坏了之后修那一块就行了。但是新能源车呢，那要一般来说要一块一块的换，整体更换模块，所以呢高赔付值。从产业层面来看，是定价模型是滞后的，就是新能源车发展是恶意的。那传统车险定价是基于燃油车的历史数据，这个在新能源车这块呢，像电池的失控啊、支架事故呀、这些都是新的东西，所以低风险车主补贴高风险车主是现在的一个结局，就是车主喊亏，些车险新能源喊亏，这种体系不完善。
1: 是。深圳新政的核心举措呢是基本加变动的组合产品哈。您判断这与传统车险相比有什么本质不同呢？那基本部分保什么？变动部分又怎么浮动呢？
3: 基本部分呢是浮动，车辆损失、第三者责任，这些基本上是必保的啊。那保费呢是基于车型垂直风险损失率确定，变动部分呢是包含电池的失控、智能驾驶事故、营运责任等可附加的这个选项附加险。那保费呢根据驾驶行为啊、使用场景等各些因子呢做浮动，所以它还是比较科学的。
1: 这种设计理念哈会对我们车主的保费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3: 对车主保费的影响。
1: 好，我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王国军教授啊，调整一下电话的位置。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聚焦的话题呢是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探索一车一价，新能源车险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困局如何破解，稍后继续。
0: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探索一车一价新能源车险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困局如何破解。连线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王教授您好。
3: 您好。
1: 刚才我们探讨了哈，相应的深圳这种基本价变动的设计理念会对车主的保费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那另外呢，我们还想了解的是，车企掌握海量驾驶行为数据，但是担心共享后的责任和风险，保险公司呢只能依靠传统的精算因子来定价。我知道您曾强调哈，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3: 第一个是技术与利益的冲突，车企掌握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这个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这个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里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它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就是我可以用，但是不需要见到它。
2: 看得出来刚才您的分析，这个数据孤岛的局面可能短时间内是难以打破的哈。那您觉得构建国家级的这种智驾数据共享的平台的可行性有多大？怎么样去保障这个数据的安全性呢？
3: 这个是必须要建的，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级智驾数据平台的话，那我们这个智驾汽车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要有这个监管部门牵头，然后是大家一起来做。那关键是要有一个安全保障措施，就是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明确采集、存储、使用的权限，也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定期开展安全评估，最后还要完善数据泄露的应急处置机制，然后建立奖惩机制，这样呢才会把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和安全保障措施呢全部建立起来，国家智能这个数据驾驶平台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保障，能够用起来呢既有公平性，效率呢也被提升。
1: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3: 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他的目标啊、也是这个这项政策还有这个试点的探索的一个指向。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三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再这个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
1: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感受明显吗？
3: 多数车主保费变化在5%以内，你要说明显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随着制度的建设和科技的发展，这个明显度是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是这个三年之后你就会回来啊，发现我的这个保费真是降下来了。
2: 有数据显示啊，说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为49.59%，这就意味着仅更换一块电池的费用平均占到了整车售价近一半。那深圳的新政在降低新能源车维修成本方面有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
3: 维修体系改革是第一个方面，就是鼓励社会化的维修网络发展。现在是车企垄断授权。那如果说 有设计社会化的维修网络的话，这就可以像燃油车一样把这个零配件呀维修的这个工时啊就降下来。这个新能源新能源车肯定也会要向这个燃油车方面借取这样的经验，然后建立一个维修体系，然后还要建立定损核赔的新标准，通过与车企合作实现精准定损，避免过度维修。这个就是保险服务创新，就是探索车电分离模式车线，将电池和车身分别承保，推动险企开展配件采集啊，这种就是像医药集采一样降低采购成本。嗯，
2: 那您觉得真正实现一车一价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您有什么实用的降低保费的建议吗？
3: 一车一这个一车一价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还有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的一个成熟，这个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价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1: 好的，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的解读，再见。
2: 新能源车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保费，更是要让价格真实反映风险，唯有构建透明公平的定价生态，行业才能走出亏损泥潭。针对无车险也涨价的痛点，打破数据壁垒，引入驾驶行为数据，是实现好车主少花钱的关键一步，也是确保新能源车险政策红利从文件走向落地的必由之路。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轻便而又实用，引爆 AI 眼镜热潮，行走的记录仪如何避免成为偷拍泄密的工具？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的直播继续。曾经又重又笨被人嫌弃的 AI 眼镜，今年突然掀起了销售热潮。在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 AI 眼镜不光品牌多，销量也很可观。多个科技巨头今年也发布了 AI 眼镜新品或者是迭代产品，市场上的百镜大战也是打得火热。 AI 眼镜的主要功能有哪些？是否会引发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5: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 AI

0: 眼镜，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有些来自科技大厂，有些来自知名眼镜品牌，有些来自新成立的 AI 眼镜企业，还有一些甚至没有品牌，只说是华强北 AI 智能眼镜。这些产品的价格从两三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整体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有些产品在一个平台一家店铺的销量就超过四万副，热度堪比智能手表。除了线上渠道，AI 眼镜还全面渗透线下眼镜店。在北京的一家眼镜店，柜台里摆放着七八个品牌的 AI 眼镜。销售人员说， AI 眼镜在实体店可以试戴体验，配镜片，保修也更方便，所以卖得还不错。两千元左右的产品最畅销。
1: 现在人们戴这种智能眼镜的也不少，它只是拍摄录像支付，出问题也是找我们保修，我们是和厂家直接对接的。
0: 根据机构的预测，全球智能眼镜2026年出货量将接近1400万副，同比增长约 50%。这说明 AI 眼镜已经从概念发布转向规模出货预期。那么，出货量高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实际上，前些年 AI 眼镜曾出现过一波热潮，但没过多久就无人问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笨重，佩戴舒适性太差。而目前市场上的 AI 眼镜已经普遍比较轻便，标注的重量集中在30克到60克，再加上做了重量配比，实际体感只是比普通眼镜重一些，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明显不舒服。业内专家表示，此外，实用价值的开发也是 AI 眼镜再次走热的一大原因。
2: AI 眼镜今年走热，核心在于产品终于从炫技设备变成了日常入口。那么过去的智能眼镜或者说头显来讲的话，又比较重又比较贵，那么场景呢其实应用并不是那么十分清楚。那么这一轮产品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普通眼镜的形态多模态 AI， 还包括这种摄像头啊、麦克风啊、开放式耳机或者语音交互上面。那么用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戴得住、买得起、用得上。
0: 从商家宣传来看， AI 眼镜功能多达几十项，比如拍照、录像、语音交互、导航、支付、听音乐等。此外，还有基于大模型的众多衍生功能。不过，丰富的功能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担忧。在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多地就严查考生的眼镜，有些地方要求摘下后仔细检查，看是否佩戴 AI 眼镜。这样做主要是防止考生用 AI 眼镜拍摄考题，通过本地部署的大模型解题作弊。而拍摄功能也是 AI 眼镜最容易引发信息泄露风险的功能。用手机、手表等拍摄，需要举起设备、调整角度，很容易就被发现。而 AI 眼镜则始终是第一视角拍摄，比较隐蔽，堪称行走的记录仪。有人担心，如果把 AI 眼镜带进私密空间、公共浴池等场所，会带来严重问题。目前，为封堵偷拍漏洞，部分 AI 眼镜已实施拍摄强制亮灯措施。一家眼镜店的销售人员说，
1: 你得控制它拍摄，它也是有按钮的，而且对方也是知道你在拍摄，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让你偷拍嘛，它是有一个提示灯的，你拍摄的时候它会闪烁，防止偷拍，保护隐私也是对人家的一个安全嘛。
0: 不过也有不少 AI 眼镜在拍摄时不会发出提示，某品牌 AI 眼镜的销售人员说，
3: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显示是说有在拍照啊，它是有个语音快拍，就是跟他讲拍照或者录像，是要语音跟他讲。
0: 专家建议，防范 AI 眼镜泄密，不能指定偷拍，应该建立场景、设备、数据、责任四条防线。这里重点应该从能不能带升级为什么场景能带，采什么数据，传到哪里，谁来负责。
2: AI 眼镜同时具备摄像、录音、定位、识别和云端处理能力，风险呢覆盖考场作弊、会议泄密、商业秘密外露、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公共空间被动拍摄。那么相对来说呢，从公共场合的管理角度来讲啊，相关的学校考场啊、私密单位啊、研发车间啊、医院诊室啊、政务大厅和重要会议室已明确禁止佩戴新的规则，形成安检、保管、违规处置和申诉机制。那么企业端呢，要落实最小采集、默认关闭、连续录制、硬件拍摄指示、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脱敏和日志审计。
4: 本以为是手气爆棚抽中了话费大奖，却在支付100元后才惊觉，赠送的200元话费竟被拆成了长达20个月的分期到账，想要退款更是投诉无门。这场看似随机的幸运，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的精密陷阱？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5: 最近，上海的张先生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 答完了一份问卷调查，随后弹出一个抽奖页面，页面上有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先生点击抽奖按钮，没想到还真中奖了。奖品是预存100元领取200元话费的超值优惠，这让张先生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平台提示完成了100元的话费充值操作。原本以为即将迎来泼天富贵，没想到却要面对消费套路。张先生告诉记者，赠送的200元话费其实不是一次获取，而是每个月领取10元，连续领取20个月。张先生认为是鸡肋，想要退掉却根本找不到公司客服入口。
6: 退不退的，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这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5: 记者调查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小程序填写问卷或参与投票后，弹出抽奖页面的情况并不少见，点击参与抽奖后却发现其实是在变相诱导消费。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查询发现，类似的爆料有100多起。记者在这些页面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广告的标注，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有哪些套路，记者决定亲自实测。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提交后立刻弹出了幸运大转盘，记者点击抽奖按钮，很幸运地抽到了2箱白酒。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个人信息后，不久便有自称酒厂经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可以花398元获得2箱总计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当记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抽奖抽中2箱白酒的时候，酒厂经理有些错愕，坦言自己只是在网络上投放了酒水广告，并不知道抽奖的事。记者搜索发现，这款名叫富顺天下窖藏的酱香型白酒在京东商城上有销售链接，在其他电商平台上没有销售。记者点开销售页面，售价确实是每瓶398元。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款商品上架1年多来没有销量，也没有商品评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花398元购买12瓶总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这种商业行为的背后有哪些猫腻？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其实是销售劣质低价酒的常用手段。
7: 白酒的定价弹性很大，一瓶酒生产成本最低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是定价却可以高达几千块，这就给打折卖酒这种骗术提供了操作空间。其次，消费者对于这些酒的真实价值并不清楚，面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398元买了2箱酒，合下来才33块钱一瓶酒，也不贵，所以即使很多人明知上当了也都认了。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调查问卷平台中，问卷星的市场占有率最高，其官网显示，问卷星是集在线问卷调查、考试、360度评估、表单测评和投票于一体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平台。自2006年上线至今，用户累计发布超过2.8亿份问卷，并且保持每年100%以上的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超过60%。记者以抽奖消费者的身份致电问卷星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抽奖广告确实是与问卷星合作的商户投放的，如果有问题，问卷星可以协助消费者联系商家退款。
8: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5: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此类幸运抽奖实际是诱导消费的变相广告，不能让原本用来回馈用户的互动环节异化为滋生假冒伪劣甚至诈骗陷阱的温床。
9: 如果是中奖，意味着我是不需要付相应费用，但是我能获取到这个相应的奖品。如果是广告，那就是说我还需要支付对价，我才能获得相应的商品。实际上就是一种广告营销，非常有可能成为这些无法去监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去销售一些伪劣商品或者是一些次品，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没有办法去获取后面的售后的相关服务，就会导致消费者无法维权。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还要对于这一类的广告要起到相应的这种监管责任，要求广告的发布商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主体的。
4: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构，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比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

0: 趋向好。
1: 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提高 0.7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 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 今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 比上年度增加 490.3万户，
1: 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青春作答。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总台记者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贸成绩单：高增速、结构优、多元化。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来，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6: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7: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8: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9: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6: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6: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0: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6: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0: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6: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0: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11: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0: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扑救。
6: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 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12: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6: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12: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13: 哦、对，
12: 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哦、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6: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2: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6: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1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6: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2: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6: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3: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2: 好，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1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6: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5: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13: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1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明群：
18: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17: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18: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10，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17: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 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素凤鸣，
19: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17: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19: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2: 河南省内黄县天然拥有独特的沙壤土质，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之一。去年11月，一项由河南省各级政府财政以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供支持的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落地，给内黄县的花生种植户带来了全新的保障。丛台记者胡晓辉、刁杰、高思慧报道。
20: 在河南省内黄县鼎盛花生专业合作社的仓库里，花生种植户们正在把从家中拉来准备售卖的花生卸车，颗颗饱满的花生通过机械履带进行筛选装袋，再存入冷库。在今年新花生上市前，这些花生可随时投入市场，以满足市场供应需求。内黄县鼎盛花生专业合作社社长刘俊明介绍，合作社有3600余户

0: 辐射源，个个都是种花生的能手，但大家心里比谁都清楚，光会种可不行。2025年受气候影响，花生品质下降，面临滞销，社员们的收益遭遇挑战。
1: 去年由于天气的原因，花生质量受到了极大的侵蚀，花生滞销，

0: 镇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供支持的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项目由星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联合承做，周期从2025年11月一直持续到2026年春节前，正好覆盖花生收获季后的关键销售期。此外，项目还提供花生收购和价格上涨补偿服务，从种到卖一路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星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营业部负责人刘旭耀：
1: 2021年花生期货在咱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之后，为广大花生产业链企业和花生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新型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花生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后集中上市，因为花生上市规模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收益在传统的种植习惯里边是得不到一个稳定的保障的。而有了期货之后，农户可以在期货市场提前在合适的价格然后在期货市场卖出，这样的话就是农户的种植收益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保障。
0: 2025年，鼎盛花生合作社的1600多户社员参与了内黄县花生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覆盖花生种植面积近2万亩。2026年春节假期前夕，项目结束时，总赔付金额达到30余万元，平均每亩花生可获得16元的风险保障赔付。河南省内黄县李小汪村花生种植户李元社：
2: 你摘这都是为了减少损失，有质量摘好了，咱这少受点损失，补偿点，搁家补偿。
3: 您今年还参加这个保险加期货这个了吗？
2: 参加了，
3: 也参加了
2: 啊。
3: 今年涨势咋样？
2: 今年这你看，这花生不错。
3: 今年涨势不错。
2: 嗯，
3: 今年估计亩产能有多少？
2: 亩产这一般的都是那7-8百斤吧。
0: 花生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所带给农户们的保障是实实在在的。内黄县花生种植户们从怕跌价到有了底气，也摆脱了长期以来种得欢愁价低的困境。如今不少年轻的花生种植户们也开始研究起保险加期货模式的运行原理，甚至开始学着在手机上查看花生期货行情期价的涨跌了。
4: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点燃。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6: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5: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7: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5: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8: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5: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9: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5: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0: 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

0: 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及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来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2: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3: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1: 欧洲球迷斯蒂芬
4: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3: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4: Expensive.
1: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3: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1: 总台记者顾欣。
5: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上海消费者张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填完问卷后，页面突然弹出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点击抽奖，指针恰好停在了预存100元得200元话费的大奖上。然而当张先生支付100元后，才发现这200元话费竟要分20个月才能领取完毕。当他想退款时，却找不到客服入口。
1: 退不退的，因为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这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0: 记者亲自实测多个类似小程序后，发现这些奖品背后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广告引流，中奖结果往往千篇一律。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广告投放费用都进入了小程序运营企业的口袋，但当消费者要求运营企业承担责任时，对方仅表示可以协助联系商家。
2: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0: 天天315本期聚焦，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本来以为是手气爆棚抽中了话费大奖，却在支付100元之后才惊觉赠送的200元话费竟然被拆成了长达20个月的分期到账，想要退款更是投诉无门。这场看似随机的幸运，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的精密陷阱呢？最近上海的张先生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答完了一份问卷调查，随后弹出了一个抽奖页面，页面上有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先生点击抽奖按钮，没想到还真的中奖了，奖品是预存100元领取200元话费的超值优惠。这让张先生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平台提示完成了100元话费充值的操作。原本以为马上就要迎来泼天的富贵，没想到却要面对消费的套路。张先生告诉记者，赠送的200元话费其实不是一次获取，而是每个月领取10块钱，连续领取20个月。张先生认为是鸡肋，想要退掉，却根本就找不到公司客服的入口。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每个月去领取一次10元话费，但是到底能够领几个月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4: 中奖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1: 中了一个就是你充值100元给你200元话费了。那么他其实呢，他是每个月一次，那么等于要领多少？200元领20个月了。
4: 这个话费是指的就是充到您自己手机上是吧？它是正常能用，还是用有一些限制啊？
1: 他用的好像呢，因为他当场给我充了，对吧？那么中国电信他马上就一条短信，您成功充值，
4: 充值10块钱是吗？
1: 要每个月领一次嘛？
4: 就每个月就是哪天领都行是吗？
1: 这个我本来想退，那么退嘛也不能退的，他这个小程序他大概自动的了。
4: 每个月不领的话，那这个10块钱就废了。
1: 好像就不领嘛，大概就
4: 废掉
1: 了。那我对，就大概是这样。
4: 那您申请退肯定是不给你退的是吗？
1: 退不退的，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3: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名有着类似经历的消费者，他向记者透露，起初一切似乎都是在按照计划进行，前2个月都能够顺利地领取到10元话费。然而好景不长，从第3个月开始，当消费者像往常一样点击领取10元话费的时候，却发现话费迟迟没有到账。消费者多次尝试重新领取，刷新页面，甚至卸载重装平台应用，可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消费者中了奖，但是想要兑奖却没有那么容易。记者调查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小程序填写问卷或者是参与投票之后，弹出抽奖页面的情况并不少见。点击参与抽奖之后，却发现其实是在变相诱导消费。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查询发现，类似的爆料有100多起。据了解，这样的抽奖活动大多数与问卷调查的发起方无关。微信官方客服表示，这些抽奖活动都是广告性质的，是自动生成的，与微信方面无关。
5: 他那个是问卷结束完以后的那个广告，他是问卷自带的， 那个可以去那个可以取消购买年广告次数，完了以后就没有那个了。这是系统上做的，是系统做的。你填写完一个广告是随机的那种广告。问卷广告是问卷自带的那个，和我们这边版本没关系。是不，你免费版，你用免费版，然后去有人填写完会看到那个广告，是系统自动弹出的系统的一个广告。
3: 记者在这些页面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广告的标注，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有哪些套路呢？记者决定亲自实测一下。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提交之后立刻弹出了幸运大转盘。记者点击抽奖按钮，很幸运地抽到了两箱白酒。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个人信息之后，不久便有自称酒厂经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可以花398元获得两箱总计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当记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抽奖抽中两箱白酒的时候，酒厂经理有些惊讶，坦言自己只是在网络上投放了酒水广告，并不知道抽奖的事情。
6: 您好，我是茅台镇酒厂的客户经理，我姓宋。您是在手机上领取了我们两箱酒的体验名额吗？

0: 跟你核实下发货信息，我们好安排发货，好吧？那我这样吧，我先简单跟您说一下酒水情况，你觉得没有问题，那我就跟你核实发货信息，好吧？
1: 这个需要我花钱吗？
0: 那肯定是要花点小钱的啊，大哥，因为我们这个酒是百分百纯粮食酒，十年窖藏老酒，它是有检测报告的啊，我们也承诺假一赔十的。像平时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这款酒在各大商超它的明码标价都是398一瓶的，两箱酒12瓶，总价4700多啊。那这一次呢，你就不需要花原价了，您收到两箱酒以后就只需要付一瓶酒的一个体验费398就可以了，可以拿到12瓶好酒，额外呢还会赠送你一块高端定制的石英表，总共是三个包裹，两箱酒加一块表啊，您收到以后就付一瓶酒的钱398就行了，酒水质量是给您保证的，大哥啊，我们这个是国标级的优级酱香酒，支持你开箱扫码验货啊，支持你拿去检测，而且我们是有售后服务的，就是说你拿回家品尝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喝，那么我们呢是有退货服务的，你没有后顾之忧，好吧？
1: 是我刚才那个答了个问卷，然后那个抽了个奖，是那个吗？
0: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是酒水广告啊，你应该是点看到我们那个酒水广告点进来的，你现在马上过节了，你来去送送礼，招待下客人朋友，自己家喝喝是吧，多有档次，有面子，这个每瓶酒都可以扫码的，扫码价都是398一瓶。
2: 记者搜索发现，这款名字叫做富顺天下窖藏的酱香型白酒在京东商城上有销售链接，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没有销售。记者点开销售页面，售价确实是每瓶398元。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款商品上架一年多以来没有销量，也没有商品评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3: 叫富顺天下窖藏，这个是吧？
1: 对。
3: 那这个情况的话，这边帮您提报一下，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自己判断，但是如果是线下交易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监控到，就是管理到他们的。
1: 这个店家就是一瓶没卖啊？
3: 是没有这个评价。
1: 都没有是吗？
3: 是没有评价。那如果你那边看到是销售是零的话，那就是零了。
2: 花398元购买12瓶总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这种商业行为的背后有哪些猫腻呢？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其实是销售劣质低价酒的常用套路。
4: 首先，白酒的定价弹性很大，一瓶酒生产成本最低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是定价却可以高达几千块，这就给打折卖酒这种骗术提供了操作空间。其次，消费者对于这些酒的真实价值并不清楚，面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398元买了两箱酒，合下来才33块钱一瓶酒，也不贵，所以即使很多人明知上当了也都认了。最后，就算消费者拒绝签收没有付款，这些商家也不吃亏，因为这种骗术玩的就是概率，商家最多赔几块钱运费，而赚的却是暴利。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调查问卷平台当中，问卷星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的。其官网显示，问卷星是集在线问卷调查、考试、360度评估、表单测评和投票于一体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平台。自2006年上线至今，用户累计发布超过 2.8 亿份问卷，并且保持每年100%以上的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超过60%。问卷星的广告收费模式包括两种，一种是按每点击广告一次收费1元计费，另外一种是按照每展现广告一次收费0.5元计费。记者以抽奖消费者的身份致电问卷星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抽奖广告确实是与问卷星合作的商户投放的，如果有问题，问卷星可以协助消费者联系商家退款。
5: 要不我帮您反馈一下吧，然后我们反馈给相关部门，让他们帮您处理。
1: 是你们公司卖的是吗？
5: 我们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
1: 合作是什么意思？那你们管不管售后啊？
5: 我们这边帮您反馈，您是要退掉对吗？
1: 对呀。
5: 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2: 但是截至发稿之前，相关商家并没有回复记者，记者也没有能够退款成功。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7: 上海消费者张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填完问卷后，页面突然弹出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点击抽奖，指针恰好停在了预存100元得200元话费的大奖上。然而当张先生支付100元后，才发现这200元话费竟要分20个月才能领取完毕。当他想退款时，却找不到客服入口。
8: 退不退的，因为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这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
7: 记者亲自实测多个类似小程序后，发现这些奖品背后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广告引流，中奖结果往往千篇一律。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广告投放费用都进入了小程序运营企业的口袋，但当消费者要求运营企业承担责任时，对方仅表示可以协助联系商家。
5: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7: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中了奖，但是实际上只是点击了商品的广告。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抽奖活动还是广告营销？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呢？
9: 从这个录音整个调查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消费者点击的它就是一种广告营销，也就是说一种广告。因为他点击进去之后，他虽然说获取了这个有这个机会，但事实上消费者是需要付费才能收到这个相应的商品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法律从咱们的这个定义上来说，如果你是中奖，意味着我是不需要付相应费用，但是我能获取到这个相应的奖品。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广告购买，实际上就是一种购买方式的话，那就是说我还需要支付对价，我才能获得相应的商品。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它这个就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实际上是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本质上我们认为它的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想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因为这个他现在首先他名义上打的是一抽奖的名义，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有相关部门来监管，他就会辩解说我这是抽奖，那么你抽中的这个，但是事实上这种行为它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你所谓的抽奖，你拿到的这个商品是要支付对价的，那只要支付对价，实际上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买卖关系，那么你的这种这个抽奖名义的这种点击实际上就是一个广告链接。那么这种广告应当要符合这个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你点这个给到的这些信息啊，存在着模糊纰漏啊，或者说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些广告显然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种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广告，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应当要受到相应的广告法等相关那个法律的监管。主持人，
2: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用抽奖的这种形式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参与其中。那如果说这仅仅是个广告的话，可能我们的消费者看一眼的这个可能性都会下降很多。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啊？
9: 确实是，他就是用了一种这个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包括他打了100%中奖，包括等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销售他的产品，所以他的这种话术也好，他的这个披露也好，所以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广告。
2: 那么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些抽奖的活动啊，有的在不起眼或者说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有这个广告两个字的标注，那么想请教一下，有这样的标注是不是就可以免责呢？
9: 并不是。虽然说这个，首先啊，我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广告，它都应当具有可识别性，然后不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那么实际上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呢，你对于这个东西是广告还是非广告，你是要有明确标识的。那么你如果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虽然你标了广告，但是你的整个画面让消费者或者一般的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去发现你所谓的广告那两个字儿的标注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标注是不能起到免责的作用的。实际上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个广告，那么既然是如果你是广告，那你就必须要按照规定进行可识别性的非常明显的标注，而不能拿一个小字儿去免责，所以他这种方式其实是逃不脱这个监管部门监管的。主持人，
2: 那么您认为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是不是有可能成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推手？又该怎么样来监管这样的广告呢？
9: 确实有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说你398你能拿到12瓶酒，这个显然在现实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这种商业逻辑的，但是它能这么卖给你，显然它的这个12瓶酒是绝对是够得上这398的这个价格，或者说它本质上其实是利润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所谓的酒品，它的这种这个销售，它通过这种方式去销售，你看它在其他正规平台它根本就没有销售量，所以它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可能成为这些无法去监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去销售一些伪劣商品或者是一些次品，那么你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第一呢，消费者点击之后他可能获得之后他没有办法去获取后面的售后的相关服务，那么这时候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消费者无法维权。那么我即使买了相应的这种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这种商品，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产品的生产商啊、制作商或者是这个销售商，那这时候就会存在着这种监管的漏洞。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监管部门还要对于这一类的这种广告，因为显然也不是这个少数的，应该还存在很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对于这一类的广告要起到相应的这种监管责任，要求这个广告的发布商是要他承担相应的责任主体的。是。
2: 这些抽奖的基本套路我们看下来都是先要收你少一点的一部分的钱，然后再返还给你一个大的价值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对抽奖获得的这个商品不满意，到底可不可以退货退款？因为有消费者告诉我们的记者，一些商家以中奖商品不能够退货为由，是拒绝消费者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诉求的。那么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合理的呢？
9: 这样显然还是不合理。我们说了，它虽然说是名义上打着是抽奖，它实质上本质上还是一种销售。那么既然是一种销售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商品跟你宣传的不一致，或者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可以主张退款退货。所以他现在以这种中奖商品为由拒绝这个消费者这种合理的退款退货的这种诉求，其实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如果确实有消费者是以这种方式去购买了相应的商品，那么对于商品的这种货不对版啊，或者是商品本身存在质量的话，其实是完全有理由向这种销售厂商这个主张相应权益的。那么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着说我如何去获取相应的信息，那这时候可能就会这个涉及到这个平台方。那么平台方需要把这些有效的信息告知消费者，或者是说如果平台方明知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主持人，
2: 这些抽奖活动呢，大部分都是依附在一些小程序的后面啊，然后你做完这个小程序的东西它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再点击，然后它就可能会告诉你说你抽奖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小程序的开发者的表示，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只能够帮助消费者联系商家，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能负责了。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吗？
9: 我们认为平台对于这种说法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首先这个平台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他是明知，就刚才这个录音当中也提到说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那么既然是合作关系，那么对于这个，但是他又对于合作方提供的产品的质量或者是一些信息他可能都不管，他只收他的这个广告费用，那么我们认为在这里面两者之间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体的。那我通过，因为这个你的这种程序开发我做完了之后点击出来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在你的这个程序之后点击，所以我们认为两者是一体的。当然在这里面他们内部的这种责任的分担它不能对抗第三方，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去购买东西出现了问题的话，其实小程序的开发者他并不能简单的说啊我帮你联系商家或者说推卸责任。事实上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两者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种开发者他应当帮助消费者去解决后续的问题，至于这个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给自身造成的损失等等，那么是由他们内部双方进行相应的有协议的约束和追责。所以我们认为小程序这一方他只是说啊我帮你联系商家，因为在这个联系商家之后，商家的这种态度才能最终决定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问题能否实际解决。所以我们认为他不仅仅是联系，他还要负责帮助消费者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认为才是合理的。主持人，
2: 那么我们的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抽奖活动，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呢？
9: 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目前来看，这种所谓的抽奖可能后面跟着都是相应的广告宣传，那么在这个点击也好或者是支付也好，那么我们认为在之前消费者应当全面的去考虑这些产品的信息啊是否是真实符合这种要求，包括这个产品到底是哪些情况，我们认为还是要了解清楚，而不能因为看到是抽奖所以我们就随意的交付了这个个人信息啊，包括这个支付款项等等。我们认为在点击任何一些不明的链接之前都要保持相应的警惕的状态。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唐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 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

0: 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
1: 我是第一名。<笑>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
4: 从充分睡眠开始。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7: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
8: 现在出发。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因为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 当Z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 当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 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颖女士，欢迎张会长。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 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织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街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 本身呢就是Z时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说到工业体系哈，会长，你看我们的这个 IP 的运营，您刚才有一个特别精美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他要这个生产者要会懂得作诗。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作为这个我们说中国是最大的这个产业链最齐全啊，这个最坚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全球的一个生产制造国，你觉得我们现在在逐渐升级的这种 IP 的玩具，我们的生产端这个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支持？刚刚刘首席分析的啊，就是这个
10: IP 长虹的三个点。其实你看哈，中国现在我们的玩具的产业链应该可以说是全球最完整最完善，或者我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产业链，是相当是很成熟的这样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对于我们的这个 IP 也好，我们的自主潮玩的企业它有哪些的优势？一个是就是说我通过这种偶发性的事件我抓住了，我可以让我的创意到实物实现一个快速的 就是一个产品化，那么等于同时呢，它又能以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去高品质的去呈现出来这些产品，它来投入市场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适应。那么这样的话，到刚才刘首席说的第二点，那我还需要我的产品的 不停的在迭代吧，那我就必然需要我的产业链端，我的供给端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这应该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我们行业产业链的这个优势，为我们现在可以说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主品牌怎么样的去延展自己的创意到实物化，然后到不停的推出，到测试市场，到反馈，应该来说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支持的。
9: 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了啊。一个好的一个点子马上能够衍生出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马上能铺开，成本可控啊，根据这个需求马上能够把这个生产端能够跟上。
10: 对，
9: 说到 IP， 这里可能我们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会长，这个 IP， 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啊，很多的 IP 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个侵权的一些现象，那相信我们协会在保护的这个 IP 知识产权方面，啊。这些年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10: 这是一个很严肃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其实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应该来说呢，其实我们协会一直在行业中，我们一直就是在发起，就是说对自主知识产权企业要如何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同时也要尊重其他企业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智慧，他的这个产权的这一块。那从我们具体来说，在 IP 的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协会是有现在全国唯一的一个就是查询正版 IP 的，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 IP365X， 这个上面是汇集了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知道的，然后呢那个全球的270多个这样的正版的 IP。 那么对 IP 感兴趣的是用户也好是企业也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是免费开放的啊。你都可以查到
9: 叫 IP365X，
1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正版 I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接也好查询也好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线上的平台之后，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协会是最早把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行业，甚至可以说引入到就是中国市场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品牌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了行业中，当时是在我们展会中，像迪士尼啊，它是一个专区的形式。那个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在行业中去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怎么去来做 IP 授权。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目前哈，我们已经是组织了我们授权行业内的资深的这些专家们，我们现在正在就是那个在最后的阶段了，在印刷和这个我们的那个 IP 授权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指南，它其实就是像一本真的是是由我们诸位的就是诸多的就是行业的专家以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的视角，但是在中国本土扎根的这种实战经验去编纂的这样的一部书，就是想了解 IP 和怎么做的，它能有一本教科书，一本纸质的一本教科书。
9: 好，这个我们 IP 这个玩具啊先聊到这里。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哈， 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哈，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0: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9: NLP 是什么意思？
0: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拥有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日活等等这些数据。
9: 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

0: 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的？
1: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0: 回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哈，你虽然是这个轻工纺服的首席分析师啊，但是加了 AI， 是不是资本市场对于这个玩具它整个估值逻辑它又变了？
2: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从现象上面来看呢，一级市场的热度的确是比二级市场要高的。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创造原生新物种的初创公司已经在一级市场率先的去完成了价值的重估。那么我们二级市场实际上也是非常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个产业的变化那只能说是因为我们目前一些规模化的上市公司它这一块的收入利润占比还比较低，所以它可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板块性的一个估值重塑但是从近期的一些股价的反馈，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大家在捕捉这样子的产业趋势了。
0: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2: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那么在长期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0: 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啊。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哈，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啊。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1: 确实是刚才是王老师所说，包括我前面也介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就是我们的文化出海。
0: 文化出海。其实会长在全球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去参加一些这个展会啊，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会议哈。我知道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我们的这个玩具出海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1: 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

0: 确实是啊，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1: 在欧洲，
0: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但是它在它的展会的现场它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它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到了它那边，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他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1: 好几条街。
0: 这槽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跟上
1: ，
0: 他才在跟
1: ，
0: 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的，
1: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0: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玩具的这种大统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1: 对，
0: 这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
0: 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1: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啊！
2: 是的，
1: 依依，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2: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

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2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

0: 其实呢，我可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1: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怡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对未来也充满信心，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0: 对，我觉得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啊，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啊，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啊。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1: 就是风险分散，
0: 是的，
1: 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2: 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 社会的角度

0: 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1: 非常好。以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2: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1: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 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工作中的六个台阶》，作者罗振宇。借用军工六性的概念，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分成六个台阶。第一个是稳定性，一把枪得有稳定的性能。对应到工作场景中，稳定性体现为靠谱。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你不需要有多大的能力，但是得让你的合作伙伴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和行动进度，这就叫靠谱，是最简单的社会化要求。第二个是适应性，一把枪一门炮，要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能使用，这就叫适应性。对应到工作中，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工作中的合作对象不仅有同事，还有供应商、资源方、用户、技术提供方、媒体等，这些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巨大的意外变动，你能不能适应呢？比如技术突然崩溃，客户投诉，供应商突然毁约，纷至沓来的负面新闻，这些事情如果你能从容应对，你的工作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能力台阶叫职业化，就是把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个人角色区别开来。第三个是安全性，军火不能伤到自己人，要让人放心。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要让身边的人放心。我们经常会在工作中表扬一个人，说事情交到他的手里落不到地上，这并不是说他干什么都能干成，而是说他即使没有把事情干成，大家也都相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一旦踏上这一级台阶，就可以当团队中的领导了。第四个是保障性，军工产品平时不需要那么多，一旦打仗，情况就会非常紧急，需求量会猛增。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协同资源打一场战役。打一场战役有时间和节奏上的要求，哪个地方是关键控制点，什么时候要投入最密集的资源，哪个体验绝对不能放过，有了这些判断才有节奏感。踏上这一级能力台阶的人，通常有希望升到大公司的副总这个级别，因为他可以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第五个是维修性，手枪是没有螺丝钉的，这样可以方便军人徒手拆卸。合格军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是能蒙着眼睛徒手拆装一把枪。对应到职场上，维修性就是你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组织的边界，对各种趋势进行预判并做出预案。重要的不是当下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能不能在各个维度上应对和利用未来的重大变量。踏上这个能力台阶的人，就已经具备了当一家公司总经理的能力。第六个是测试性，这个产品我拿起来一看，马上就能知道它是性能完备还是性能已经降低，一眼可知产品是好是坏。对应到工作中，这个能力就体现在你不仅能干活把活干成，还能让身边的所有人看见评估你干的活。你不仅能主动组织协作，还能让不在你视线里的资源主动找上门来跟你合作。你可以把这个境界理解为个人品牌，个人工作能力的品牌。你一旦踏上了这个台阶，以你的工作能力不去创业，那就可惜了。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 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它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

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

0: 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十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四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

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0: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 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注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三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四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0: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

0: 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

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

0: 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4: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6: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5: 对，
4: 这个人
5: 可甜可，
4: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哎，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5: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也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呀，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到时候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钥匙什么给？
6: 不分了吗？
5: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6: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

0: 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建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政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嗯嗯，
1: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 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两三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还说两三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2: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 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妈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400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跟你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能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 那一只您呢？一只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笑><笑>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0一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用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
0: 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3: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0: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初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 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 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就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两三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两三天吧，都是虚数。
2: 对，喝酒是喝2两，
0: 对对，
2: 不就准喝2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0: 就是应付那种啊，
2: 喝2杯是吧？
0: 没想真正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
1: 随口应付啊，我觉得这是2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那也是两三年，两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两三年就回来了。
2: 啊，可能是
1: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两三年。
2: 非常笃定，板上钉钉。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心理预期，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 那途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袁崇焕：“我这个想王侯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5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您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 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的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5年平辽到5年之后，辽打到京城这儿了，差点把北京城都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

0: 防的心理预期
1: 啊。
2: 那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啊，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上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
1: 嗯，
2: 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
0: 嗯，
2: 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
0: 是，
2: 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
2: 啊，就上来说你您家做多少钱，我加1000，嘿，我加500，
0: 哎，
2: 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1: 嗯，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1: 这个人
2: 压力面试，
1: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
0: 嗯，
1: 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
1: 嗯，
0: 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他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他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量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又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观音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2: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1: 有案底的
2: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1: 对
2: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个撑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0: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2: 对，
0: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2: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1: 没错，
0: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1: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0: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现在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 管理这个就是。

0: 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接器啊，这样的人来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这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1: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1: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啊。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说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0: 是，
2: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1: 过失犯罪，
2: 过失，对，
1: 这是故意犯罪，
2: 他是故意犯罪，对，
0: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1: 而且按钟老师这个说法啊，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对。

0: 看，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就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2: 天天上网发帖啊，
0: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1: 很深的渊源
0: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2: 对，
0: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2: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就等着呢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1: 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对。
1: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取经团队当中来啊。当然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还好
1: 使。孙悟空，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3: 还押韵，
2: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4: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3: 对。
2: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5: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可怜。
6: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5: 你可认得我吗？
6: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6: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5: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6: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5: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事谈话哈。
3: 是。
2: 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3: 是，
2: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事谈话巧妙在哪里。
3: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合适，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2: 观音是卖课大师，
4: 销售是吧？
3: 对对对，知识付费。
4: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

0: 另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这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1: 对，
0: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1: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取各取了一个法名啊，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2: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啊。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是你
1: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2: 对，董事长也给我瞎起了一个，也不知道好不好，要不您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0: 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1: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0: 对，因为就像刚才郑老师说，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2: 是，
0: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2: 这个佛教的
0: 空寂万物啊，
2: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他以这个字儿代表他这个教，所以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1: 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重新起个花名的。
2: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2: 他其实啊是用那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0: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2: 对
0: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2: 对
0: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2: 有活力，有创意，
0: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这种创造。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2: 就
0: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2: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豪记啊。
1: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

0: 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过程是一波三折。
1: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1: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2: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5: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6: 好，
2: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7: 观音菩萨，
0: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8: 夹到那儿了，
0: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8: 是，
0: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8: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呢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嘛。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献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一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袈裟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就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是说，哎，我这个是 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啊，这《西游记》里写，这个是唐僧，你会讲吗？我会讲，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跟你讲这个，夸。
0: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8: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4: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嗯，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嗯，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嗯啊，我是观音啊，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8: 是
4: 啊，这不得不买啊，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8: 对对对。
4: 但是没玩这一套。嗯。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嗯。啊，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8: 对。啊，
4: 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8: 对。啊，
4: 能够超度人升天啦，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儿，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8: 不好办了啊，
4: 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8: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渭河龙王是吧？
4: 泾河龙王、
8: 嗯，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需，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4: 焦虑营销，
8: 对，麻烦
4: 你每天睡不着，你
8: 对对对对对。
4: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8: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0: 哎，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4: 啊。
0: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8: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4: 对，
8: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选，当然是他没
0: 事。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4: 也不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8: 那九世
4: 再等下一世呗。
8: 对对对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是他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心人不行，起心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0: 我觉得他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4: 职业经理，
8: 没错，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都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就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 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这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就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

0: 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1: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那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啊，招个黑熊精，这招这种能打的，
0: 是，
1: 啊，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得了唐僧啊？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0: 是
1: 啊，招这些来，你说谁？
0: 对对对，
1: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0: 对，老狮子，
1: 对呀。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0: 是
1: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0: 对
1: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0: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1: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在我国众多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类特殊的文物，它们以石为材，以形定格时代气象，以刻承载文明根脉。这些沉默的见证者静静矗立，成为中华文明最坚实的印记。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昭陵六骏，到青州博物馆重见天日的窖藏佛造像，再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巍然矗立的乌羊汉阙，这些巨石遗存以精湛刀工留存着古人的精神信仰与艺术追求，既展现出中华石艺的巅峰水准，也铺陈出跨越千年的时代气象。它们是博物馆里沉稳厚重的文明坐标，更是我们读懂古代中国最真切的实物凭据。那么这些以石为材的大块头文物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与艺术价值？考古工作者与文物守护者又如何让这些千年石刻重焕光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之前讲的青铜、陶瓷、玉器、杂项等等啊，它都属于比较小型的文物，哎，精致好看。而且啊，这些文物要么就是可以食用的，要么就是纯属好看的。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一定都是这种精美的小东西，还有很多大东西。那虽然这些大东西啊，原则上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啊，它们还没有大到真的移动不了。哎，使点劲儿还是可以搬到博物馆当中的，没有必要给他们单独建一个遗址类的博物馆。那再加上石头这种材质啊，它本身就太接地气儿了，不像金银器啊、珐琅器啊显得那么的高贵，所以很多朋友总会不自觉的去忽略它们。但是啊，这种大块头的文物啊，在博物馆里可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很多博物馆啊为他们开设了单独的展厅，甚至啊，干脆就以他们为主题而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些大块头的文物都有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那么几种：碑刻、石雕、造像和建筑构件。那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大石头——碑刻。那所谓的碑刻呀，就是把文字或者图案刻在石头上。古人呢，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事儿啊、想法什么的都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那古代碑刻的种类啊，可是不少，比如墓碑，哎，就是给去世的人立的，上面写着这人是谁呀、啊、有什么经历呀、啊、生平事迹啥的，让后人啊能够记住他。后来呢，还出现了墓志，哎，就是放在墓里边的，一般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盖儿，下层呢是底儿。盖上有标题，底儿上呢刻墓志铭。辽宁省博物馆啊，就专门有一个展览，叫做《中国古代碑志展》，哎，就是讲的墓碑和墓志。那除了墓碑之外呢，还有记事碑，比如说哪儿修了个桥，哪儿建了个庙，哎，就刻块碑记录下来，讲讲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再有呢，就是功德碑。哎，用来表扬那些有功劳的人或者做了好事的人，哎，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好。那这些石碑上面都会刻些什么东西呢？有的是皇帝下的诏书，有的呢是文人写的文章，还有的是一些宗教的经文。那这些内容啊，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还能知道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是啊，刻碑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得先把石头选好啊，一般都是用那种质地非常坚硬啊，不容易风化的石头。然后呢，要把刻的内容写在石头上，或者呢先写在纸上，再拓到石头上。那刻的时候啊，得用专门的工具啊，一点一点的把字和图案刻出来，这可需要手艺和耐心了。很多古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啊，就是通过碑刻流传下来的。 像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书法家，把他们的字啊刻在碑上，让后人能学习他们的书法技巧和风格。古人们想把字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是费了劲了，因为得看清楚才行啊。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啊，石头上的那些字儿怎么才能看清楚呢？这就需要拓片了。拓片啊，就像是碑刻的照片，不过这照片可不是用相机拍的，而是靠人工制作出来的。那制作拓片的时候啊，先要把湿润的宣纸平铺在碑刻的表面，用软刷呀轻轻地敲打，让宣纸与碑刻上的文字与图案的凹痕处紧紧地贴合。接着拿蘸了墨汁的拓包在宣纸上轻轻地拍打，这样有文字和图案的地方因为有凹陷蘸墨少，而其他的地方呢蘸墨多。等宣纸晾干后，接下来啊，碑刻上的内容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纸上，形成拓片了。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还真有不少以碑刻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这里边啊，最著名的就要当属西安碑林博物馆了。它打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就有了，都上千年了。那为什么叫碑林呢？其实您只要去那儿一看就能明白，一块块的碑石立在那儿，密的就跟树林似的，这名字啊就是这么来的。这里头碑刻的类型啊可是五花八门，墓碑、记事碑、功德碑啥都有。那这地方啊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圣地，像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啊，您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呀不远千里跑到这儿，就是为了能近距离的临摹学习。那么西安碑林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还要从它的一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说起。它可是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当之无愧的迎客第一碑，在整个博物馆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重要啊。它就在一进门里最显眼的那个亭子里，亭子上面啊还有林则徐题的碑林两个字，很多观众啊都会去那儿合影，但是可能都不太在意这个亭子里其实它还有个碑。那这座石台孝经碑的身材啊，它可是不小，碑身呢是由四块大青石拼接起来的，通高6.2米，四面宽度呢都是1.2米，往那儿一立啊特别有气势。碑身下面的碑座呢是3层石台，占地呢好几平方米，上面啊刻着缠枝牡丹、蔓草还有瑞兽这些精美的图案。碑身上的碑文啊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抄录的孝经原文，用的是隶书字体，写的呢是端庄雍容、大气华美。再看碑侧呀，刻着唐玄宗的行书亲笔批注，这些行书啊飘逸灵动、自然流畅，和正文的隶书搭配在一起啊是相得益彰。而碑额上的16个字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唐肃宗李亨写的，用的呢是秦小篆，字迹清秀，给这碑啊又添了几分雅致。在碑身东面的下部还有当时官员题写的上表和百官名字，用的字体是楷书，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4种书体于一身，真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书法杰作。在唐朝啊，皇帝参与一部经典的创作可是不常见，那唐玄宗这么做啊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啊，唐玄宗这么重视孝经是因为他早年呢因为要争夺皇位，杀了韦皇后和姑姑太平公主，甚至啊和父亲唐睿宗也没少产生权力冲突。那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啊，坐稳这龙椅，他宣布要以孝来治理天下。后来呢就干脆直接下令让家家户户啊都得藏一部孝经，要求家里的子弟啊都得认真研读、勤奋学习。他更是亲自提笔书写孝经，然后呢刻成石碑昭告天下。但也能看出来孝经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连这种皇家的感情的事儿都能和他联系上。总之啊，唐玄宗立的这个孝经碑啊，既是为了弘扬孝道，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稳定。天宝四载，石台孝经啊在长安国子监落成。要知道啊，国子监可是唐代培养人才的重要地方，是最高的

0: 文化中心。这十来孝经呢，立在国子监里，那可是备受瞩目啊。无数的学子在这里诵读经典，接受他所承载的孝道文化的熏陶。然而唐朝末年局势动荡不安，黄巢起义爆发，长安城陷入了一片混乱，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昭宗啊，被迫迁都洛阳。那右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重修，把太学并石经都移到了新建的文宣王庙里边，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十台孝经碑。那这次迁移啊，是十台孝经的第一次大变动。那到了北宋时期，社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了，金石学呢也开始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啊，特别热衷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的碑刻，他们将散落在城郊各处的碑石啊，都集中到城内的文宣王庙，希望啊能给这些珍贵的文物一个安稳的家。那十台孝经啊，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也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是啊，到了北宋元佑二年，十台孝经又搬了一次家，因为当时保存的环境啊，它比较差。史料上记载啊，地杂民居，其处挖下，林了充筑，随立则仆，埋没浮壤，岁久折缺。哎，我们听到这些词儿啊，就知道这环境很恶劣。所以啊，在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主持下呀，大家决定把十台孝经等一堆石经碑刻啊，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专门啊修了碑亭和碑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那十台孝经呢，被立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众多唐宋的碑刻呢，有序的分布在庭院左右。可以说呀，这次搬迁之后啊，碑林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了。本来以为这样就挺好的了，没有想到啊，到了北宋崇宁二年，知永兴军府事于策又对庙学进行了迁建，这些碑刻又跟着搬了家，就搬到了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从那以后啊，十台孝经碑就一直待在这儿，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1: 一块十台孝经集篆隶行楷四体于一身，既是唐玄宗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西安碑林千年沧桑的见证。然而碑林里的石刻传奇远不止于此，在西安碑林之中还矗立着六匹特殊的战马，他们曾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被匠人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凝固成大唐盛世的永恒剪影。可这六匹骏马的后世命运却远比他们的征战生涯更加跌宕起伏。那么昭陵六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流离？那些留在石面上的刀刻斧凿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0: 当然啊，我们今天如果去了西安碑林的话呀，除了要看看十台孝经之外，还要看一下它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前的六块浮雕石刻。简单说啊，就是六块大石头上刻着的六匹骏马，每块石头啊都差不多宽两米，高 1.7 米，厚 0.4 米左右。这六匹马啊，可是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骑过的战马，哎，陪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那李世民啊，对这六匹马呢是相当的有感情，所以啊，在贞观十年的时候，他就下令让人把这六匹马的样子刻成浮雕，放在自己的陵墓前。那唐太宗啊，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也能陪着自己，也算是对这些战马的一种纪念和褒奖吧。可谁能想到，这昭陵六骏后来的命运却是历经坎坷。1914年的时候啊，有个叫做卢钦斋的古董商，他为了赚钱就打起了昭陵六骏的主意。他勾结了一些外国人啊，偷偷的把六骏当中的萨鲁子和全毛瓜这两块石刻给盗了出来。这俩宝贝啊，就这么被运到了美国，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啊，因为咱们国力不强，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给追回来，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宝宝。

流失海外了。再说剩下的那四郡啊，也没有好到哪儿去。1918年的时候啊，有人又想把这四块石刻也偷走，但是啊，这石刻太大，它不好搬运。于是呢，他找了好些人，就把这四块石刻呀给打碎成了好几块，准备偷偷的运走。还好啊，在运输的路上被陕西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了不对劲儿，哎，就把这些石刻给拦了下来。后来呢，就被运到了陕西图书馆保存，再后来就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所以啊，现在碑林里边保存的昭陵六骏啊，只是其中的四骏。那我们呀，就来看看这四骏吧。先来说说特勒标，它原来啊在东面第一的位置，是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候骑的马。这匹马的毛色呀是黄中带白，嘴角呢还有点黑。哎，你看这浮雕上面啊，特勒标左侧两条腿抬起来了，右侧的两条腿呢着地。这姿势啊，它可有讲究了，叫一侧腿同起同落的对侧步。哎，就跟现在的仪仗队走的步伐似的啊，说明这匹马呀是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性。再看看青锥，它是东面的第二骏，是李世民在征战洛阳虎牢关时候骑的战马。这青锥啊，在浮雕上是奔驰的样子，马的鬃尾啊都飞了起来，四蹄啊就像在一条线上似的，跑的呀那叫一个快啊。而且啊，你仔细看马的身上，它中了五箭，不过啊，这些箭大多是射在马身后部，哎，这就更能说明这马跑得有多快了，敌人的箭都追不上它，只能射到屁股后面了。接着呢，就是石筏翅，它也是李世民征战虎牢关时骑的马，在东面第三的位置。石筏翅的样子啊，和青锥有点像，也是浮雕上奔驰着，身上同样铸了五箭。据说啊，这石筏翅很可能是来自西域波斯的马。你看它头小颈粗，臀圆腿细，典型的西域马的样子。那最后说说白蹄乌，它在西面第三郡的位置。这匹马呀，全身都是乌黑的毛色，但是啊，四个蹄子却是白色的，所以叫白蹄乌。你看那浮雕上的白蹄乌啊，筋骨可强健了，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裂迎风，就像在战场上啊急速奔驰去冲锋陷阵一样，感觉特别有气势。虽然现在萨鹿子和全毛瓜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但是咱们也不能忘了他们。萨鹿子呢，当时啊他胸部中箭了，旁边有个战将啊叫丘行恭，正在给他拔剑呢。那个场景啊被雕刻得特别的生动，就好像能听到马的嘶鸣声和战场上的喊杀声一样。全毛瓜呢是一匹毛围旋转状的黑嘴黄马，他跟着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的时候啊身中了九箭，从这儿啊就能看出那场战斗有多激烈了。从雕刻艺术上来说呀，昭陵六骏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它采用了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方式，雕刻出来的马呀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啊，这六骏的雕刻在构图上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疏密结合，工匠们啊为了突出马的头部这个情感中心，就把马的头部刻画得特别的详细，但是啊马鬃呢就刻画得比较简练，这样一对比呢，就让人觉得马头特别的突出，不会被其他地方抢了风头。还有线面结合，六骏呢是由无数条线集合而成的面，从任何角度来看啊，它的外轮廓线都很清晰，线条流畅而且相互呼应，像马的昂起的头部，脖颈之间相连的侧面弧线都富有弹性，让人能感受到一种线刻的内在力量。另外啊，这六骏的空间表现也很独特，每块石屏四周都留下了边框，而且大小间距相等，位置左右对称，连续排列起来啊，就营造出了一种纪念碑式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出这些形体啊，和其他的陵墓雕刻相比，那可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是雕塑里边啊，更多见的是圆雕，而圆雕呢，更多见的就是造像了。我国古代的石造像啊，主要就分为陵墓石造像和宗教石造像两大类。那陵墓石造像啊，就是放在帝王大臣陵墓前面的啊，也叫石像生，就好像是

给墓主人安排了一对石制的仪仗队，往陵墓神道两边一放啊，那可威风了。那这些石匠生啊，不光是好看，还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意思。像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那些石像生啊，什么马踏匈奴、卧虎卧象之类的，用的呢都是花岗岩，特别有西汉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那宗教石造像这边啊，主要就是佛教的造像最多。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石造像就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可是鼎盛时期，到处啊都在开石窟造佛像。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里边的佛像啊多到数都数不过来。那个时候的佛像风格啊也在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是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秀骨倾向的那种样子了。其实啊，佛造像在博物馆的藏品中啊是很多见的，但是啊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竟然收藏了400多尊佛造像，而且啊时间是从北魏跨越到了北宋，长达了500多年，这就是山东的青州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啊虽然是县级博物馆，但是啊却在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有6万多件，珍贵文物啊3000多件，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明万历赵秉忠殿试卷、东汉遗子孙玉璧，还有啊就是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400多尊佛造像。那青州龙兴寺啊在历史上可是相当的有名，它始建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北魏东魏时期啊逐渐的发展壮大，到了北齐和唐代呢更是达到了鼎盛，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可是后来啊历经岁月的沧桑，在金元明时期，龙兴寺呢逐渐的衰落甚至荒废，渐渐呢就被人们所遗忘了。直到1996年这批佛造像的出土，才让龙兴寺重新回归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1996年10月啊，在青州市博物馆的对面的义都师范学校，哎，它的新操场扩建工地上，施工的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土质与周围截然不同的洞口。哎，这看似普通的洞口啊，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夏明才等人啊，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就赶忙挖开浮土，结果发现了洞里边有石雕人像。那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夏明才判断这些石雕人像啊，很有可能是佛像。他立刻带领着业务人员深入调查，初步确认这是一处佛教造像的窖藏。那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之后啊，以夏明才为首的文物工作者们正式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发掘工作。随着发掘的深入啊，越来越多精美的佛造像重见天日。那这批佛造像是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等，每一尊造像啊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且啊，这些造像的大小也都不一样，有高达数米的大型佛像，也有小巧玲珑的小型佛像。这么多佛造像集中在一起，就像是一个佛教艺术大观园啊，让您一次看个够，尽情领略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那我们就说一尊最具代表性的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这菩萨像啊是个圆雕立像，不算特别的大，高95厘米，宽28厘米，厚20厘米，重量呢有50千克。菩萨的整个身体比例啊特别的协调，姿态优美自然，头部的高髻和冠巾做得特别的精致，冠巾上啊还贴着金，就像是戴了顶超级华丽的皇冠。面部的五官啊刻画得很细腻，眼睛是微微的往下看，眼神温柔又慈悲，就好像关心着世间的一切。上身啊虽然裸着，但肌肉线条呢并不夸张，给人一种含蓄的美感。手臂的姿势啊自然流畅，左手轻轻地提着披帛，右臂呢半举在胸前，这两个动作啊让菩萨像更加的优雅，还增加了动态感。我们说啊，从北魏到东魏，佛像的造型结构变化呀还是挺明显的。

0: 呀多是秀骨倾向，身体呢比较消瘦。东魏时期呢，佛造像呢正处在风格转变阶段，不像北魏时期的造像那么清瘦，开始慢慢的变得丰满一些了。那这尊佛像呢，就是典型的东魏时期的特点。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嘴角啊微微上扬，就像是对着咱们笑，哎，特别的亲切。而且啊，他的服饰也很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又有新的变化。工匠们啊，在雕刻这尊菩萨像的时候，把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融合进去了。所以啊，它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时代特色。
1: 龙兴寺窖藏出土的数百尊佛造像，以石为骨，以金为饰，封存了一个时代的信仰温度。从北魏秀骨倾向的清俊飘逸，到东魏圆润丰腴的温婉慈悲，风格流转间，正是北朝工匠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对佛教艺术之美的不断诠释与重塑。而在长江之滨的重庆，另有一类石质遗珍，不以造像之姿示人，却以建筑之形立世，这就是汉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乌阳汉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汉代石阙之一。阙身雕有青龙白虎与各类生活场景，尽显大汉气象。可历经多方考证，它的主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那么汉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形制？这座从长江边抢救回来的千年石阙，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发现传奇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明辉》。
0: 大石头的文物啊，除了这些碑刻雕塑之外啊，其实啊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就是建筑。我们之前讲过，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动文物，都是露天的，哎，被保护起来的，被建成古建筑类博物馆。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却把建筑啊搬进了场馆，而且呢竟然还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阙是什么。阙呢就像是古代建筑的一个超级大门，不过呀，它可比咱们平常看到的门可大多了，也讲究多了。一般来说啊，它是建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像皇宫、大的寺庙道观，还有那些帝王将相的陵墓前面。它通常啊是左右对称的，哎，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类似楼的东西，中间呢空出来一块，形成一个通道。这两个楼子可不是随便盖的，它们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啊叫做单阙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楼子；还有双阙，那就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呢在一个大的楼子旁边再加上一个小的，哎，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而且呀，阙的高度也不一样，高的呢能有好几层楼那么高，站在下面往上看啊，可壮观了。那阙的构造呢也挺有意思的。它的底座呢一般都很结实，是用大石头或者砖砌起来的，这样能让阙稳稳地立在那儿。上面呢会有一些柱子支撑着，柱子上还有各种的雕刻，像什么龙啊、凤啊、花草之类的，都特别精美。屋顶上啊也有好多种样式，有那种像亭子一样尖尖的啊，也有平平的，上面还会铺着漂亮的瓦片。在古代啊，不同等级的人用的阙是不一样的。皇帝用的阙啊，那肯定是最豪华最大气的，上面的雕刻和装饰都是顶级的，这代表着皇帝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大臣们的阙呢就会小一点，装饰呢也没有那么华丽。另外呢，阙还有一些实际的用途，哎，大老远来的人们就能看得到，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呢，在一些仪式或者活动的时候呢，人们会从阙中间的通道走过，哎，感觉就像是走过了一个特别的大门，有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0: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我国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最珍贵的一座，整体呢是用青砂石打造而成的，造型非常的规整，线条也很流畅。它属于子母双阙，主阙高高瘦瘦的，有 5.4 米高，看着特别的巍峨。子阙呢稍微矮点 ,2.6 米，哎，跟在主阙旁边，哎，就像个小跟班。主阙呢从下往上由阙座、阙身、阙楼、阙顶这四个部分组成。阙座呢是长方形的，还是子母连体座，稳稳当当的拖着整个石阙，哎，就像个大力士稳稳的站在那儿。阙身呢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出来的，下面宽上面窄，站得可稳了，看着就大气。正面和背面啊都留着边框，左阙的右边啊刻着条青龙，张牙舞爪的，威风的很，右阙的左边刻着白虎，霸气十足。阙楼呢是由上下舫子层扁石层搭起来的，像搭积木一样的巧妙。那最后的阙顶啊是重檐屋殿顶，一层叠一层，檐下有船，瓦当和瓦笼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子阙呢就简单一些，哎，只有阙座、阙身和阙顶，它和主阙啊放在一起非常的和谐，搭配的恰到好处。那么这个乌阳汉阙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还得从一个叫做王洪祥的人说起。这个王洪祥啊，他有个外号叫做王草药，因为呢他对草药特别的有研究。1998年8月的一天下午啊，这个王草药啊就像往常一样到乌阳镇将军村长江边的一个叫做狗钻洞的地方去采药。可能是因为洪水冲的，这个狗钻洞的这个土啊就变得特别的松松垮垮，就在他用力扯草药的时候就突然引发了泥土的坍塌。等他缓过神儿来，就发现这个坍塌处啊露出了两块石头，哎，他好奇的就抹掉了石头上的土，哎，竟然发现石头上有人工打凿的痕迹啊，棱角很清晰。这个王草药呢虽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哎，但是很喜欢诗词书画，还学过点考古知识，他就觉得这些石头肯定不一般，可能是重要文物，哎，就想给县里报告。可是啊，乌阳镇的一个文化干部来看了，哎，说这就是垒坟的石头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王草药啊却坚信这个石头很重要，国家早晚会来处理，所以呢他每天都去看，还想法子去保护，每次长江发洪水他都冒着雨去查看。就这样他守了三年啊，直到2001年王草药又向中县文管所的副所长曾先龙报告，哎，说自己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那曾先龙呢在中县搞考古快30年了，对汉阙是很有研究，但他呢赶到现场看到这刻着精美浮雕的大石头，就一眼认出来这是汉阙，于是啊他马上向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报告，得到批准之后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啊，一块块的大石头被挖出来，经过拼装之后啊，一座完整的汉代双体石阙展现在人们眼前。那么这么漂亮的汉阙到底是谁的呢？大家都猜测呀，在乌阳汉阙阙址后面的花灯坟墓区应该埋着一位官职很高的大人物，很有可能是这石阙的主人。相传啊，乌阳镇是八郡太守严颜的故里，严颜呢是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他被张飞俘虏之后啊宁死不屈，气节高尚，但后来呢还是

归顺了张飞。燕燕死后啊，刘备封他为壮烈将军，归葬故乡忠县。那为了找到这位传奇的将军的墓啊，也为了给乌阳汉阙找到主人，考古队呢对花灯坟墓区啊进行了发掘。可让人失望的是啊，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盗掘，只留下了一些陶器同摇钱树枝残片和五铢钱，人骨呢也是腐朽无存。最终啊，还是没能确定乌阳汉阙的主人到底是谁，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好了，我们还是用三点来总结一下这些大石头。第一，碑刻多样，传承历史。我们说呀，碑刻是把文字或图案刻在石头上，上面刻的内容啊非常丰富，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等。刻碑不容易，还需要制作拓片辅助观看。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是碑刻专题博物馆中的代表，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意义重大，它见证了碑林的形成过程。第二，石雕传奇，见证辉煌。昭陵六骏呢，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石刻，六匹马啊都陪着李世民征战有功，他们雕刻艺术高超，但命运坎坷，部分呢流失海外。青州博物馆呢藏有众多的佛造像，以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为代表，体现了东魏造像风格的转变。第三，汉阙独特，身世成谜。阙呢是古代重要的建筑，有不同的类型和等级。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的，它造型规整，雕刻精美，不过其主人至今未能确定，充满了神秘色彩。总的来说呀，博物馆里这些用石头制成的大型文物啊，它们虽然不像小型文物那么的精致，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你看啊，按照文物类型的分类，古书画咱们讲完了，古器物咱们也讲完了，那还有一类啊，就是古文献了。那么博物馆里的古文献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我们常说的图书古籍吗？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一般人想到《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啊，恐怕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无能，不是吗？身为取经小队伍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这个团队当中武力值最弱的那一个。离开了悟空、八戒、沙僧的保护，不要说金翅大鹏、独角四王这样的大魔头，随便找一个精细鬼、灵力虫、奔波霸、霸波奔之类的小妖，也能够随时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不止一次地说唐僧是没用的脓包、废物。可偏偏呢，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却担任了西行取经的领袖，带着大家一路向西，最终取得真经。而且也不仅仅是西游记，你看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也都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很早就有人指出，包括三国、水浒、西游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都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所谓主弱从强。那么这种印象对吗？回答是也对也不对。说对呢，是因为按照本领来讲，和属下相比，无论是唐僧、刘备、宋江都确实是太弱了。说不对呢，是因为我们对本领的理解可能是有些狭窄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看到各国政要身边经常有保镖，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这些保镖就会大展身手保全这些要人的安全。以这些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啊，要论身手的话，大概都会非常的笨拙。但是我们能像孙悟空说唐僧那样说这些大人物是所谓脓包、是不济的废物吗？肯定不能啊。因为衡量一位政要或者商贾的标准和衡量一位保镖的标准，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说唐僧窝囊，很大程度上是拿衡量一个保镖的标准去衡量唐僧了。那么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唐僧呢？很简单，既然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我们就拿衡量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唐僧。我们拿现代领导学的衡量标准来说啊，领导力应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方向感、驱动力。而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唐僧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自始至终都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的灵魂，尽管面对男魔他也有过恐惧，面对女色他也似乎有过片刻的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山中与心中的这两重妖魔。他把几个各有优长也各有缺点的徒弟们凝聚成一个整体，获得了取经大业的圆满胜利。总体来说呀，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是工作胜任的，他并不弱。至于他的弱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也可以说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个优长，那就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神通，所以就干脆放手徒弟们发挥各自的优长去降妖除魔，这也就最大程度了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特别是孙悟空焕发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整个队伍也便显得生机勃勃。唐僧团队的主弱从强带给我们的启示应当说是深刻的。这就是啊，我们要学会以多种角度来看问题，不同身份、不同责任的人，他衡量的标尺是不一样的，尺子拿对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正确。有一句格言啊，说的就特别好，对于那些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呀，他们看见什么都是钉子，让自己认识世界的工具箱中多增加些工具， 不但能够让这个世界在你眼中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能让你对这个世界更有办法。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西游记》诸多的妖精当中啊，白骨精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但实际上呢，这个白骨精在整部《西游记》当中实在是一个小极了的角色啊。论法力是不堪一击，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则是孤身一人的光杆司令，手下连个供使唤撞门面的小妖都没有。除了乔装改扮的小把戏之外，他是一无所能。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本领低微的小妖精，竟然能够给取经队伍造成非常巨大的麻烦。你有没有想过，这又是为了什么呢？由唐僧、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组成的取经队伍啊，毫无疑问的是一支取经梦之队。他们各有特点，彼此扶持，但是这个队伍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和谐的。有那么几次，这个取经队伍甚至到了散伙的边缘，比如三打白骨精。在这次冲突当中啊，虽然出面赶走悟空的是唐僧，但起作用的主要其实还是八戒的谗言。我们看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啊，对唐僧都有所解释，但是每次都是在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如此呢？一是悟空对八戒的态度。由于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的，加上生性促狭，有事没事就捉弄一下他，所以八戒对悟空有着很深的不满。再就是将来取经成功，大家

是要论功行赏的，所以八戒和悟空其实还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取经的初期，八戒的心里也未尝没有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的这种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你看悟空被赶走之后那段时间，八戒那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悟空刚被赶走，八戒呢，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愉快。

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领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八戒想到大师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信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梦。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领，在人家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是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那就是凭着自己这点本领是根本就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花果山请回孙悟空的道路。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呢，也给了猪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在山崖之上，面前一千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那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这是八戒的心情啊，用八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根本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呀，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上西天取经，那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自己还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实在是不应该呀。总之啊，经过这件事情，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要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可以说呀，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经历的每一处磨难，遇到的每一个妖精，其实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而白骨精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在很多时候，当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麻烦也会导致巨大的危机。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工作中的六个台阶》，作者罗振宇。借用军工六性的概念，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分成六个台阶。第一个是稳定性，一把枪得有稳定的性能，对应到工作场景中，稳定性体现为靠谱。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你不需要有多大的能力，但是得让你的合作伙伴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和行动进度，这就叫靠谱，是最简单的社会化要求。第二个是适应性，一把枪一门炮，要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能使用，这就叫适应性。对应到工作中，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工作中的合作对象不仅有同事，还有供应商、资源方、用户、技术提供方、媒体等，这些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巨大的意外变动，你能不能适应呢？比如技术突然崩溃，客户投诉，供应商突然毁约，纷至沓来的负面新闻，这些事情如果你能从容应对，你的工作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能力台阶叫职业化，就是把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个人角色区别开来。第三个是安全性，军火不能伤到自己人，要让人放心。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要让身边的人放心。我们经常会在工作中表扬一个人，说事情交到他的手里落不到地上。这并不是说他干什么都能干成，而是说他即使没有把事情干成，大家也都相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一旦踏上这一级台阶，就可以当团队中的领导了。第四个是保障性，军工产品平时不需要那么多，一旦打仗，情况就会非常紧急，需求量会猛增。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协同资源打一场战役。打一场战役有时间和节奏上的要求，哪个地方是关键控制点，什么时候要投入最密集的资源，哪个体验绝对不能放过，有了这些判断才有节奏感。踏上这一级能力台阶的人，通常有希望升到大公司的副总这个级别，因为他可以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第五个是维修性，手枪是没有螺丝钉的，这样可以方便军人徒手拆卸。合格军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是能蒙着眼睛徒手拆装一把枪。对应到职场上，维修性就是你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组织的边界，对各种趋势进行预判并做出预案。重要的不是当下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能不能在各个维度上应对和利用未来的重大变量。踏上这个能力台阶的人，就已经具备了当一家公司总经理的能力。第六个是测试性，这个产品我拿起来一看，马上就能知道它是性能完备还是性能已经降低，一眼可知产品是好是坏。对应到工作中，这个能力就体现在你不仅能干活把活干成，还能让身边的所有人看见评估你干的活。你不仅能主动组织协作，还能让不在你视线里的资源主动找上门来跟你合作。你可以把这个境界理解为个人品牌，个人工作能力的品牌。你一旦踏上了这个台阶，以你的工作能力不去创业，那就可惜了。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

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他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10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4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七集，藤壶与进化论的故事。当19世纪的欧洲被物种固定论所禁锢，究竟怎样才能冲破思想桎梏，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4: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3: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4: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 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

0: 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1: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8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8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4卷专注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 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地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4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 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福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

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

0: 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19: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0: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21: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1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

0: 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1: 对，
0: 这个人
1: 可甜可
0: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哎，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哎，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1: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又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到这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钥匙什么给？
2: 不分了吗？
1: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3: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0: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2-3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2-3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1: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马上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 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你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0: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1: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
3: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时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戍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就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2-3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2-3天吧，都是虚数。
1: 对，喝酒是喝2两，
3: 对对，
1: 不就准喝2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3: 就是应付那种啊，
1: 喝2杯是吧？
3: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1: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
0: 也是2-3年，
1: 2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2-3年就回来了。可能是
0: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2-3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1: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3: 预期，
1: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说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皇帝，我这个想王侯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5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5年平辽，到5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都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啊。
3: 但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1: 对，
3: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1: 是啊，
3: 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家1000，嘿，我家500。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0: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3: 对，
0: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1: 对，
3: 这个人压力面试，
0: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 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拣拣。
3: 对，
1: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

0: 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啊？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 七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
1: 嗯，
0: 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它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它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量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它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官人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2: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1: 有案底的
2: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1: 对
2: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撑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
0: 嗯，
2: 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0: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2: 对，
0: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管嘛，他扛着、
2: 而且这也是感恩，
0: 嗯
2: 啊，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1: 没错，
0: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1: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0: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先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接器。啊，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2: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1: 对，
2: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第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
0: 啊。
2: 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说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1: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0: 是
1: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
0: 嗯，
1: 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2: 过失犯罪，
1: 过失，对，
2: 这是故意犯罪，
1: 他是故意犯罪，对，
0: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2: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对对，看
2: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1: 对，
2: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0: 天天上网发帖啊，
2: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1: 很深的渊源
2: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 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嗯啊，你投胎去吧，错投出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0: 对
1: 对。
2: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

0: 他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
1: 嗯，
0: 啊，也有见识，啊，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
2: 嗯，
0: 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啊，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
2: 对，
0: 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
1: 嗯，
0: 啊，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啊，原都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
1: 嗯。
0: 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
1: 嗯。
0: 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
1: 嗯
0: 啊、就等着呢啊，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
1: 嗯、
0: 啊。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1: 嗯、
2: 哎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嗯、对
2: 啊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啊取经团队当中来啊但是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
2: 还好使孙悟空对对对、啊、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
1: 嗯、
2: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啊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
1: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移，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3: 还押韵，
2: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4: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3: 对。
2: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5: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6: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5: 你可认得我吗？
6: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6: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5: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6: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5: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世谈话哈。
3: 是。
2: 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3: 是，
2: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世谈话巧妙在哪里。
3: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也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2: 观音是卖课大师，
4: 销售是吧？
3: 对对对，知识付费。
4: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 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
3: 嗯
4: 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得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我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弄死你，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
2: 嗯
4: 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2: 对，
4: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2: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个法名啊，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3: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
2: 啊。
3: 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名？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是你
2: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3: 对，董事长又给我瞎起了一个，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你再给我起一个？哎，不，这个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4: 像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2: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4: 对，因为就像刚才郑老师，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3: 是，
4: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
3: 对，
4: 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3: 这个佛教的
4: 空寂万物啊，
3: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所以你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
2: 啊，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3: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3: 它其实啊是用这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4: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 整个文化输出，
3: 嗯，
4: 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3: 对
4: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
3: 嗯，
4: 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
3: 嗯，
4: 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
3: 嗯，
4: 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啊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3: 对
4: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3: 有活力，有创意，
4: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
3: 嗯，
4: 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
3: 嗯，
4: 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
3: 嗯，
4: 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3: 是是是，
4: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2: 嗯，
3: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嗯，他就是进入那些年嘛，是吧？嗯，好记啊。
2: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
3: 嗯，
2: 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7: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8: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7: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8: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9: 玄奘法师金殿，
10: 金殿。
8: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哼，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1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2: 好，
8: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
3: 嗯，
2: 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3: 夹到那儿了，
2: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
3: 嗯，
2: 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3: 是，
2: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3: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一个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的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吗？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 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以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袈裟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人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这是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这《西游记》里写，我这个是唐僧，你会讲吗？我会讲。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给你讲这个夸。
2: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3: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4: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啊，我是观音啊，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3: 是
4: 啊，这不得不买啊，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3: 对对对。
4: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3: 对
4: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3: 对
4: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3: 不好办了。

0: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1: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0: 对，
1: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银监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展威和龙旺是吧？
0: 泾河龙旺，
1: 泾河龙旺、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需、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0: 焦虑营销，
1: 对，麻烦
0: 你每天睡不着，你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1: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2: 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0: 啊。
2: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1: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0: 对，
1: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想，当然他没事，
2: 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0: 也能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1: 那九世
0: 再等下一世呗。
1: 对对对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是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心人不行，起心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2: 我觉得他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0: 职业经理人，
1: 没错，
2: 职业经理人
1: 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都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就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
0: 这个
1: 对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那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就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0: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呢，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 观音不招个红孩儿，啊，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1: 是，
0: 啊，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了唐僧啊？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1: 是
0: 啊，招这些来，你说谁？
1: 对对对，
0: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1: 对，老狮子，
0: 对呀。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1: 是
0: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1: 对啊，
0: 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分控啊，没有。

0: 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一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工作中的六个台阶》，作者罗振宇。借用军工六性的概念，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分成六个台阶。第一个是稳定性，一把枪得有稳定的性能。对应到工作场景中，稳定性体现为靠谱。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你不需要有多大的能力，但是得让你的合作伙伴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和行动进度，这就叫靠谱，是最简单的社会化要求。第二个是适应性，一把枪一门炮，要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能使用，这就叫适应性。对应到工作中，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工作中的合作对象不仅有同事，还有供应商、资源方、用户、技术提供方、媒体等，这些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巨大的意外变动，你能不能适应呢？比如技术突然崩溃，客户投诉，供应商突然毁约，纷至沓来的负面新闻，这些事情如果你能从容应对，你的工作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能力台阶叫职业化，就是把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个人角色区别开来。第三个是安全性，军火不能伤到自己人，要让人放心。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要让身边的人放心。我们经常会在工作中表扬一个人，说事情交到他的手里落不到地上，这并不是说他干什么都能干成，而是说他即使没有把事情干成，大家也都相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一旦踏上这一级台阶，就可以当团队中的领导了。第四个是保障性，军工产品平时不需要那么多，一旦打仗，情况就会非常紧急，需求量会猛增。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协同资源打一场战役。打一场战役有时间和节奏上的要求，哪个地方是关键控制点，什么时候要投入最密集的资源，哪个体验绝对不能放过，有了这些判断才有节奏感。踏上这一级能力台阶的人，通常有希望升到大公司的副总这个级别，因为他可以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第五个是维修性，手枪是没有螺丝钉的，这样可以方便军人徒手拆卸。合格军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是能蒙着眼睛徒手拆装一把枪。对应到职场上，维修性就是你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组织的边界，对各种趋势进行预判并做出预案。重要的不是当下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能不能在各个维度上应对和利用未来的重大变量。踏上这个能力台阶的人，就已经具备了当一家公司总经理的能力。第六个是测试性，这个产品我拿起来一看，马上就能知道它是性能完备还是性能已经降低，一眼可知产品是好是坏。对应到工作中，这个能力就体现在你不仅能干活把活干成，还能让身边的所有人看见评估你干的活。你不仅能主动组织协作，还能让不在你视线里的资源主动找上门来跟你合作。你可以把这个境界理解为个人品牌，个人工作能力的品牌。你一旦踏上了这个台阶，以你的工作能力不去创业，那就可惜了。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 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他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10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4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七集《藤壶与进化论》的故事。当十九世纪的欧洲被物种固定论所禁锢，究竟怎样才能冲破思想桎梏，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4: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3: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4: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 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3: 8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4: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 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著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三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地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四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4: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 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3: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4: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 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3: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3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

0: 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邱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国众多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类特殊的文物，它们以石为材，以形定格时代气象，以刻承载文明根脉。这些沉默的见证者静静矗立，成为中华文明最坚实的印记。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昭陵六骏，到青州博物馆重见天日的窖藏佛造像，再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巍然矗立的乌羊汉阙，这些巨石遗存以精湛刀工留存着古人的精神信仰与艺术追求，既展现出中华石艺的巅峰水准，也铺陈出跨越千年的时代气象。它们是博物馆里沉稳厚重的文明坐标，更是我们读懂古代中国最真切的实物凭据。那么这些以石为材的大块头文物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与艺术价值？考古工作者与文物守护者又如何让这些千年石刻重焕光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之前讲的青铜、陶瓷、玉器、杂项等等啊，它都属于比较小型的文物，哎，精致好看。而且啊，这些文物要么就是可以食用的，要么就是纯属好看的。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一定都是这种精美的小东西，还有很多大东西。那虽然这些大东西啊，原则上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啊，它们还没有大到真的移动不了。哎，使点劲儿还是可以搬到博物馆当中的，没有必要给他们单独建一个遗址类的博物馆。那再加上石头这种材质啊，它本身就太接地气儿了，不像金银器啊、珐琅器啊显得那么的高贵，所以很多朋友总会不自觉地去忽略它们。但是啊，这种大块头的文物啊，在博物馆里可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很多博物馆啊为他们开设了单独的展厅，甚至啊，干脆就以它们为主题而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些大块头的文物都有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那么几种：碑刻、石雕、造像和建筑构件。那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大石头——碑刻。那所谓的碑刻呀，就是把文字或者图案刻在石头上。古人呢，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事儿啊、想法什么的都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那古代碑刻的种类啊，可是不少。比如墓碑，哎，就是给去世的人立的，上面写着这人是谁呀、有什么经历呀、生平事迹啥的，让后人啊能够记住他。后来呢，还出现了墓志，哎，就是放在墓里边的，一般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盖儿，下层呢是底儿。盖上有标题，底儿上呢刻墓志铭。辽宁省博物馆啊，就专门有一个展览，叫做《中国古代碑志展》，哎，就是讲的墓碑和墓志。那除了墓碑之外呢，还有记事碑，比如说哪儿修了个桥，哪儿建了个庙，哎，就刻块碑记录下来，讲讲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再有呢，就是功德碑。哎，用来表扬那些有功劳的人或者做了好事的人，哎，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好。那这些石碑上面都会刻些什么东西呢？有的是皇帝下的诏书，有的呢是文人写的文章，还有的是一些宗教的经文。那这些内容啊，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还能知道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是啊，刻碑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得先把石头选好啊，一般都是用那种质地非常坚硬啊，不容易风化的石头。然后呢，要把刻的内容写在石头上，或者呢，先写在纸上，再踏到石头上。 那刻的时候啊，得用专门的工具啊，一点一点的把字和图案刻出来，这可需要手艺和耐心了。很多古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啊，就是通过碑刻流传下来的，像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书法家，把他们的字啊刻在碑上，让后人能学习他们的书法技巧和风格。古人们想把字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是费了劲了，因为得看清楚才行啊。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啊，石头上的那些字儿怎么才能看清楚呢？这就需要拓片了。拓片啊，就像是碑刻的照片，不过啊，这照片可不是用相机拍的，而是靠人工制作出来的。那制作拓片的时候啊，先要把湿润的宣纸平铺在碑刻的表面，用软刷呀轻轻地敲打，让宣纸与碑刻上的文字与图案的凹痕处紧紧地贴合。接着啊，拿蘸了墨汁的拓包在宣纸上轻轻地拍打，这样有文字和图案的地方因为有凹陷蘸墨少，而其他的地方呢蘸墨多。等宣纸晾干后，接下来啊，碑刻上的内容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纸上，形成拓片了。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还真有不少以碑刻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这里边啊，最著名的就要当属西安碑林博物馆了。它打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就有了，都上千年了。那为什么叫碑林呢？其实您只要去那儿一看就能明白，一块块的碑石立在那儿，密的就跟树林似的，这名字啊就是这么来的。这里头碑刻的类型啊可是五花八门，墓碑、记事碑、功德碑啥都有。那这地方啊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圣地，像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啊，您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呀，不远千里跑到这儿，就是为了能近距离的临摹学习。那么西安碑林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还要从它的一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说起。它可是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当之无愧的迎客第一碑，在整个博物馆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重要啊。它就在一进门里最显眼的那个亭子里，亭子上面啊还有林则徐题的碑林两个字。很多观众啊都会去那儿合影，但是可能都不太在意这个亭子里其实它还有个碑。那这座石台孝经碑的身材啊，它可是不小，碑身呢是由四块大青石拼接起来的，通高6.2米，四面宽度呢都是1.2米，往那儿一立啊特别有气势。碑身下面的碑座呢是3层石台，占地呢好几平方米，上面啊刻着缠枝牡丹、蔓草还有瑞兽这些精美的图案。碑身上的碑文啊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抄录的孝经原文，用的是隶书字体，写的呢是端庄雍容、大气华美。再看碑侧呀，刻着唐玄宗的行书亲笔批注，这些行书啊飘逸灵动、自然流畅，和正文的隶书搭配在一起啊是相得益彰。而碑额上的16个字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唐肃宗李亨写的，用的呢是秦小篆，字迹清秀，给这碑啊又添了几分雅致。在碑身东面的下部还有当时官员题写的上表和百官名字，用的字体是楷书。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4种书体于一身，真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书法杰作。在唐朝啊，皇帝参与一部经典的创作可是不常见，那唐玄宗这么做啊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啊，唐玄宗这么重视孝经是因为他早年呢因为要争夺皇位，杀了韦皇后和姑姑太平公主，甚至啊和父亲唐睿宗也没少产生权力冲突。那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啊，坐稳这龙椅，他宣布要以孝来治理天下。后来呢就干脆直接下令让家家户户啊都得藏一部孝经，要求家里的子弟啊都得认真研读、勤奋学习。他更是亲自提笔书写孝经，然后呢刻成石碑昭告天下。但也能看出来孝经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连这种皇家的感情的事儿都能和他联系上。总之啊，唐玄宗立的这个孝经碑啊 既是为了弘扬孝道，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稳定。天宝四载，十台孝经啊，在长安国子监落成。要知道啊，国子监可是唐代培养人才的重要地方，是最高的文化中心。这十台孝经呢，立在国子监里，那可是备受瞩目啊。无数的学子在这里诵读经典，接受他所承载的孝道文化的熏陶。然而唐朝末年局势动荡不安，皇朝起义爆发，长安城陷入了一片混乱，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昭宗啊，被迫迁都洛阳。那右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重修，把太学并石经都移到了新建的文宣王庙里边，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十台孝经碑。那这次迁移啊，是十台孝经的第一次大变动。那到了北宋时期，社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了，金石学呢也开始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啊，特别热衷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的碑刻，他们将散落在城郊各处的碑石啊，都集中到城内的文宣王庙，希望啊能给这些珍贵的文物一个安稳的家。那十台孝经啊，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也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是啊，到了北宋元佑二年，十台孝经又搬了一次家，因为当时保存的环境啊，它比较差。史料上记载啊，地杂民居，其处挖下，林了充筑，随立则仆，埋没浮壤，岁久折缺。哎，我们听到这些词儿啊，就知道这环境很恶劣。所以啊，在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主持下呀，大家决定把十台孝经等一堆石经碑刻啊，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专门啊修了碑亭和碑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那十台孝经呢，被立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众多唐宋的碑刻呢，有序的分布在庭院左右。可以说呀，这次搬迁之后啊，碑林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了。本来以为这样就挺好的了，没有想到啊，到了北宋崇宁二年，知永兴军府事于策又对庙学进行了迁建，这些碑刻又跟着搬了家，就搬到了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从那以后啊，十台孝经碑就一直待在这儿，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2: 一块十台孝经集篆隶行楷四体于一身，既是唐玄宗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西安碑林千年沧桑的见证。然而碑林里的石刻传奇远不止于此，在西安碑林之中还矗立着六匹特殊的战马，他们曾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被匠人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凝固成大唐盛世的永恒剪影。可这六匹骏马的后世命运却远比他们的征战生涯更加跌宕起伏。那么昭陵六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流离？那些留在石面上的刀刻斧凿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3: 当然啊，我们今天如果去了西安碑林的话呀，除了要看看十台孝经之外，还要看一下它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前的六块浮雕石刻。简单说啊，就是六块大石头上刻着的六匹骏马，每块石头啊都差不多宽两米，高 1.7 米，厚 0.4 米左右。这六匹马呀，可是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骑过的战马，哎，陪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那李世民啊，对这六匹马呢是相当的有感情，所以啊，在贞观十年的时候，他就下令让人把这六匹马的样子刻成浮雕，放在自己的陵墓前。那唐太宗啊，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也能陪着自己，也算是对这些战马的一种纪念和褒奖吧。可谁能想到，这昭陵六骏后来的命运却是历经坎坷。1914年的时候啊，有个叫做卢钦斋的古董商，他为了赚钱就打起了昭陵六骏的主意。他勾结了一些外国人啊，偷偷的把六骏当中的萨路子和全毛瓜 这两块石刻给盗了出来。这俩宝贝啊，就这么被运到了美国，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啊，因为咱们国力不强，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给追回来，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宝贝流失海外了。再说剩下的那四骏啊，也没有好到哪儿去。1918年的时候啊，有人又想把这四块石刻也偷走，但是啊，这石刻太大，它不好搬运。于是呢，他找了好些人，就把这四块石刻呀给打碎成了好几块，准备偷偷的运走。还好啊，在运输的路上被陕西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了不对劲儿，哎，就把这些石刻给拦了下来。后来呢，就被运到了陕西图书馆保存，再后来就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所以啊，现在碑林里边保存的昭陵六骏啊，只是其中的四骏。那我们啊，就来看看这四骏吧。先来说说特勒标，它原来啊，在东面第一的位置，是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候骑的马。这匹马的毛色呀，是黄中带白，嘴角呢还有点黑。哎，你看这浮雕上面啊，特勒标左侧两条腿抬起来了，右侧的两条腿呢着地，这姿势啊，它可有讲究了，叫一侧腿同起同落的对侧步。哎，就跟现在的仪仗队走的步伐似的啊，说明这匹马呀是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性。再看看青锥，它是东面的第二骏，是李世民在征战洛阳虎牢关时候骑的战马。这青锥啊，在浮雕上是奔驰的样子，马的鬃尾啊都飞了起来，四蹄啊就像在一条线上似的，跑的呀那叫一个快啊。而且啊，你仔细看马的身上，它中了五箭，不过啊，这些箭大多是射在马身后部，哎，这就更能说明这马跑得有多快了，敌人的箭都追不上它，只能射到屁股后面了。接着呢，就是石筏翅，它也是李世民征战虎牢关时骑的马，在东面第三的位置。石筏翅的样子啊，和青锥有点像，也是浮雕上奔驰着，身上同样铸了五箭。据说啊，这石筏翅很可能是来自西域波斯的马。你看它头小颈粗，臀圆腿细，典型的西域马的样子。那最后说说白蹄乌，它在西面第三骏的位置。这匹马呀，全身都是乌黑的毛色，但是啊，四个蹄子却是白色的，所以叫白蹄乌。你看那浮雕上的白蹄乌啊，筋骨可强健了，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裂迎风，就像在战场上啊，急速奔驰去冲锋陷阵一样，感觉特别有气势。虽然现在萨鹿子和全毛瓜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但是咱们也不能忘了他们。萨鹿子呢，当时啊，他胸部中箭了，旁边有个战将啊，叫丘行恭，正在给他拔箭呢。那个场景啊，被雕刻得特别的生动，就好像能听到马的嘶鸣声和战场上的喊杀声一样。全毛瓜呢，是一匹毛围旋转状的黑嘴黄马，他跟着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的时候啊，身中了九箭。从这儿啊，就能看出那场战斗有多激烈了。从雕刻艺术上来说呀，昭陵六骏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它采用了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方式，雕刻出来的马呀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啊，这六骏的雕刻在构图上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疏密结合，工匠们啊，为了突出马的头部这个情感中心，就把马的头部刻画得特别的详细，但是啊，马鬃呢就刻画得比较简练，这样一对比呢，就让人觉得马头特别的突出，不会被其他地方抢了风头。还有线面结合，六骏呢是由无数条线集合而成的面，从任何角度来看啊，它的外轮廓线都很清晰，线条流畅，而且相互呼应，像马的昂起的头部，脖颈之间相连的侧面弧线都富有弹性，让人能感受到一种线刻的内在力量。另外啊，这六骏的空间表现也很独特，每块石屏四周都留下了边框，而且大小间距相等，位置左右对称，连续排列起来啊，就营造出了一种纪念碑式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出这些形体啊，和其他的陵墓雕刻相比，那可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是雕塑里边啊，更多见的是圆雕， 而圆雕呢，更多见的就是造像了。我国古代的石造像啊，主要就分为陵墓石造像和宗教石造像两大类。那陵墓石造像啊，就是放在帝王大臣陵墓前面的啊，也叫石像生，就好像是给墓主人安排的一对石质的仪仗队，往陵墓神道两边一放啊，那可威风了。那这些石像生啊，不光是好看，还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意思。像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那些石像生啊，什么马踏匈奴、卧虎卧象之类的，用的呢都是花岗岩，特别有西汉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那宗教石造像这边啊，主要就是佛教的造像最多。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石造像就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可是鼎盛时期，到处啊都在开石窟造佛像。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里边的佛像啊多到数都数不过来。那个时候的佛像风格啊也在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是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秀骨倾向的那种样子了。其实啊，佛造像在博物馆的藏品中啊是很多见的，但是啊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居然收藏了400多尊佛造像，而且啊时间是从北魏跨越到了北宋，长达了500多年，这就是山东的青州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啊虽然是县级博物馆，但是啊却在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有6万多件，珍贵文物啊3000多件，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明万历赵秉忠殿试卷、东汉遗子孙玉璧，还有啊就是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400多尊佛造像。那青州龙兴寺啊在历史上可是相当的有名，它始建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北魏东魏时期啊逐渐的发展壮大，到了北齐和唐代呢更是达到了鼎盛，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可是后来啊历经岁月的沧桑，在金元明时期，龙兴寺呢逐渐的衰落甚至荒废，渐渐呢就被人们所遗忘了，直到1996年这批佛造像的出土，才让龙兴寺重新回归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1996年10月啊，在青州市博物馆的对面的义都师范学校，哎，它的新操场扩建工地上，施工的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土质与周围截然不同的洞口。哎，这看似普通的洞口啊，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夏明才等人啊，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就赶忙挖开浮土，结果发现了洞里边有石雕人像。那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夏明才判断这些石雕人像啊，很有可能是佛像。他立刻带领着业务人员深入调查，初步确认这是一处佛教造像的窖藏。那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之后啊，以夏明采为首的文物工作者们正式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发掘工作。随着发掘的深入啊，越来越多精美的佛造像重见天日。那这批佛造像是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等，每一尊造像啊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且啊这些造像的大小也都不一样，有高达数米的大型佛像，也有小巧玲珑的小型佛像，这么多佛造像集中在一起，就像是一个佛教艺术大观园啊，让您一次看个够，尽情领略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那我们就说一尊最具代表性的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这菩萨像啊是个圆雕立像，不算特别的大，高95厘米，宽28厘米，厚20厘米，重量呢有50千克。菩萨的整个身体比例啊特别的协调，姿态优美自然，头部的高髻和冠巾做得特别的精致，冠巾上啊还贴着金，就像是戴了顶超级华丽的皇冠，面部的五官啊刻画得很细腻，眼睛是微微的往下看，眼神温柔又慈悲，就好像关心着世间的一切。上身啊虽然裸着，但肌肉线条呢并不夸张，给人一种含蓄的美感。 手臂的姿势啊自然流畅，左手轻轻地提着披帛，右臂呢半举在胸前，这两个动作啊让菩萨像更加的优雅，还增加了动态感。我们说啊，从北魏到东魏，佛像的造型结构变化呀还是挺明显的。北魏啊多是秀骨倾向，身体呢比较消瘦，东魏时期呢佛造像呢正处在风格转变阶段，不像北魏时期的造像那么清瘦，开始慢慢的变得丰满一些了。那这尊佛像呢就是典型的东魏时期的特点。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嘴角啊微微上扬，就像是对着咱们笑，哎，特别的亲切。而且啊，他的服饰也很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又有新的变化。工匠们啊，在雕刻这尊菩萨像的时候，把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融合进去了，所以啊，它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时代特色。
2: 龙兴寺窖藏出土的数百尊佛造像，以石为骨，以金为饰，封存了一个时代的信仰温度。从北魏秀骨倾向的清俊飘逸，到东魏圆润丰腴的温婉慈悲，风格流转间正是北朝工匠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对佛教艺术之美的不断诠释与重塑。而在长江之滨的重庆，另有一类石质遗珍，不以造像之姿示人，却以建筑之形立世，这就是汉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乌阳汉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汉代石阙之一。阙身雕有青龙白虎与各类生活场景，尽显大汉气象。可历经多方考证，它的主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那么，汉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形制？这座从长江边抢救回来的千年石阙，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发现传奇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明辉》。
3: 大石头的文物啊，除了这些碑刻雕塑之外啊，其实啊，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就是建筑。我们之前讲过，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动文物，都是露天的，哎，被保护起来的，被建成古建筑类博物馆。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却把建筑啊搬进了场馆，而且呢，竟然还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阙是什么。阙呢，就像是古代建筑的一个超级大门，不过呀，它可比咱们平常看到的门可大多了，也讲究多了。一般来说啊，它是建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像皇宫、大的寺庙道观，还有那些帝王将相的陵墓前面。它通常啊是左右对称的，哎，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类似楼的东西，中间呢空出来一块，形成一个通道。这两个楼子可不是随便盖的，它们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啊叫做单阙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楼子。还有双阙，那就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呢在一个大的楼子旁边再加上一个小的，哎，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而且呀，阙的高度也不一样，高的呢能有好几层楼那么高，站在下面往上看啊可壮观了。那阙的构造呢也挺有意思的，它的底座呢一般都很结实，是用大石头或者砖砌起来的，这样能让阙稳稳地立在那儿。上面呢会有一些柱子支撑着，柱子上还有各种的雕刻，像什么龙啊、凤啊、花草之类的，都特别精美。屋顶上啊也有好多种样式，有那种像亭子一样尖尖的啊，也有平平的，上面还会铺着漂亮的瓦片。在古代啊，不同等级的人用的阙是不一样的。皇帝用的阙啊，那肯定是最豪华最大气的，上面的雕刻和装饰都是顶级的，这代表着皇帝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大臣们的阙呢就会小一点，装饰呢也没有那么华丽。另外呢，阙还有一些实际的用途，哎，大老远来的人们就能看得到，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而且呢，在一些仪式或者活动的时候呢，人们会从阙中间的通道走过，哎，感觉就像是走过了一个特别的大门，有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我国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最珍贵的一座，整体呢是用青砂石打造而成的，造型非常的规整，线条也很流畅。它属于子母双阙，主阙高高瘦瘦的，有 5.4 米高，看着特别的巍峨。子阙呢稍微矮点 ,2.6 米，哎，跟在主阙旁边，哎，就像个小跟班。主阙呢从下往上由阙座、阙身、阙楼、阙顶这四个部分组成。阙座呢是长方形的，还是子母连体座，稳稳当当的拖着整个石阙，哎，就像个大力士稳稳的站在那儿。阙身呢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出来的，下面宽上面窄，站得可稳了，看着就大气。正面和背面啊都留着边框，左阙的右边啊刻着条青龙，张牙舞爪的，威风的很，右阙的左边刻着白虎，霸气十足。阙楼呢是由上下舫子层扁石层搭起来的，像搭积木一样的巧妙。那最后的阙顶啊是重檐屋殿顶，一层叠一层，檐下有船，瓦当和瓦笼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子阙呢就简单一些，哎，只有阙座、阙身和阙顶，它和主阙啊放在一起非常的和谐，搭配的恰到好处。那么这个乌阳汉阙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还得从一个叫做王洪祥的人说起。这个王洪祥啊，他有个外号叫做王草药，因为呢他对草药特别的有研究。1998年8月的一天下午啊，这个王草药啊就像往常一样到乌阳镇将军村长江边的一个叫做狗钻洞的地方去采药。可能是因为洪水冲的，这个狗钻洞的这个土啊就变得特别的松松垮垮，就在他用力扯草药的时候就突然引发了泥土的坍塌。等他缓过神来，就发现这个坍塌处啊露出了两块石头，哎，他好奇的就抹掉了石头上的土，哎，竟然发现石头上有人工打凿的痕迹啊，棱角很清晰。这个王草药呢虽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哎，但是很喜欢诗词书画，还学过点考古知识，他就觉得这些石头肯定不一般，可能是重要文物，哎，就想给县里报告。可是啊，乌阳镇的一个文化干部来看了，哎，说这就是垒坟的石头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王草药啊却坚信这个石头很重要，国家早晚会来处理，所以呢他每天都去看，还想法子去保护，每次长江发洪水他都冒着雨去查看。就这样他守了三年啊，直到2001年王草药又向中县文管所的副所长曾先龙报告，哎，说自己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那曾先龙呢在中县搞考古快30年了，对汉阙是很有研究，但他呢赶到现场看到这刻着精美浮雕的大石头，就一眼认出来这是汉阙。于是啊，他马上向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报告，得到批准之后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啊，一块块的大石头被挖出来，经过拼装之后啊，一座完整的汉代双体石阙展现在人们眼前。那么，这么漂亮的汉阙到底是谁的呢？大家都猜测呀， 在乌阳汉阙阙址后面的花灯坟墓区，应该埋着一位官职很高的大人物，很有可能是这石阙的主人。相传啊，乌阳镇是八郡太守严颜的故里。严颜呢，是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他被张飞俘虏之后啊，宁死不屈，气节高尚，但后来呢，还是归顺了张飞。严颜死后啊，刘备封他为壮烈将军，归葬故乡忠县。那为了找到这位传奇的将军的墓啊，也为了给乌阳汉阙找到主人，考古队呢对花灯坟墓区啊进行了发掘。可让人失望的是啊，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盗掘，只留下了一些陶器同摇钱树枝残片和五铢钱，人骨呢也是腐朽无存。最终啊，还是没能确定乌阳汉阙的主人到底是谁，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好了，我们还是用三点来总结一下这些大石头。第一，碑刻多样，传承历史。我们说呀，碑刻是把文字或图案刻在石头上，上面刻的内容啊非常丰富，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等。刻碑不容易，还需要制作拓片辅助观看。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是碑刻专题博物馆中的代表，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意义重大，它见证了碑林的形成过程。第二，石雕传奇，见证辉煌。昭陵六骏呢，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石刻，六匹马啊都陪着李世民征战有功，他们雕刻艺术高超，但命运坎坷，部分呢流失海外。青州博物馆呢藏有众多的佛造像，以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为代表，体现了东魏造像风格的转变。第三，汉阙独特，身世成谜。阙呢是古代重要的建筑，有不同的类型和等级。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的，它造型规整，雕刻精美，不过其主人至今未能确定，充满了神秘色彩。总的来说呀，博物馆里这些用石头制成的大型文物啊，它们虽然不像小型文物那么的精致，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你看啊，按照文物类型的分类，古书画咱们讲完了，古器物咱们也讲完了，那还有一类啊，就是古文献了。那么博物馆里的古文献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我们常说的图书古籍吗？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一般人想到《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啊，恐怕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无能，不是吗？身为取经小队伍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这个团队当中武力值最弱的那一个。离开了悟空、八戒、沙僧的保护，不要说金翅大鹏、独角四王这样的大魔头，随便找一个精细鬼、灵力虫、奔波霸、霸波奔之类的小妖，也能够随时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不止一次地说唐僧是没用的脓包、废物。可偏偏呢，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却担任了西行取经的领袖，带着大家一路向西，最终取得真经。而且也不仅仅是西游记，你看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也都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很早就有人指出，包括三国、水浒、西游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都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所谓主弱从强。那么这种印象对吗？回答是也对也不对。说对呢，是因为按照本领来讲，和属下相比，无论是唐僧、刘备、宋江都确实是太弱了。说不对呢，是因为我们对本领的理解可能是有些狭窄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看到各国政要身边经常有保镖，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这些保镖就会大展身手保全这些要人的安全。以这些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啊，要论身手的话，大概都会非常的笨拙。但是我们能像孙悟空说唐僧那样说这些大人物是所谓脓包、是不济的废物吗？肯定不能啊。因为衡量一位政要或者商贾的标准和衡量一位保镖的标准，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说唐僧窝囊，很大程度上是拿衡量一个保镖的标准去衡量唐僧了。那么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唐僧呢？很简单，既然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我们就拿衡量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唐僧。我们拿现代领导学的衡量标准来说啊，领导力应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方向感、驱动力。而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唐僧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自始至终都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的灵魂，尽管面对男魔他也有过恐惧，面对女色他也似乎有过片刻的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山中与心中的这两重妖魔。他把几个各有优长也各有缺点的徒弟们凝聚成一个整体，获得了取经大业的圆满胜利。总体来说呀，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是工作胜任的，他并不弱。至于他的弱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也可以说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个优长，那就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神通，所以就干脆放手徒弟们发挥各自的优长去降妖除魔，这也就最大程度了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特别是孙悟空焕发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整个队伍也便显得生机勃勃。唐僧团队的主弱从强带给我们的启示应当说是深刻的。这就是啊，我们要学会以多种角度来看问题，不同身份、不同责任的人，他衡量的标尺是不一样的，尺子拿对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正确。有一句格言啊，说的就特别好，对于那些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呀，他们看见什么都是钉子，让自己认识世界的工具箱中多增加些工具， 不但能够让这个世界在你眼中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能让你对这个世界更有办法。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西游记》诸多的妖精当中啊，白骨精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但实际上呢，这个白骨精在整部《西游记》当中实在是一个小极了的角色啊。论法力是不堪一击，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则是孤身一人的光杆司令，手下连个供使唤撞门面的小妖都没有。除了乔装改扮的小把戏之外，他是一无所能。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本领低微的小妖精，竟然能够给取经队伍造成非常巨大的麻烦。你有没有想过，这又是为了什么呢？由唐僧、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组成的取经队伍啊，毫无疑问的是一支取经梦之队。他们各有特点，彼此扶持，但是这个队伍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和谐的。有那么几次，这个取经队伍甚至到了散伙的边缘，比如三打白骨精。在这次冲突当中啊，虽然出面赶走悟空的是唐僧，但起作用的主要其实还是八戒的谗言。我们看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啊，对唐僧都有所解释，但是每次都是在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如此呢？一是悟空对八戒的态度。由于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的，加上生性促狭，有事没事就捉弄一下他，所以八戒对悟空有着很深的不满。再就是将来取经成功，大家是要论功行赏的，所以八戒和悟空其实还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取经的初期，八戒的心里也未尝没有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的这种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你看悟空被赶走之后那段时间，八戒那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悟空刚被赶走，八戒呢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愉快，工作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领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八戒想到大师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信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梦。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领，在人家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是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那就是凭着自己这点本领是根本就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花果山请回孙悟空的道路。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呢，也给了猪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在山崖之上，面前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那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这是八戒的心情啊，用八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根本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呀，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上西天取经，那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自己还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实在是不应该呀。总之啊，经过这件事情，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要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可以说呀， 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经历的每一处磨难，遇到的每一个妖精，其实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而白骨精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在很多时候，当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麻烦也会导致巨大的危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目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8: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9: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10: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9: 对，
8: 这个人
9: 可甜可
8: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9: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也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 我们到这儿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钥匙什么给？
10: 不分了吗？
9: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10: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嗯。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儿。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8: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两三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两三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9: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马上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8: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9: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瞬嘛。
10: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时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其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2-3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2-3天吧，都是虚数。
9: 对，喝酒是喝2两，
10: 对对，
9: 不就准喝2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10: 就是应付那种啊，
9: 喝2杯是吧？
10: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 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9: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
8: 也是两三年，
9: 两三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两三年就回来了。

0: 肯定是、
1: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两三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0: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五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五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2: 预期，
0: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五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皇帝，我这个想王侯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五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五年平辽，到五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
1: 啊。
2: 那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融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
2: 啊，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加1000，嘿，我加500，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1: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2: 这个人压力面试，
1: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他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他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链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它就很容易划水。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观音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2: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1: 有案底的
2: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1: 对
2: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个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

0: 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1: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0: 对，
1: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0: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2: 没错，
1: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2: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1: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现在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结器。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0: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0: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第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
1: 啊。
0: 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1: 是
2: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0: 过失犯罪，
2: 过失，对，
0: 这是故意犯罪，
2: 他是故意犯罪，对，
1: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 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0: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对对，看
0: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2: 对，
0: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不，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啊。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1: 天天上网发帖啊，
0: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2: 很深的渊源
0: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2: 对，
0: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就等着呢啊，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啊，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2: 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对。
2: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取经团队当中来啊。但是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
2: 还好使。孙悟空，对对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 观音的啊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振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4: 还押韵，
3: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5: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4: 对。
3: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6: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7: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6: 你可认得我吗？
7: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6: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7: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6: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7: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6: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世谈话哈。
4: 是。
3: 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4: 是，
3: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世谈话巧妙在哪里。
4: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

0: 如果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也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1: 观音是卖课大师，
2: 销售是吧？
0: 知识付费。
2: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我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1: 对。啊，
2: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1: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这个法名。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0: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观音知道这个事儿，哎，那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名？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过去，哎呀，这是你
1: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0: 对，董事长又给我瞎起了一个，也，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您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2: 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1: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2: 对，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说，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0: 是，
2: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
0: 对，
2: 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0: 这个佛教的
2: 空寂万物啊，
0: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所以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1: 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0: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0: 他其实啊是用那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 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2: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
0: 嗯
2: 啊，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十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
0: 嗯，
2: 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对
2: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
0: 嗯，
2: 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
0: 嗯，
2: 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
0: 嗯，
2: 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
0: 啊
2: 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0: 对
2: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0: 有活力，有创意。
2: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
0: 嗯
2: 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
1: 嗯，
2: 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0: 是是是，
2: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豪记啊。
1: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
0: 嗯，
1: 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
0: 嗯，
1: 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3: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4: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5: 玄奘法师金殿，
6: 金殿。
4: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7: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8: 好，
4: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9: 观音菩萨，
1: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
0: 嗯，
1: 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
0: 嗯，
1: 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
0: 嗯，
1: 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0: 夹到那儿了，
1: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
0: 嗯，
1: 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0: 是，
1: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0: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啊，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
1: 嗯。
0: 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要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呢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 我就免费安装，你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吗？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以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大家看哟。这是加上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哎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就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哎，这《西游记》里写，这个唐皇你会讲吗？我会讲。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给你讲这个夸。
1: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0: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2: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啊，我是观音啊，你没有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0: 是
2: 啊，这不得不买呀，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0: 对对对。
2: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0: 对
2: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0: 对
2: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0: 不好办了
2: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0: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2: 对，
0: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威和龙王是吧，
2: 泾河龙王，
0: 泾河龙王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虚，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2: 焦虑营销，
0: 对，麻烦
2: 你每天睡不着，你
0: 对对对 对, 对。
2: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0: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1: 哎，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2: 啊。
1: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0: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2: 对，
0: 这个水原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
1: 嗯，
0: 你不想，当然他
1: 没事，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2: 也能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0: 那九世
2: 再等下一世呗。
0: 对对对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有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行人不行，起行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
1: 嗯，
0: 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1: 我觉得它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2: 职业经理人，
0: 没错，
2: 经理
0: 人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倒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叫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
2: 这个
0: 对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得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2: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那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啊，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0: 是，
2: 啊，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了唐僧啊？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0: 是
2: 啊，招这些来，你说谁？
0: 对对对，
2: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0: 对，老狮子，
2: 对呀。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0: 是
2: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0: 对
2: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0: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2: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1: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6: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工作中的六个台阶》，作者罗振宇。借用军工六性的概念，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分成六个台阶。第一个是稳定性，一把枪得有稳定的性能。对应到工作场景中，稳定性体现为靠谱。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你不需要有多大的能力，但是得让你的合作伙伴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和行动进度，这就叫靠谱，是最简单的社会化要求。第二个是适应性，一把枪一门炮，要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能使用，这就叫适应性。对应到工作中，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工作中的合作对象不仅有同事，还有供应商、资源方、用户、技术提供方、媒体等，这些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巨大的意外变动，你能不能适应呢？比如技术突然崩溃，客户投诉，供应商突然毁约，纷至沓来的负面新闻，这些事情如果你能从容应对，你的工作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能力台阶叫职业化，就是把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个人角色区别开来。第三个是安全性，军火不能伤到自己人，要让人放心。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要让身边的人放心。我们经常会在工作中表扬一个人，说事情交到他的手里落不到地上，这并不是说他干什么都能干成，而是说他即使没有把事情干成，大家也都相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一旦踏上这一级台阶，就可以当团队中的领导了。第四个是保障性，军工产品平时不需要那么多，一旦打仗，情况就会非常紧急，需求量会猛增。对应到工作中，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协同资源打一场战役。打一场战役有时间和节奏上的要求，哪个地方是关键控制点，什么时候要投入最密集的资源，哪个体验绝对不能放过，有了这些判断才有节奏感。踏上这一级能力台阶的人，通常有希望升到大公司的副总这个级别，因为他可以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第五个是维修性，手枪是没有螺丝钉的，这样可以方便军人徒手拆卸。合格军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是能蒙着眼睛徒手拆装一把枪。对应到职场上，维修性就是你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组织的边界，对各种趋势进行预判并做出预案。重要的不是当下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能不能在各个维度上应对和利用未来的重大变量。踏上这个能力台阶的人，就已经具备了当一家公司总经理的能力。第六个是测试性，这个产品我拿起来一看，马上就能知道它是性能完备还是性能已经降低，一眼可知产品是好是坏。对应到工作中，这个能力就体现在你不仅能干活把活干成，还能让身边的所有人看见评估你干的活。你不仅能主动组织协作，还能让不在你视线里的资源主动找上门来跟你合作。你可以把这个境界理解为个人品牌，个人工作能力的品牌。你一旦踏上了这个台阶，以你的工作能力不去创业，那就可惜了。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 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他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10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4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步，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5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5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2-3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3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0: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 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著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地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8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四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8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这8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

0: 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 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 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

0: 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

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3: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西游记里面啊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为大家讲观音，还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有些环节不能落哈。智勇，
4: 对，
3: 王鑫，
4: 对，智慧与美貌并重的智勇，大家好。
5: 特别重的王鑫，大家好。
3: 好了，继续讲观音。上一期说了观音啊有很多啊，在管理之道方面啊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他其实是管理团队有方法的一个人。为什么西天取经的这个队伍虽然组建齐了啊，具体的管理人是唐僧啊，有很多内部的管理，但是在整个西行途中观音的身影是一直伴随着这支队伍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了啊。先来说一说他对这个四个人员出现的安排吧啊。以他从吸纳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来说，先是沙和尚，然后猪八戒、孙悟空，最后是唐僧。哎，最后呢围绕在唐僧身边的这个人是反的，孙悟空，然后是八戒，然后是沙僧。咱们除去路途因素之外，因为为什么他想把这几个妖怪先提前调到唐僧身边，太简单了。
5: 对，
4: 是
3: 为什么逆向来，为什么先让孙悟空第一个来到这个团队当中。
4: 除了小说的写法这样好看，形成一个回环的闭环结构，是吧？如果说呢，按照他收的顺序，直接过来带过来，这样交代起来笔法就比较臃肿。那么你让这回来之后呢，有个小结构，就像我们脱口秀大赛里边是吧，看那个 callback 是吧？他就比较好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呢，从现实中，我们把它如果假设是一个现实的话，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过去讲的就是，儒家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宗法体系里边。如何确定秩序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通篇陈光曰，开头就是名分问题，那么谁是长谁是幼，谁这个秩序怎么排列。取经小团队别看人不多，就四个人，谁是老大是吧，谁是再往底下排是谁，再往底下还是谁，这一定得结构分明，否则的话就是不好办，跟现在不一样，扁平化是吧，谁是项目谁说了算，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一开始让唐三藏这么高调出场啊，给他进行这个神话的塑造，穿上袈裟，授予信物，这叫名气，名气不可轻于人呐。大袈裟、冰蚕丝什么织女织的这种袈裟，七佛随身给你，这叫名气授予你。你有这个之后，相当于诸侯有了九鼎，先把你的取经领导人的位置确定下来。然后再确定大师兄，这就是等于说这大师兄。像那个是吧，这个东王接着诸王一样是吧，他的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取经团队里面除了师傅之外，甚至师傅他都打，你说这个人是吧，底下的人你都得听这个大师兄的。那到二师兄呢，你那么这个三师弟又得听二师兄的，是吧，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等级啊就建立起来了。他我觉得是为了使整个这个科层制，整个团队建立科层制，使这个将来的指挥更有效率。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相当于一个 战斗小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现代军队还抱有军衔啊，你是上尉，我是少校，你赶紧得听我的，对吧？那么其实给孙悟空制定了个少校，是吧？给这个猪八戒制定了个中尉，是吧？他是给白龙马制定个下士，是吧？他是制定了这些军衔，谁服从谁，真出事的时候该找谁，谁听谁的，谁指挥谁，这就很清楚了，这便于战斗。这是我的理解，
5: 而且其实像在，尤其是在古代啊，这观念非常深啊，就是如果最有能耐的人不是地位最高的人，很麻烦。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谁先来谁后来，这就是文道有先后，水有专攻的事儿。但在古代，尤其是像刚才郑老师也说的，大师兄意味着权威，咱经常看武侠小说也知道，那大师兄可不是一般叫的，长兄如父。
4: 对
5: 啊，师傅不在的时候，那他就是说了算的，
4: 所以我在那些年原来的花名叫大师兄嘛，
5: 啊，所以后来不让叫了。
4: 你还可以叫，
5: 所以在这个团子当中啊，你想，如果孙悟空他不是大师兄，那谁说了算呢？猪八戒说了算，动不动就散伙吧，啊，沙僧说了算呢，出什么事儿什么话都不说，
4: 对
5: 啊，就是要不老二你说吧，
4: 对
5: 啊，你说要如果让他俩当都不合适，所以这个大字儿孙悟空是担得起来的，也只能他来担，这个顺序啊，现在不讲究，以前可讲究了，
4: 对
5: 啊，
3: 我觉得像组建团队啊，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全员进组呗，对吧？因为这种科层制的安排也很好进行。怎么来看观音是让一个一个进入，相当于渗透式的哈？这种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4: 这种方式呢，其实在军事上叫添油战术，是吧？这个灯哎烧的差不多了，添点烧的差不多添点，在战役上往往是劣势，就是你要是咵集中兵力一打打下来了，那么你一点点的添呢，说不定被人家各个击破，添点死了，添点死了还是不行，是吧？但是在这个安排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有一个自然成长的感觉，就是小树慢慢成长，不是拔苗助长，不是一下子全安排的，好像你这个团队像自然形成的一样，是吧？这种自然形成感呢，给这个小团队内部的磨合呢，其实降低了成本，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并且呢，一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都有个小误会，这个小误会实际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让你挑战一下大师兄，看你行不行？一挑战就不行嘛，是吧？你马上就服了嘛，对吧？这是给你一个这个小机会，就相当于一个拓展训练，一个小培训。现在你进大公司，往往也给你大公司有的都花几十万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做这种简单的入职培训。这个培训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团队精神啊，搞你的这个服从意识啊等等。那么这个现在我这个观音把这笔钱省下来了。啊，说就自然路上碰吧，反正你在路上一定会走这个路的，反正就在这路边上呢，你肯定也跑不了。你一打就知道，你就服了。然后一知道是取经人，你马上也能既能实现皈依啊，又能实现这个就是服从啊，这样又很自然，这多好！让这个取经团队像小树一样，慢慢的开枝散叶，慢慢的生发发芽，这是个多高明的安排啊！
5: 一个紧密的团队啊，人不能是领导硬塞进来的，感觉像关系户一样，说这个安插进来，好好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领导安排好的，但这个整个进来的过程非常自然，而且中间有好多过程啊，遇到好多艰难险阻，还不是全员在的。比方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志勇老师偷袈裟那集，
4: 谁偷袈裟？
5: 应该就只有
3: 金池长老，
5: 应该就只有孙悟空在
4: 啊。
5: 像这种情节，如果三个师兄弟，如果三个这个师兄弟都是在，可能这情节都发生起来不自然。所以说有很多的故事需要这样拆分开来，而且不打不相识。这种进入的状态确实像郑老师说的，从艺术角度上来看会更自然，从团队上角度上来看也会更团结。
3: 对，就是说到了在唐僧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大家陆续进入，除了孙悟空是最温和的状态，其他徒弟来这儿全是一场恶斗啊。
4: 你要是在现实的公司中啊，容易是这个斗破了，我们估计讲叫斗而不破是最好，对吧？你斗破了之后有积怨了，是吧？这个人是打过来了，是收进团队里来了。但是呢，你当年打我打太狠了，我要给你使绊子，我心里边恨你，我这个就藏着这个小九九，是吧？这个公司内部成了一个勾心斗角所在了。这现实生活中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神话故事里边它不一样。他因为首先说呢，这个齐天大圣的实力是碾压级的，
5: 对对对，
4: 就是你们不存在。当然猪八戒没少给他下这个是吧，递小话是吧，扎针儿啊，但是扎针呢没有用， 因为唐僧实际上顶多也就是念念紧箍咒在那疼一会儿，也没招，没有办法再有很好的制约手段了。那么他打你让我疼，我回头就可以收拾你。所以猪八戒对他也是挺害怕的，所以这个用这种打斗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展示实力，那么实力和名分的配位。就刚才说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最好是大家都信任名分这回事儿，一生下来就按照这个

0: 既定的秩序一点不思改变。可是根据生物学，人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一定会思这改变啊，就我就想当这个群的头啊，这个东西是难以遏制的。那怎么才能遏制？就是靠实力，实力加名分才是最牢固的关系。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安排就是按照先后顺序，入门的顺序和你的能力形成成为正比，然后呢通过一次打斗作为验证啊，这相当于现在公司的拓展训练，是吧？你身体摔下来，那边就接着你，就这种训练，背后其实就是传递由这个打斗导致一种斗后的团结，起到这个作用。
1: 像这种啊，就必须是像郑老师说的实力悬殊，实力差不多的话，那个输了的人就想啊，是领导偏爱你。
0: 对，
1: 要是拉开了，你还不一定谁行呢。现在你当我领导，
0: 是啊，
1: 我看你能把事儿办成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是像孙悟空这样你阿姐，那就真服了。打服了，行，你确实厉害，我有跟你干。为什么说咱们经常说不打不相识啊？这个打了之后，为什么感情会更牢固呢？两种情况，一种叫英雄惜英雄，哎呦，你真厉害，哎，你也厉害啊，咱俩一块干吧。一种就叫真的打服了，就是有一方就是实力完全是碾压，像孙悟空这样的啊，这样也可以团结。但如果就是焦灼不下，双方也互相看不顺眼，没有英雄惜英雄，这种这架白打了啊，你赶紧把他们散伙吧。
0: 是。
2: 在整个西行路上啊，最让观音头疼的其实就是唐僧和孙悟空这个师徒关系啊，他们俩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啊。从刚刚一开始就因为孙悟空下手过重打死了几个强盗，然后师徒就面临散伙了。这个时候观音立刻出面，用欺骗的方法让孙悟空戴上了紧箍，然后唐僧会念了紧箍咒，于是有了掌控孙悟空的能力了。这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的演绎。
3: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4: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3: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4: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3: 原来如此，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4: 只是我那徒儿，
3: 长老请收下吧。
4: 拜见观音菩萨。
3: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4: 多谢菩萨。
3: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怎么来看观音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教唐僧骗孙悟空戴上紧箍。
0: 这个就是公司里啊，就是有能力特别强的人，特别好的，特别这个有战斗性啊，或者有创新性的人才，那他未必就一定是福，还有可能是祸。因为什么呢？他如果突破了红线就麻烦了。红线当然有这个违背法律法规，当然还有一个红线就是他不服从领导。那我们讲的时候叫有一句话叫知难当道不得不出，就是他长得特别好，但他长到路上了，那你这耽误人过车呀，耽误人家行走啊，是吧？你像公司里边，如果说这个人伟大不掉，是吧，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其实对公司并没有好处，他能力越强其实对公司伤害越大，又想用他又不想让他产生这种情况，但人一旦能力很强，他就会膨胀嘛，怎么办呢？最好是有控制他的方法，是吧？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是这个用欺骗的手段啊，这是属于这个邪门歪道。我们现实社会中可以用合同的方法，是吧？你给我签了合同了，是吧？你要违约，那你高额的违约金，是吧？
1: 合同就是紧箍咒。
0: 对，但这是个合法的，
1: 是双方互相带的紧箍咒。
0: 没错。
1: 其实这也是对新的团队领导的一个试炼。唐僧以前没干过这活，初来乍到，第一次，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唐僧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环境，在寺庙里每天都跟人辩经讲道理，有什么不通的，咱们坐下来聊。
0: 是
1: 第一次碰到这种无法沟通的人。
0: 对，
1: 孙悟空对他来说就无法沟通的人，唐僧手足无措。其实，你可以看到唐僧

0: 自己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又觉得孙悟空的做法无法忍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其实观音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而他这个介入是教唐僧管理方法啊。就是管理这个东西啊，咱们经常说啊，管理是经验，管理很多时候是经验。他有的时候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啊，唐僧别说是这个经验了没有了，管理学他也没学过啊，纯粹是这个理论派。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你新提拔起来的啊，甚至都不是你提拔的，是领导安排的团队来说，你要必须给他一把一个类似于紧箍咒一样强有力的约束手段。啊，为什么这时候不传点唐僧什么这种啊，哪怕是这种管理学了啊，甚至厚黑学了，教教他怎么管人的，来不及了。就是要给他尚方宝剑，给他硬货，才能约束住那些员工。所以有的时候事急从权，当然最好的管理模式咱们可能讲是师徒一心，但孙悟空这样的人，你把他教育成唐僧那是不可能的。啊，哪怕是九九八十难之后孙悟空成了佛了，他也不是唐僧。
1: 没错
0: 啊，就不能强求。一个公司就是有不同的人，你不能想把这变成一个机器人样的军队，一个克隆部队。
1: 是，
0: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又着急又紧急的任务的时候，可能雷霆手段该用还得用。
2: 说到这个紧箍咒哈，这是如来给观音的五件宝贝之一啊，当时是袈裟、这个锡杖，同时有三个紧箍，而且明确说了，说你在给这个取经人找护送团队的时候，遇到法力特别高强的妖怪的时候，哎，你就把这三个，就用作法宝呗，收服了之后来送取经人去西天取经。但是这三个吧，他只给孙悟空用了一个，其他两个，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其实那两个最后都收到他自己的团队当中来了。如果把这个紧箍当作如来给他的这个项目权利或者是项目资金的话，你们怎么来看观音对这个权利或者资金的使用？
1: 就是为什么不给沙僧和这个猪八戒用上这个咒呢？他还有俩咒没用呢，没必要嘛。因为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干嘛这个每个人都用上呢？他们两个是没有叛逆之心的，那么他这个观音就把这俩咒留下来给他自己的黑熊怪和红孩儿用上了，帮他看山门去了啊。当然咱也不能说人家是这个挪用这项目资金啊，过去也没有这个审计这方面没有这么严，但是这个菩萨也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起码来说这俩妖怪红孩儿和那个黑熊精值当的，就是说给这个就是用这个，他的能力就是他的不可驾驭程度跟他这个手段是匹配的。当这个事儿没那么难，你要用雷霆手段的话，副作用就展现了。就像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就犯了个小错误，你给他当众的羞辱，他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弹，反而不好。
0: 黑熊精、红孩儿首先不是一般妖怪。黑熊精在这个和孙悟空打斗当中啊，不分胜败。红孩儿甚至还占了上风，可能要没人帮忙，孙悟空就被红孩儿灭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观音要把这俩妖怪收到自己帐下呢？其实是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1: 是
0: 给他这三个啊，叫金箍、紧箍和禁箍。孙悟空带的是中间这个紧箍咒。最法力最强的金箍咒带给了红孩儿。那个不光套脑袋，手脚上都有。这个看起来就厉害得多。
1: 是
0: 啊，这个禁箍咒带给了黑熊精，这也是匹配他们三人的能力，最强的给你最多的限制和最多的枷锁。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疑问啊。既然给你这三个，如来也说了，是找三个你碰到最厉害的妖怪护送唐僧。那你就把这仨给他仨带上，让他仨去呗。
1: 对
0: 啊，为什么要找猪八戒和沙僧呢？包括这个取经团队为什么不能有退出机制呢？就算我先找了猪八戒、沙僧，后来碰见红孩儿了，那你沙僧你不行，你走吧。
1: 对
0: 啊，碰见黑熊精、猪八戒你不行，你走吧。可能碰见妖怪那就换呗。为什么团队不能更新陈代谢呢？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取经这个故事和咱们本身企业经营的区别。那个故事是原因是你的整个是要改变自己，贪嗔痴。你是要克服自己。而咱们现在企业目标是唯一的。
1: 对
0: 啊，咱们自己可以新陈代谢，可以变。这就是区别。一个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而取经你取到那本书不是核心。
1: 对，
0: 你自己的试炼和改变才是核心。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组织没有退出，退出就没有意思了。
1: 对
0: 啊，你进那你还不直接飞过去拿走呢。
1: 对
0: 谁厉害你招谁，那这不是事儿了。
2: 按照这个故事的往下发展，以孙悟空的性格，他哪能吃这个亏啊，对吧？他一定要去找观音去对峙去。那为了降服白龙马，他终于找到机会去和观音对峙了。
3: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3: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 我给你磕头了。
4: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3: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4: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见到观音，其实在《西游记》的原著的小说当中啊，孙悟空和观音的这个对话啊，一波三折哈，一段一段一段，层次非常分明啊。那其实在这里边也能够大致能看出来，首先是孙悟空的质疑啊，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给俺老孙戴上这么一个紧箍啊？
0: 还是人间的信任
1: 呢？对，
2: 说好的信任呢？
1: 是。
2: 哎，对于员工的质疑啊，怎么来看观音的回复？
1: 其实观音的回复啊，在电视剧里边相对来说就简化了。
0: 对，
1: 在小说里边呢，它几个层次很清楚。第一个层次，先占大义名分，你还给我说这个呢？你当年在那山底下，你怎么不说呀？哎，你是要保着你承诺给我，保着取经人要去取经，你干的什么事儿？哎，大义名分先占着了，先说是非，说让你就马上处在一个劣势，你就处于违约状态，是吧？孙悟空又开始撒泼了，那我不去了，那一个凡僧我怎么去？这实际上是耍赖的话。耍赖的话呢，说完了这个什么之后呢，说完了这个是非之后，不能光说是非，是吧？你给成年人还要讲一下利害得失，你不去，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不行，我不要这好，你不要这好，你我这多那麻烦呢。你小时候就说你当年的时候没有成道的时候，你为啥不怕麻烦？其实这句话打动了孙悟空，我觉得你现在成了点小成就了，你就开始怕麻烦了，那怎么行呢？是吧？你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你这伤
2: 又来了，又来了。
1: 啊，孙悟空，哎呦，这里面有物理学，服了啊！
0: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1: 对，然后说完了，不能光说，你说完了利害，说完了得失，是吧？你真正的说行了之后，你要听话，哎，保着这个东西，我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再一个，你将来能得金身啊，这然后并且说你不能懈怠啊，这话都是对的，非常合理的。光说这不行，还得有点实惠的。这样吧。你不是害怕有危险吗？我再给你增加一样本事，这叫赋能，是吧？你看那些这个会忽悠的，是吧？这个老板都说你在我的公司，你拿着钱，你这叫财务收入，财务收入并不重要。你过了五年之后，你在我这干了五年之后，你获得了这个行业里边的什么样的锻炼？你将获得了赋能，这个赋能是最重要。你看那互联网公司都说这赋能这词儿吧，其实也对，这就是观音给孙悟空赋能了。付了三根救命的毫毛，你现在打妖怪，你打一般妖怪，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挑战超出你能力之外的，是吧？你有了额外的保命的手段了，那孙悟空就算是不取经，他也想要这个呀。这个是吧？给资金，是吧？给你钱，你干不干？又开始变了。
2: 对待一个要裸辞的员工，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上了。
1: 对，威逼利诱、立威立德都得有。
0: 四种方式啊：胡萝卜、大棒、价值观教育和这个具体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上来先当头棒喝啊，违约条款。我给你这是违约条款，你可说好了，当初让你取经，你才救你出来的。现在你耍赖那可不行，这紧箍就是这违约条款。这是第一个叫大棒。第二个给他胡萝卜，就说完事之后你能修成金身，能成正果，
1: 是
0: 啊，你得给这个给人画饼。但是呢，鸡汤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说实实在在的老板的区别在于，有人光做鸡汤，但观音菩萨还给你勺。
1: 对啊，
0: 我不光给你做了鸡汤，我给你三根毫毛。关键时候你有问题，我老板出力帮你。很多老板就是只肯下任务， 啊，不肯出资源。
1: 对，
0: 观音不一样，我给你这个资源。
1: 嗯，
0: 而但其实孙悟空后来也没有滥用这个资源，孙悟空遇着事儿都先用自己的资源。
1: 嗯，
0: 啊，什么土地公啊，天上的各路神仙啊，都自己先找人，实在不行了他才找观音。
1: 对，
0: 啊，你也别怕员工老麻烦你。
2: 嗯，
0: 啊，这种员工自己能力强的员工，自己有资源的员工，能办事自己就办了。
1: 是，
0: 啊，最后这个价值观建设就是刚才志勇老师说的。
1: 嗯，
0: 啊，你这个取经这个是有大义的啊，你是修正果，不光是为了那个利益啊，更多的是为了你自己的修炼。
1: 对，
0: 啊，这些一套系统的组合拳下来，孙悟空哪见过这个呀？
1: 嗯，
0: 啊，现在是这个当这个花果山猴王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没见过这么会玩的，
1: 就是
0: 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所以来说，不光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职场新人。
1: 是
0: 啊，马上就让这个观音拿捏得死死的。
1: 菩萨，再给我戴个帽子吧。
2: 高帽子。哎呀，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啊。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半点之前的一个话题，其实没有说完哈，就是啊，孙悟空要撂挑子了，因为给我戴上紧箍。
3: 对，我是侮辱。对对
2: 啊，对，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呢，就跟观音菩萨对峙啊。两人的这番对话呢，可以看出观音菩萨非常的高明，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孙悟空给安抚住了。
3: 善于做思想工作，
2: 没错。其实呢啊，我们常常善于跟对手去谈判，我们在找对手谈判的时候，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研究对手，但我们恰恰会忽略掉跟同事谈判，跟员工谈判。其实这种谈判是无处不在的，
4: 对啊。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在日常工作当中和员工的谈判？
3: 这个和员工的谈判啊，
2: 哎，我们其实这个谈判，大家别想象那种，就一定是要到离职了
4: 啊
2: 去谈判，对吧？其实生活当中，你各种的事情的商量都是一种
4: 啊，
2: 都是一种谈判。
3: 没错，这个其实不管是跟这个上司还是跟下属，这个其实咱用换个词叫沟通吧。这个沟通啊，其实谨记住一点，一定要用对方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要老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往往会容易钻牛角尖儿。跟公司跟你讲了好几个道理了，比如说这个事儿啊，公司不能这么做，你老想那不行，你这样做了之后，那我的工资降低五十块钱，你就老钻这五十块钱了，你凭什么降我这五十块钱？你不给我解释五十块钱不行。往往公司里有那种特别僵化的钻牛角尖的员工，就是这样，他就钻到他自己的小逻辑里，再也出不来了。
4: 你就看到啊，孙悟空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小说里面社会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人。嗯啊，咱们说唐僧也没社会化，他其实不是。你看咱们刚才放那片段里，他最后跟李世民说的是永保咱们江山。嗯啊，取经的目的最后一句永保江山。唐僧也是社会化，也是社会人。
3: 社会人
4: 啊，也明白道理。孙悟空是真没什么社会化。
3: 啊，
4: 就所以他，而且是整个小说里他的塑造就是反体制的。啊，你这个花果山什么天庭，我这规矩我都不想听，怎么快活怎么来。他本身是反社会化的，但企业里咱们不能当以孙悟空为自己的职业的模板。
3: 对对对啊，
4: 首先你没那本事。
3: 对，
4: 你要真有那大闹天宫的本事，你爱干嘛干嘛去。
3: 是
4: 啊，咱们普通人啊，大部分人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对自己的认知有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知道，你就是普通人，在企业里就是普通员工，本事再强你也不能大闹天宫去。
3: 没错，
4: 所以你就要像郑老师那样学会去沟通和交流。啊，不能这个，有些人说企业恃才傲物，可是大部分人没什么才
3: 啊，
4: 傲是挺傲的啊，那些才华完全配不上他的傲气和想法啊，就很多人说这个欲望配不上能力啊，但自己还觉得自己这个可能还委屈了。所以在这种平级的沟通交流当中和上司的沟通交流当中，要把你一些自己的想法的理由阐述清楚，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所有的理由归到咱们的共同目标上。但是很多咱们为什么说和敌人谈判的时候和对手谈判的时候得心应手呢？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界限感，那就是敌人，那就是往死里打
3: 啊，
4: 怎么打赢怎么算。但跟自己人谈判的时候，你们也会涉及到利益的分割。啊，就比如像孙悟空这个案例，或者比如像同级之间，这个活不是你干就得我干呀。涉及到利益分割的时候，你就不能没有界限感了，不能你死我活了。这种时候，人与人的界限感就在规矩和情感之间，你要选择一个平衡。这是真正的难点。
2: 从孙悟空对观音菩萨的质疑，哎呀，我们说出了这么多的道理来。继续啊，来讲观音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观音啊。那说了他那么多的管理手段，接下来我们要说他尽心尽力有手段。在唐僧师徒取经的路上获得帮助最多的啊就是来自于观音菩萨。甚至有一次在师徒四人遇到情况的时候事发紧急，这是观音菩萨头一次啊没有梳妆就出来了。
5: 悟空，走吧。
6: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6: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6: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换了。
1: 啊，遵命遵命。
2: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出庄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参拜观世音菩萨。
3: 是，这还真不是孙悟空把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给逼出来。
4: 其实啊，这个咱说这个事儿哈，倒没有那么紧急。嗯。那么他为啥不梳妆呢？他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收这个妖怪叫灵感大王，是个金鱼精。嗯。这个金鱼精是听观音的讲经，赶得到，把他那个观音的莲花池里的那个小荷花包练成了自己的铜锤兵器，那等于是观音的一个家奴。嗯。那见家奴呢，随便一点，这个不要紧，是吧？第二个呢，更关键。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样子蓬头垢面啊，是不及梳妆啊，穿就梳上鞋就穿个里边那衣裳就出来了呢。它实际上代表一种态度，这个态度释放出来不是给孙悟空看的，这给孙悟空没必要看，我这重视不重视，跟猪八戒也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个事儿传到了西方如来那里，哎，观音要评职称，底下有人就给一句，你这他当年人他自己搞这虚情大业，他自己养的这个和金鱼精都管不住，这样的人行不能不能用啊？你这是闲话一地，分分钟的事儿。观音菩萨一直说，哎，我呢，我这样穿成这样，我将来有个辩解也很好辩解。哎，是啊，我哎呀，你不知道，我听说这个事儿一出来，我急的呀，我连外衣都没穿，我就过去了。起码有一个非常好的弥补错误的态度，一传出去，哦，对对对，佛祖一想一算一想，对啊，他连衣冠不整就过去了，他这认错的态度是好的，啊，那这马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加分，他这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
5: 其实孙悟空真正找观音啊，次数并不多，像这次啊，这是进到关，相当于是进家门了，而不是说在外面拜叩，这是我印象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吧。
4: 那年是这个观音那个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让他进来，他在那儿私密地进来，他在那边滑栏，边撂滑栏上南山开门了。
3: 明明在孙悟空眼里就是竹签子
4: 嘛，那在那编篮子呢，编滑篮子呢，那我就不避你，好像待你如子侄一般，这叫待人如子侄。你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故事荣宠是吧，就是一块吃饭。是吧，在自己一个桌上吃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妙的传递，
5: 能让人来家就说明关系很不一般了。
4: 没错啊，
5: 而且这一次就是，所以可以体观音也可以意识到啊，这次可能真的很急，不让孙悟空不会这样，连自己的孙悟空资源多厉害啊，天下神仙哪个叫不下来啊，
4: 是
5: 搞不定，说明这次真的很麻烦。而且既然就这么其实挺没礼数的登堂入室了啊，这个也没敲门就进来了啊，所以说可能真的遇到麻烦，第一是真的很急啊，第二点我觉得像刚才钟老师说的一样，像这样一种你自己家的人犯事了，如果你自己还搞不定，最后真的造成了取经失败，那你这个罪过可大了，
4: 是啊，
5: 所以这个必须要抓紧，而且确实也是一种态度的展现，这个他自身的态度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光是给上面领导看的，有的时候是要给下面，包括孙悟空、唐僧，哪怕包括那个妖精也要看的，自己是这么一个努力的态度，那下面的人也是领导的这么努力，
4: 是
5: 我得好好干，这领导这么照顾我。
3: 那作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负责人，你们会用哪些维度去评价他的能力？
4: 其实观世音呢，就你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成道日久哈，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啊。首先呢，他有这个换位思考能力，咱还有个综合考量能力。那么今天又看到了，他是这个从不管是在营销手段上，不管在说服能力上，不管是在带团队培养人的上面，在出现问题弥补问题，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怎么办？领导有也是会出错的，你怎么弥补自己的错误上？哎，怎么表达姿态上？你看他都会。这是个全能的选手，然后同时他也是真心想把这经让这个师徒四人取回去的，真心配合上这些策略手段，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取经团队隐形的灵魂。
5: 其实像要衡量观世音这样一个管理者啊，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他自身的资源，满分，观音绝对满分，在所有取经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协调各方的啊，有道家的啊，佛家的，天庭的，地府的地仙土地，观音没有一个摆不平的啊，在哪儿都有，在天界，哪怕是这个等级森严的天界，五方五老之一，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人脉，所有人见了他都得给个面子，都是纳头便拜，
4: 对
5: 啊，基本上人人见了都是这个态度，
4: 所以观音哥哥
5: 自身的资源来说没得讲啊，绝对是这个西游记里面首屈一指的，可能这个除了那什么三清四御是就是他了，
4: 对
5: 啊，所以对于他来说资源满分。第二点，能力，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上这一点，你说这个整个取经需要哪种业务能力呢？无非是这个佛法方面啊，包括这个降妖的能力方面。
4: 嗯，
5: 那观音更是没得说，这个法宝又多，
4: 是
5: 啊，佛法又精深，业务也是顶尖的。
4: 嗯，
5: 其次在于管理能力，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了啊，观音在对下面的这些梳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手腕的啊，尤其是面对这些这些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新员工啊，能力强但没社会阅历的这个孙悟空啊，像面对这种员工，他的管理是非常丝丝入扣的。
3: 嗯，
5: 其次在对上方面啊，这非常的会沟通。
3: 嗯
5: 啊。所有的这个目标都以领导的目标为重，而且也没有这种居功自傲。按道理来说啊，观音这么大的功绩，又是七佛之师，甚至九佛之师，为啥连个佛没评上呢？最后到最后还是个观音，可以说他本身在这方面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功利之心。在《西游记》里啊，最后修成正果，取得真经之后，连孙悟空都排观音前面了。
3: 嗯，
5: 这一般领导哪能受了这个呀？
4: 嗯，
5: 你就一个社会新人，我是校招来的，
4: 嗯，
5: 没两天这个经历个九九八一难就到我上头去了，一般人根本受不了。
4: 嗯，
5: 但观音没这个，
4: 嗯
5: 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想人选。
4: 嗯
3: 嗯，其实观音在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细节是值得称道的哈，我就列举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其实观音是在的啊，
5: 对，
3: 然后他立刻就让这个木吒去打探一下啊，
5: 哎，
3: 对，你去打探一下军情如何啊，如果相遇了可助一功，回来务必跟我回实话。你看看他这个安排的这个具体哈，
4: 嗯，
3: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些细节上的管理能力？
4: 就是作为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当层级的管理者的话，就是一定要这个有这种这个经常往基层捅一针的能力。我在节目中不断说过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叫捅一针的能力呢？就是你不能啥具体工作都不抓。
3: 嗯，
4: 你说我已经上来了，我还拆信封吗？我还是端水吗？你偶尔扫一下地，端一下水也不是不可以，那显得你更牛。实际上一点不影响你的领导权威，当然你不能天天干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信息越往上它是递减的，因为你的信息从哪儿来？你细细想一想，就是从这个基层最接近炮火的这些人，最接近第一线的人，他掌握丰富的信息，他往上报一层就减一层，中间那个层级就要扣住一部分信息，对他有利的他说，对他不利的他就有意识的弱化，不给你汇报了。再往上就是这样，越往上呢信息衰减的越厉害。如果你天天就待在这个莲花座上，是吧？在紫竹林里一待，那么就听着外边这几个人是木吒给你汇报，木吒有可能就作为信息的拦截者，他把你的信息就给你拦截了，你对底下的这个情况了解的不真实。再一个，自己经常到一线去，有时候抓一个事儿，不抓多，抓一个事儿，抓完之后走了。哎，这就是一个事儿，大家脑子里就有个紧箍咒，叫飞行检查。
3: 嗯，
4: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要做社会治理，为什么经常会哎临时的车不能过，说到哪个地方去，我突然开过去了，到那儿之后一看你工作怎么样，现场看，这是最真实的情况，了解真实情况到基层去，这是观音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做这种基层抽样，扎一针扎一针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他的面上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就能够把这个工作安排得非常好。
3: 嗯
5: 嗯，观音的这件事情啊非常敏感。
4: 嗯，
5: 大闹天宫一个什么样的妖怪，天兵天将，上面有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你治不住，
4: 嗯，
5: 异常，这不是正常的事儿，
4: 是
5: 肯定是有人不出力。
4: 嗯，
5: 他为什么按照观音的法力啊，孙悟空那样的妖怪瞬间降服？
4: 对，
5: 为什么不干呢？而是让木吒先探探虚实呢？他要先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4: 嗯，
5: 你们到底是谁在捣乱？
4: 嗯，
5: 捣乱这个人和我是不是利益一致的？
4: 嗯，
5: 啊，我惹不惹得起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出手摆平？
4: 嗯，
5: 根本没着急说是，哎，我显示一把啊，我可厉害了啊！
4: 是是。
5: 你看整个过程当中，他和太上老君有个交流啊，我有这个杨柳玉净瓶，看我下去锤那猴子头，他说别，
4: 嗯，
5: 啊，你那别给锤坏了，用我这钢圈吧，哎，轻轻一打。
4: 嗯，
5: 打只是打懵了一下而已。
4: 对对对，
5: 啊，这观音就探着虚实了。
4: 嗯，
5: 哦，你们都不想出力。
4: 嗯，
5: 啊，没人想把这个猴子真弄死。我说怎么半天还让他在那儿闹呢？你天庭上能其实能治孙悟空的人多了去了。
4: 嗯，
5: 啊，光什么酒药啊，什么太上老君更别提了。
4: 孙悟空都没敢走北天门，你看过没有？每次都走南天门。
5: 对，
4: 北方就是真武庙，你这真武庙二条，你都应该知道
5: 啊，肯定那儿有二条一枝花镇守。
4: 对，对，真武大帝都没出手，都没敢惹的啊。
5: 所以在这件事里啊，观音最值得称道的，我觉得是他的敏感。 啊，没因为这个事儿小马上就出手办了，他要把这个事儿利用起来，利用到自己的大事儿和正事儿上。
3: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他有始有终。在西天取经结束之后啊，有两个 bug 都是观音菩萨发现的。首先第一个，他就发现这个天数不对啊，刚刚说了嘛，5048天，但其实才当时是5040天，所以说8天之内必须要让他这个诵完经，然后要回来
5: 来个黄金周
3: 啊，对，要有一个8天。然后第二个 bug 呢，是他听取了这个下属的汇报啊，说究竟这几难都有哪些难啊，他们表现如何。听完之后他要拿过这个980难的簿子来从头往后看，看完之后发现这是9980难，缺一难，是观音菩萨自己做主说要增加一难，必须把这个给补全了。所以怎么来看啊，他面对 bug 时候的表现，其实已经向领导交完活了，连如来都已经把真经给了唐僧他们了嘛。
4: 当你发现了你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干事的实际情况和你的设想有距离的时候怎么办？那么今人我们往往是修改设想来迁就这个事实，对吧？但是设想又不能改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知道，要如果说这比如这个设想，你说你差一个条件你上不了市，你必须要想上市，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条件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补 bug。 你看他这个补上，这个观音在这个补足工作上啊，这个也是很有能力。其实呢，这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工程，我们上一期节目时候讲的那个装修效应，说在装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这个很多事儿你得重新，门你得重新买，不然的话你原来设想那个门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比装修复杂多了。为什么？有些因素是预料不到的，你干的时候一开始设想有这仨问题，结果一干，其中俩问题都是你过多了，多虑了，没有出现。但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是第一个问题引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你根本就没设想。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有学者提出来的，叫用演化思维提高自己的反脆弱。什么意思？因为当你如果说你一切的因素都是可控的，你都可以已知的，你可以用机械思维来应对。就是他，我炮弹打出去，一定是抛物线，一定打到那个点上，那你就精确的算出坐标来就行了嘛。世界上的事，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极少数才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有概率的。就是你打出去之后，有80%的概率能打到，还有20%不可能。那20%你就要备一个备用方案，还有更有甚者，80%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概率。你做完之后，比如招投标，你投完之后到底能不能给你，你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可能性你也不知道，竞争很激烈，怎么办？演化思维，就像生物演化一样，生物演化是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那么我有这9种预案，有一种我闯上了，我就赢了。那么就是观音就是这样。那既然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 bug， 那咱就开始赶紧演化出另外一种可能去应对这个 bug 就完了。那么但是他随时能拿出方案，我们能拿出来方案吗？这个方案还不能够搅了局啊，就是说必须得是有惊无险，所以这个分寸是最难的。
5: 经常是活交了发现出事了，有些人就想那瞒一瞒是不是就过去了，反正活都交了，这没人发现，81难少一难谁知道呀，而且中间说不定唐僧哪天摔一跤我凑一难行不行，你抓住我再找借口。有些人这么想的，就是我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反正我这活有瑕疵我知道啊，但我先交了，你要是最后被逮住了我再给你想办法弥补，没逮住就混过去了。其实像刚才郑老师上期讲的装修效应，装修中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有些甚至不是就故意的，可能我哪一步少干了一个什么环节，反正你也不知道，
4: 节约成本了，
5: 那逮着了再说。但我觉得像一个像观音这么成熟的职场
4: 人，我补一句，我2003年装房子的时候，那我那个装修师傅，他是为了省那个绝缘胶布的钱，拿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的塑料皮儿缠的电线，因为我那插座坏了嘛。我拆开一看，就是要拆看里边那绝缘胶布全是用塑料筷子皮缠的。
5: 哎呦，还是易燃物，这太危险
4: 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
3: 监管不力。
5: 最后讲管理还是管理有问题。其实像这样一种情况啊，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活交了不能耽误这个整个工程的进度。
4: 对，
5: 其次你要一定想办法去弥补，反正这玩意儿终生追责，你观音你也跑不了，你还能辞职去天庭干咋的。所以你既然你想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取经这么一个大事儿做成你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那你一定要负责到底。观音这个态度是对的，我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去进行弥补。如果你看观音这件事情啊，他没有直接向如来汇报，
4: 对，
5: 说让领导指示你怎么办，这种时候你去 这个找领导这个汇报的话，其实那肯定吃瓜了。
4: 是
5: 啊，但是呢，很多如果你能力不济的人啊，我建议啊，出现了问题之后还是及时汇报。
4: 是
5: 你不是观音，你不是七佛之师，你在这个时候没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你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汇报，不要怕担责任，不要怕挨骂。
4: 是，
5: 要不等到将来你被别人发现了，或者将来已经爆出雷了。那个事儿无法弥补，
4: 那就不是骂的事儿
5: 啊，那就不是骂的事，骂你也没用了，领导就不骂你了，
4: 对
5: 啊，所以我觉得出了问题啊，还是弥补问题，啊，别就跟这个，这是职场啊，这不是你家，说你什么事儿没干好，你不想让你妈知道，过两天知道了也无所谓，这个知道了不是你个人的事儿，整个公司倒霉，
4: 是
3: 啊。最后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在《西游记》当中，观音菩萨是被明确是一个女性形象出现的哈，那在整个的西游的这个重大项目当中，最主要的管理团队里面，她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所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女性角色的作用？
4: 其实在这个团队里，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比男性角色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好像是这个抚慰啊，心灵抚慰，而不是直接来，而是委婉的来。你看观音他做事的风格也是，并不是说直接先给你来个是镇武装官镇元大仙袖里乾坤咔就干了是吧，就不是，他是先编个圈是吧，先往往先站住大义，给你想给你带紧箍咒啊，先弄个花帽让你戴上，打一个巴掌之前先让你吃俩枣，这实在不行再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你吃俩枣是吧，给你约束，戴上紧箍咒之后还给你三道救命的毫毛，你看这里面都是是吧，然后还给他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这都是用慈悲用关怀用爱用换位思考来这个左移，为什么左就是辅佐的左啊，来左移强制，因为管理不可能没有强制，说我纯是这样那就是个老妈子，有了这些再加上权威，使权力含情脉脉显得不那么硬，那么让人更加很好的接受，使这个药丸裹上了糖衣，所以这就是女性这个领导有时候的这个特征，
3: 优势
4: 啊，对。
5: 你看，在整个《西游记》当中，你会体现，尤其和现在啊，男性和女性管理者的区别越来越小了，所有事情上大家都可以做了。但女性有一些性别优势，比方说她更善于沟通交流，更有亲和力。
4: 是，
5: 观音就很典型，跟谁都这个吃得开啊，包括你看她是降服红孩儿的时候，找太上老君借了36把钢刀，那刀可打孙悟空的时候可没用，把红孩儿真扎得够呛。
4: 对，
5: 像就是观世音的整个的她的朋友圈，非常的资源丰富，这和她的这种沟通能力。这种亲和力，甚至是女性特有的领导力，是密不可分的。叫大家去见玉帝的时候，这种整个的语气没那么刚硬啊，说咱们一块儿去见吧，大家都觉得很温暖啊，很舒服。这是你这个女性管理者的优势。
3: 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呢，关于《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之观音篇到这儿画一个句号。
0: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6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八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物种起

0: 大论如何改变世界，重塑生命科学。
1: 在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1: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0: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1: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 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哎，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 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0: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1: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华他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0: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留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1: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特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折合我们人民币差不多是将近3亿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那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0: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15: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14: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指令。
16: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欢迎二位。
16: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14: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16: 广泛
14: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16: 是
14: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16: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14: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6: 滞后，
14: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6: 对
14: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6: 是。
14: 那么或者说

0: 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它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它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0: 对对对。
1: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一下、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含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啊，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1: 嗯，
0: 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的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啊，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东西？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然后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 是是
0: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我可以一直问下去。
0: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
1: 是是，
0: 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对，
1: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0: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那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 对
0: 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因为 A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
1: 是
0: 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
1: 确
0: 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 对，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0: 对，
1: 看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对方式。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2: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去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某一个基金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就是仅供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如果赔了我给你这个兜底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投资者去索赔因为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他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我们一些非法的这些投顾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去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来推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那他就要尽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说他使用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啊，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啊，投资的这些技能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啊，违反他的注意义务啊，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0: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3: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4: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1: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2: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啊，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0: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 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啊。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首先你们得装三个大模型啊，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0: 对，
1: 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0: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了，又高点了。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 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只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那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啊，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啊，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啊，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啊，荐股的软件啊，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2: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2: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0: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他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他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它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 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1: 不可信的，
0: 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
0: 对对对。
1: 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

0: 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

0: 这个激烈。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及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5: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
0: 近日财经头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总台记者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贸成绩单：高增速、结构优、多元化。中国制造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工程机械产品热销，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汽车出口增势强劲，汽车运输船新船持续升级。
1: 热点财经报道，探索一车一价，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如何破解车主喊贵、车险喊亏的困局？
0: 业绩租房市场迎来变化，国资国企入场优化房源供给，毕业生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
1: 金饰价格跌回2025年底水平，消费者反应明显分化，刚需消费者入手果断。
0: 人形机器人好不好用？拉出来练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巨山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形成超过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
1: 全球最大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国必须对这次袭击作出回应。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日财经头条，我们来关注我国前五个月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4: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5: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 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7: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4: 除了工程机械，我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8: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9: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只是一个趋势。
8: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10: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8: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 不出险不违章，车险保费理应稳中带降，这是很多传统燃油车车主的常规经验。然而不少新能源车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乱象、怪象。明明一年开车小心翼翼，续保时却被通知保费大涨接近2000元。
4: 一边是车主喊贵，一边是险企叫亏。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日前深圳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新能源车险新政，推出10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 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
1: 新能源车险在通往一车一价这条精准定价的路上有什么障碍亟待清除？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成对话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13: 您曾强调哈，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14: 第一个是车企掌握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这个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里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13: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14: 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它的目标。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三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在这个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一车一价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还有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价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4: 专家指出，新能源车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保费，更是要让价格真实反映风险。唯有构建透明公平的定价生态，行业才能走出亏损泥潭。针对无出险也涨价的痛点，打破数据壁垒，引入驾驶行为数据，是实现好车主少花钱的关键一步，也是确保新能源车险政策红利从文件走向落地的必由之路。
1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离校，租房市场即将进入传统旺季。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另一边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租房市场格局将如何调整？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7: 每年6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18: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 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移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17: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19: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盘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17: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为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18: 截止2026年4月份，集中式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17: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19: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机会。
17: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18: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4: 接下来关注黄金消费。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反应？总台记者在上海的卖场里进行了随机采访。
20: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21: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20: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22: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20: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1: 人形机器人好不好用，要拉出来练练了。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23: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
0: 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昨天，世界最大的 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报道。
2: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兵：
3: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升级，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0: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商务部日前表示，将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7: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